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

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

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

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

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

0: 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西滨镇成立公寓房东管理小组，十店南门外社区开展生命通道清零行动，筑梦学堂助学驿站2026年暑期成长营结营。20号，西滨镇公寓管理座谈会召开，会上宣布成立西滨镇平安建设促进会公寓房东管理小组，推动行业自治，协同共治。
1: 据介绍，西滨镇平安建设促进会公寓房东管理小组将充分发挥平台作用，引导各公寓负责人严格遵守泉州市出租屋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等法规要求，自觉对标对表，定期开展互查互评、互学互鉴，推动形成行业自我约束、自我提升的良好氛围。
2: 我是商会的会长，我自己也有2-3栋公寓，所以说我以身作则，我带头表态，我就说我这个公益通过今天下午开这个座谈会以后回去呢，我一定要注意整改，提升我们该做的这个经济这个大排查大整治，一定一步到位。
1: 同时，管理小组将在政府和公寓经营者之间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及时收集反映大家在日常管理中遇到的困难和建议，推动政策传达更顺畅，诉求反馈更及时，共同把公寓管理工作做实做细。
2: 我也会在这个里面发挥发力，把我们这个公寓的安全消防要怎么做好，做标准，按标准化的下去整改整到位，目的就是为了我们以后整个西边的这个公益，这个更安全、更顺畅、更让这个外来员工这些单身公益住得更舒服、更舒畅了。
1: 当天，全体人员还收看公寓火灾警示教育视频。西滨派出所负责人解读泉州市出租屋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公寓负责人签订公寓安全管理承诺书。
0: 20号上午，池店镇南门外社区百信玉江地景一期小区里，一场以“党建引领聚合力，畅通生命通道护平安”为主题的专项行动火热开展。
1: 当天，由南门外社区小区党支部牵头，联合业委会、物业及志愿者团队分头深入各楼栋，展开地毯式扫楼，重点排查楼梯间、管道井、电表箱旁、安全出口等关键区域。
3: 活动的核心目的呢，就是守住消防救命的通道。高层住宅火区呢，火灾呢风险高，起火的黄金救援时间短，道路畅通呢是最基础的保命底线呢。
1: 该小区虽已开展过消防通道清理行动，但部分业主回潮堆放杂物的现象依然存在。
3: 专项整治呢，也是倒逼物业履行管理职责，补齐小区消防安全的短板，保障居民疏散的逃生，还要通过全面排查起底，摸清小区呢长期的遗留的一些问题，集中整治呢平日里难以清理的违规行为，规范小区的管理呢，营造文明居住的环境。
1: 后期该小区将对活动进行总结，并建立回头看台账，对拒不整改的业主上报消防主管部门或纳入社区黑名单公示，确保整治成果不反弹。
4: 依托党建引领，凝聚多方合力，把党员先锋、居民志愿力量、物业应为力量整合起来，排查整改隐患。后续党支部会持续牵头常态化勘查、消防安全巡查、科普宣传，也希望各位居民主动配合清理杂物，自觉维护消防通道畅通。
0: 18号，在晋江市陈寨镇四境社区，一家塑料制品企业积极开展消防安全设施升级改造，在厂房外墙加装了钢结构消防树梯，为员工生命安全增添了一道硬核防护网。
1: 制鞋和塑料制品厂房火灾危险性较大，多层建筑的应急逃生通道建设更是重中之重。现场这架崭新的钢结构消防树梯，主要用于消防员在紧急情况下从外部快速登高开展灭火救援，同时也作为特定条件下的辅助疏散通道。
5: 但有些建筑的耐火等级不高，低于三级， 当它的高度达入10米的情况下，啊，就要设置这个消防竖梯。它的要求是这样，消防竖梯要支撑到楼顶面和下面要支撑到这个地面，离地面呢不能达入3米的高度，它的宽度呢不能低于0.6米。
1: 此外，消防竖梯作为垂直攀爬设施，仅用于熟悉环境、行动敏捷的少量人员使用。使用时应面向梯子，双手抓牢扶手，保持3点接触，做到有序攀爬，切勿慌乱。
5: 一定要对员工呢进行消防安全教育，平时呢要注重呢消防演练，要告诉员工呢这个消防竖梯为什么设置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要利用消防竖梯来逃生。在有些紧急情况下比如这个楼房坍塌啊、地震啊，特别是火灾的情况下但主要的疏散通道被堵塞的时候，这个时候利用消防竖梯逃生的时候呢要注意一点，不要太急，要呢从消防竖梯上呢按照这个安全警示标识的要求有序的进行搜查。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筑梦学堂助学驿站2026年暑期成长营结营，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欢迎回来。近日，为期七天的筑梦学堂助学驿站2026年暑期成长迎接营，期间共有来自内坑的近20名城乡低保家庭、低保边缘家庭青少年参加成长营活动。
2: 19号上午，在内坑镇综合文化站，大学生志愿者和社工为暑期成长营的孩子们带来最后一课《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和《谨防溺水扇子》绘画创作，并为孩子们颁发结营证书。
3: 这次我们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八方书院为了本次暑假成长营，成立了筑梦护苗实践队。我们实践队共有11名成员参与，主要开展课业辅导加安全系列课程。
2: 在安全主题教育方面，围绕防溺水安全、交通安全、校园安全、居家安全及网络安全开展专题课程，并配套手工实践环节，旨在帮助辖区青少年在巩固学业基础的同时，系统提升安全自护能力。
4: 通过社工加志愿者的双工联动模式，将常态化助学驿站服务在暑期进行深度延伸与强化，切实解决低保、低边缘家庭子女经济困难、家庭教育资源不足等带来的学业指导欠缺、学业环境不佳等问题。
2: 据了解，从2014年起，晋江每年都为四帮四扶帮就学家庭的孩子提供多对一的结对志愿帮扶服务。2024年，在结合多年助学志愿服务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晋江市民政局在内坑镇创新增设助学驿站，进一步扩大困难群众的受益面，满足困难家庭青少年的学业需求。

0: 它能考验我们反应力那些的，还有和很多好朋友一起玩，感觉很开心，可以在游戏里收获很多新知识。
1: 此次暑托班共吸引了东山村辖区的30名职工子女报名参加。暑假时间较长，考虑到多数职工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孩子的看管及辅导，辞藻镇东山村积极响应上级部门号召，开办职工子女暑托班，暑托班为期4周。
2: 本次东山暑托班呢，我们是以文明礼仪养成以及中医传统文化两个特色为主题，来进行开展我们的这个教学。那在文明礼仪的话，我们有一些诗歌，还有我们的情景剧带入，让孩子们能够从小能够学懂得礼貌用语啊，还有待客之道啊这一些。那在我们中医传统文化呢，我们通过一些手工，比如艾草香皂，还有中医奶茶这些，让孩子呢从小能够有这个中医文化知识，从小传承中医文化。
1: 此外，营员们还会走进东山村老人公寓，为长者打扫卫生。作为环保小卫士，探访乡村文明，以实际行动爱护村庄环境卫生。
3: 今年高考，晋江一中2026届毕业生谢冬玉以662分的成绩被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提前批录取。19号晚，他收到了期待已久的录取通知书，多年的努力终于得偿所愿。
4: 在得知录取消息时，谢冬玉已心中有数。但当那份来自北大的录取通知书真正递到手中时，他说那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5: 他这个录取通知给我一种仪式感，还是跟之前是不一样，就是一种得偿所愿的一种放松和一种激动吧。
4: 选择马克思主义学院，源于谢冬玉从小对这一领域的兴趣和阅读积累。
5: 我从小的话，就是对这些类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历史啊，和一些社会上的一些这些问题啊，有一些兴趣和爱好，然后对一些政治啊、政治之类的这些书也有一些阅读嘛。所以说，在看到这个专业后，我觉得这个专业对我来说也是比较适合的，然后对我来说应该也是我以后的一个方向吧，方向。
4: 对于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谢冬雨充满期待。
5: 未来我觉得话还是先到大学去这个更大的平台，先去学一些更多技能，然后拓宽一下自己的认知和眼界，然后再去对未来的方向，然后对未来的一个职业，然后更加确定，然后再提升自己的这个全面的全方位的这个能力吧。
4: 除学习之外，谢冬雨还很喜欢打羽毛球。他认为运动不仅能放松身心，对学习也很有帮助。
5: 运动主要是为你这个成绩提升的话，可能会提供一个空间吧。因为运动的话，首先是它放松你的身心嘛，然后让你整个人的话会显得更加的会更平和一点嘛。对，同时运动中的一些挑战啊之类的，也会磨练一下你的韧性，都是对学习是有一个比较基础性的一个铺垫作用的。
4: 8月中旬，谢冬雨将启程北上，奔赴未名湖畔。从晋江到北大，他将带着家乡的期许，开启人生新的篇章。
3: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

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2: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3: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2: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3: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2: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哭于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4: Stop!

0: 小李啊，将酒旗给我挂起来。
1: 因公啊，酒旗都挂起来久了。
0: 啥？煞挂起来久了？嘿，我看卖，我看卖。哦，都煞挂起来，好

来我大喜哟，喜我拜，轻叹多礼，我不管不管无代，轻叹多礼，我大不管不管无。

0: 有家不必碍事哦，咱来到这里，正是公亮殿招商队。小人爱要伫这招商队内卖一路酒，甲人家哩鬼门接换。
1: 水秀才意思，
0: 有家请
1: 请。
2: 唉，啊！你多暗咯，唔见人来，唔连唱一个曲下来，鬼门一换。

0: 哎呦咪咦咦咦咦好奇咦咦
1: 施主呀施主呀哎唔都是人客人客从地得来往地得去
0: 爹来太哥哩
1: 哦不来太哥老诶去诶好啊人客请你来
0: 你敢请你来
1: 哦人客出来人啊请你来
2: 是你位啊
0: 店主你死啊卡来我人家你的称呼秀才娘吃着你出来人真是
1: 呵呵是老诶卡不是秀才秀才娘请你来
0: 你们哥啊请
2: 请

0: 店主，你这对内靠米酒，
1: 我老这对内啥酒嘛有？
0: 念来我听者，
1: 我念你听吼，假中原红蝶起又起，不得力呀、啊，顶住红，有有呀，无声酒香酒白怕铺。
0: 米啊好是米酒，
1: 卖满的秀才，乡下要吃实惠哦，一圆钱是要卖啊卡一大碗，啉到出来是酸瓜涩，咁呢啊，更唔敢吞落去，是讲鸡母鸡鸡我鸡母鸡鸡，乡下啊，乡下条子米啊好咧，
0: 未在啉羹啊，爱要啉什么酒？
2: 恁尊秀才嘛。望我中状元，金状元红酒，吐一壶过来。
0: 嗨，林家死啊，咬死话啊！店主，我林家叫你状元红酒吐一壶过来。
1: 哦，老的来去吐。啊是啊，小李啊，状元红酒吐一壶过来。
3: 公啊，旧的状元红酒都卖了咯。
1: 啥？煞卖了咯？哎，无彩啊！
3: 银公啊，有新车诶！
1: 还有新车，啊，新车会搁较好。哇，秀才啊，老的达要讲你恭喜贺喜。
0: 店主，你讲我恭喜贺喜。
1: 拄只阮孙的伫内面咧说哦，凶个旧的状元红酒煞卖了咯咧。哎，唔过啊，唔过新车呀、啊，秀才啊，新车就是新科，秀才你此刻去，必中状元无疑。
0: 嗨，是啊，好彩头啊！店主，新车的状元红酒吐一路过来。
1: 哦，老的来去吐，老的来去吐。小李啊，新车的状元红酒吐一路过来哦。
3: 好。
1: 开红窗十里，那去记表？是最三家，哇！酒会较拿扑拿跳，小仔啊，酒肚子。

0: 林哥啊，你是魏小林哦，无你太少，轻倒半斤。
1: 我袂食酒啊，无轻倒。
2: 对对对对对，会食就食，不会食就煞，无轻倒啊。

0: 店主，我你家死啊，抗癌。
1: 舅啊，
0: 才子，我敬你一杯酒，以酒饮了，合该何敬我一杯吃酒。你酒吃了，剩一空杯吐我，较正式。
1: 啊，恁识西人较够礼数。啊，无咱老的来去讲意思。娘家，向秀才来说哦，将个酒就有来有往，唔只系对头轻松。才子秀才敬你一杯酒，你应该连就好敬你一杯吃着，阿咪酒吃了，剩一块空杯吐伊，较正式。
2: 哦，可是阮较虾米，大气当公公为阮斟酒。
1: 哦，老的来去斟，老的来去斟。哇、哦，好酒啊！酒会较哪扑哪跳，牛哥啊，酒得志。
2: 哎。

0: 将这白象来放落怀。哎，秀才啊，老的若无遮吹球，敢会比你较后生多的哦？
1: 店主，你是目杂杂爱插，还是死情低头蛇？
0: 这是秀才啊，开嘴无好意思。才是娘家说，老的遮吹球解目唔正有，我才将伊放落怀。像我老的目杂杂爱插，死情低头蛇咯。
1: 店主，你死也较爱。我娘家是说，望你莫有死方怀。啊！你才走地去啊！
0: 是老的听大听大，
1: 店主，我问你一，值得你水面去点，摇偌偌啊？
0: 值得你水面去点？哦，有二十里之地哦，
1: 要去会到未？
0: 要去就会到，唔去就会到咯。
1: 店主，我吩咐你，下句我娘家那边，你敢说未到？阮今暗就要歇你一堆来，大大的抬举你，
0: 啥？要抬举老的？好啊！
2: 店主你来，我问你。
0: 哦，我来，我来，我来。

0: 娘去啊！
1: 知道你罪名去点有偌多？
0: 知道你罪名去点有20里之多的。
1: 我去一到
0: 位。我去。秀才叫我共娘家说袂到。
1: 司命位啊！
2: 店主你来，我混混日子。
0: 我来，我来。
2: 秀才啊！你为阮打扫一间房，换摆一张床，一支蜡烛，一路香，面单扎，我这两娘子很香呢。
0: 哦，老的来去吩咐，老的来去。
1: 娘子来，我娘吩咐。
0: 哦，我来，我来，我来。娘家，
1: 你为阮打扫两间房，换摆两张床，两支蜡烛，两路香，面单扎，我这一支金簪香呢。
0: 哦，老的来去吩咐。啊，是啊，小李啊。娘家吩咐，甲咱打扫两间房，换摆两张床，两支蜡烛，两炉香，面单扎，要一支金簪绣烂咯。
2: 一罐，
1: 两罐，
2: 一罐，一
1: 罐，两罐，
2: 哎呀，一罐，
0: 哎呀，唰，哎呀，唔通假你老话笑目，唔通假你老话笑目啊！

老的啊，唔听娘家你的嘴，啊唔听守宅你的嘴，我要为恁打扫一间房，换白两张床，一支蜡烛，一路香，托守宅娘家恁去歇，守宅娘家随我来。

0: 哦，到了。哎，小仔啊，你要去困吗？
1: 我要看古戏。
0: 要看古戏的。娘哥，你要去困吗？
2: 我要睡站子。
0: 我这个要读古戏，这个怎么睡站子的？哦，咱老的就紧特别，退闹时间好排比哦。

被人囊贴西东，谁在喜会李红中？哎呀，人家不你来去笑咯，我话得记得读这古诗五面，五面也得来去笑。

0: 娘家开门。
1: 是罪呀、
0: 啊！是我要是罪呀、
1: 啊？命我咪带呀！
0: 我要入来去休。
1: 命就是我去休。
0: 是我要再休的啦。娘家开门，开门哦！
1: 人同意就要困咯，个人唔咪着想事物，阮讲你算。
0: 娘家，你真诶唔开？
1: 唔开。
0: 个别唔开。
1: 唔开就唔开呀，问了底呀。
0: 娘家，你死啊兴欠哦！
1: 我咋记得兴欠？
0: 我问你。你打杂未到几得来？
1: 是阮家己行来，无只是你姑舅送阮来好。
0: 咪呀、啊，是你家己行来。哎呀，可是亲妈变三母，那只就是无言咯。

妙，有一招上对来，故意将门关了，唔理我。那这就是无言咯。

0: 苦劳啊！
1: 秀才，我都困了，你一面也不困呐、啊？
0: 你双先没困的，我搁都未困的呀。
1: 你一面太未困的啦，三更半夜都是我大意大做，像姑那是茶钱点工，我看你就无意思啊，无意思。
0: 你也无意思啊？茶青点工，才好论理。

0: 一样不为唔是不当太后媳，唔明是也罢。皮席亲那边纱幕，你声声是我最付出的。
1: 我冇钱为说，皮席我是说广州，付出诶。
0: 四种官兄官弟有啦，冇人广州付出的道理啊。其实，既然皮席的官弟今暝暗一暝就袂官弟啦。
1: 秀才，去当你上问

0: 中自有千丈雪红金屋，我唔知。
1: 无，你教我听闻归阿环那学生哩，较好。
0: 自中有你眼里有，我无稀罕咯。
1: 既是亲戚子娘都唔知，何况弟官无咪用啊？
0: 见其险窘不答，何次连当？
1: 无，你跟我听闻这个歌来头的最较好。
0: 咪呀、啊，你要叫你爹买这个歌来拖做哦？哼，我哪去过境啊？人搁会笑我、啊？
1: 笑你咪？
0: 笑这只汉子不懂劲，这个歌是因某还买来点的。
1: 算了，虽然是你某。
0: 那你就是
1: 哎呀，该死呀，该死！叫人是阴谋，真是该死吼！
0: 你要叫你爹买这个官来托我做也是，可是你爹叫人调调买足的，
1: 换官买的，
0: 罪人不信。
1: 请来呀，不是跟我爹的。
0: 你家己的事了，行啊，那你当行，这啊，那你当这咯。别你就是，我唔得跪你。
1: 到时啊，起用你不跪。
0: 到时假使也无敌。
1: 我爹现念兵部修士，上马管军，下马管民。
0: 你爹一管的军民，佫袂管的军职。最秀才的人，
1: 天下官官，天下百姓，最咪为官的人啊！
0: 凭你就是，你就是千金小姐咯。
1: 不是千金小姐，正是你哟。
0: 哦，我晓得咯，你是想要考虑点些来压我啊？吼，哼！卡少，你阿我袂过。
1: 明叔，阮是唔压你，那么压你啊，也卡过。
0: 袂过。
1: 顾客，哥哥哥。
0: 走，你无得无理，我讲你死。
1: 哪讲惊你，你知唔？
0: 店主，开门，开门。
1: 无
0: 起你唔起啦，店主开门开门。

0: 婆啊，你敢地去哈？
1: 婆啊，你敢去跟人做唔人？摊下你温柔，摊来天天卖菜水，我才才才回来呢。
0: 婆啊，你爱跟人做唔人诶？哇，我知道，真正咧欠一个唔人咧啊！
1: 秀才，你三更半暝唔困，劳动罪呢？
0: 婆啊，我倒日子，
1: 丢倒婆啊丢。
0: 宝宝，听声。

兵荒马乱，我家出路不稳定，几千小妹当我贴不稳定，贱民家在大路边三无。

0: 人意。
1: 好、哦，姑是子女哦，子人孝敬啊。头我来去问娘家子。
0: 对，你去问娘子。
1: 最自牛的人，最咪贪过恩富裕呀！
2: 无啊，阮倒日子。
1: 对对对，倒无爱对。

0: 通侥幸啊，替我来去问小姐姐。
1: 妈咪啊，
0: 阿妹啊，小姐，
2: 你带啊？
0: 姐姐，你有看说多也着，家里送伊回去，苹果伊爹的在，才就伊命运争取，那就是唔得着啊。
2: 有啊，你唔知人会带哦？伊堂堂相夫，到时啊，我若去跟伊酒闷胖，嘛得你袂着。
0: 小仔娘啊，你来听我

0: 秀才啊，这只牛哥啊，为你当家有偌久了啊？
1: 久久了，将近有半个月日了。
0: 哦，也多久了，叫阿林家林当家，孝林当孝。哎，上人靠近你无？
1: 都是你无建议，才惹人气俩。
0: 我唔信，我来去问牛哥阿姐。
1: 对，你可去问伊姐。
0: 牛哥啊，这只秀才为了当家有偌久了啊？
2: 都有半个月了。
0: 哦，也多久了？叫阿林家你当家，孝你当孝。哎，上人靠近你无？
2: 无啊，上司啊！
0: 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你是家威少年？我跟你断绝，你哪有啊？讨你淡绝，哪无啊？讨你有绝，就大事有阿事，无啊？

0: 这么去跟别人睏哦，哎，去个唔准。
1: 秀才呀，你哪么无伴，才去跟阮公嘛睏？
0: 啊，算咯。恁公啊，吹秋兰唱过呢，你看了多解人吧？我今暝就伫只伊了，这一暝也唔去跟恁公啊睏。
1: 秀才呀，我家你去跟阮公啊睏，分明是要作秀你。无啊，何贵房随同你去歇，连休只大娘哥啊去讨你。到何时呀，恁两边就会得成就咯。
0: 公啊，无啊，你熬你
1: 熬。我无啊，共人做唔人，真是熬我。给伊出声者。
0: 我给你出下去。好好好，我来去甲恁公啊困。丁，退来笑。
2: 丁，就帮咱笑滚。
0: 走，退来。
1: 牛哥啊，丁退去笑秀才谁来？
2: 无啊，你就紧来。
1: 是我带，来去来去啊。

0: 去跟您讲啊，困。
1: 宝啊，要到未？
2: 要到了，要到了，过桥几步就到啊。
1: 宝啊，到底是要到未？
2: 要到了，要到了，过桥几步就到啊。好，到了。
1: 有啊，我要休打。
2: 车贴你贴在这边风后。
1: 这，哎，这怎呵？
2: 替我帮你倒卡。
1: 呀，够是有光。
2: 替我掩酒。我带着囡仔去了。
1: 哎，无啊，你是催慢着来吼。是唔通骗人诶，凶诶骗人是自挂单哦。
2: 宝啊，未晓骗人啊，人是破人姻缘七大境。
1: 嘿，宝啊，你是催慢催慢，就来哦。
2: 人在呀、啊。

0: 落来辛苦，才出家下里就得了成杀困咯。
1: 不啊，那你要来去困？
0: 哟，那你要来去困？
1: 秋啊，阿母点这个好那秋人。
0: 娘哥啊，你卡改，秀才像鬼呆，打击着好呀，就会来测娘哥啊你。
1: 大不咋样？
0: 大你听话的话，鬼头了，那我鬼家呀，不话才讲你死。
1: 丢，三婆来去，
0: 来去，来去。

0: 门墩也卡掉头了。
1: 门墩一面会卡掉头？
0: 啊，跋倒就会卡掉咯。
1: 无啊，是要到无？
0: 不靠了，不靠了，靠行几步就到。不靠了，不靠了，再走几步就到。好，到了。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驾驾驾驾驾，牛哥啊，
1: 鸡喜
0: 到，
1: 鸡喜成。
0: 真好，袂去带吼，头我来去。

0: 亲像乌甲公乌甲母一般，大代志就会得成就。哇，记深了，我也得来去甲阮公啊，困。
1: 修在，一路当行，都就好好。

0: 记得要这个红牛诶，方便些呢。哎
1: 呀，伯伯，开门，开门啊！
0: 英哥啊，不我去困了，记得要这个后生的点工推顶来笑你唔敢哩。静静静，你敢袂走哩咯吼？
1: 哎呀，伯伯，你真是害人哦！
0: 英哥啊，是呀，你唔

0: 孙哪嘿
1: 娘妈
2: 娘家你今年不准
1: 今年不准哪
2: 爸罢了
0: 今年见过尊两冬一梦谢祖两冬天梦谢祖
2: 伯伯开门开门
1: 兄

0: 问。
1: 我哥叫叫我们面带，原来是要跟我讨金簪呀！这金簪退去。
0: 无，你梦江人收啊！
1: 我唔知，退去，退去。
0: 叫伊收去，伊将。
1: 娘哥啊，咱今暗休这招上队来，前景那是唔稳收啦。比做江水难洗，你知唔？娘哥，你家己去想者。
0: 娘，在呀。
1: 哎呀，娘哥，其实英文去就好了。

0: 竟是因阮家己当天发泄食着。
1: 阮我袂晓得。
0: 来来来，我来教你一。接来花是。

0: 一个机械故障可能造成一次事故，一次违规用火可能引燃一场灾难，一次操作失误可能让生命永远消失。防范风险，防患未然，参与排查，主动报告，是对安全最好的守护。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
1: 气势甜甜圈，代号甜蜜行动，目标潜入安海人的早餐世界。等等，发现异常目标，疑似混入异类，外形高度相似，味道差异极大。
2: 西式甜甜圈，安海人早餐不好这口，中式咸咸圈才是安海人的最爱。
3: 即将上新了，
2: 咸果仔、咸果圈都是晋江安海咸咸圈独有的称呼，长得像甜甜圈，味道却没有一丝相似。
4: 泼汤
5: 泼馄饨
4: 泼米光糕
5: 泼阿门，
4: 又香又那个可口。
2: 安海人的餐桌上，咸果仔很百搭，满口的咸香是清晨最执拗的闹钟，唤醒安海古镇居民，开启新的一天。
5: 给我老爸吃的，吃了六七个吗？
4: 我去看看来买炸蛋，我来钱的，我炸米吧。
6: 伊种米的卖店啊，最后就生凉米，有阵会寄香港，伊爱咱这厝的古早米咯。
2: 这让人惦念的串形如一贯前的黄金脆圈，已经传递了百余年，一如既往俘获着男女老少的心。
4: 差不多十天都来过，那咱话因这摊上好食，咸汫差不多咯，吼啊，这个红会脆咯，袂安尼烂结结咯。
5: 你这个有咸汫较芳咧，安尼是叫因老爸咯吼。你难讲，哦哦哦，啊像搭工啊咧，就煮米的，就安尼啊收收啊，你扛安尼啊在落去。
2: 在温度和热油的作用下，惹人注目的泡泡从手工捏出的小孔中滋滋冒出。可别小看它，这个洞口在阿伯口中，王载芬那个年代可有大作用。
7: 以前在我爷爷那会儿的时候，都是没有这些袋子啊，就是用草绳穿孔，串一串的卖的。
8: 它一吊是说几分钱还是多少？就这样撂了撂了，就这样提着走的，有风吹冷了就脆。
2: 咸草串起的是酥脆，也是饱腹。刚好扛过一个忙碌的上午，如今袋子代替了咸草，赖青娥也接过了咸果仔的担子。
8: 大米咯，糯米咯，芋头，大蒜，盐巴。第二年的大米不是新大米，这新大米结实很更黏，芋头就是配一点更脆的那种感觉，口感更好。这个米一般是要泡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泡完了捞起来干了再去磨，搅在一起就完成一个任务了，就这样自然的，你什么都没放，原汁原味的吃了，身体很健康。泡芋头和那个糯米泡下的那种嘛。
2: 做咸果仔功夫全在等，米浆、菜芋浆、蒜蓉浆混在一起。全靠气温和时间作用，所以发酵就是场豪赌。发酵过了头，炸出来硬的硌牙，差一口气又鼓不起圆滚滚的肚子。
8: 天气热，要掌握时候，太早也不行，太晚了也不行。那冬天他会跟你说要拿火炉去烤一头，烤热了再拌下去才会发酵，不好掌握了。做了就一边摸索一下。
2: 我亦无他，唯手熟耳。这摸索与熟悉的背后，其实有些无奈。最早从三明嫁到安海的赖青娥，根本就不会这门手艺。
8: 后来我丈夫生病了，在医院躺着，我小孩子那时候读书才出来嘛，试一下看一下会成功吗？会成功就继续做下去，不会成功我就准备去打工。人家说人是逼出来的， 比如说三年多啊，出来去家里面就弄啊挑着卖，卖到八点多快九点了，医生查房我就赶上去。
2: 闽南人称妻子为家后，亦即闽南女性是家庭背后的支柱和依靠。最开始，100斤左右的赖青娥每天凌晨都要挑着200多斤的东西，在家和摊位之间来回。
7: 人家在正要睡觉，他们就要起来了，
9: 靠我妈真撑起来了这个家。
8: 以前摆路摊的时候，12点多1点就出来了，就很满足了。5点来钟出来，干要到5点多炸，很早就能来买。你看迟起来多睡一会儿，能来买你都还没弄哈，人家在门口等，都不好意思，是不是？
2: 从未知到熟悉，三名女儿成了安海未捷的小舵手。一圈咸果仔串起三代烟火，半生坚守，他乡人的融入和一座古镇醒来的晨光。明天清晨，这口酥脆还会在大城头准时响起

0: 秦姐，你这是怎么了？这是？哎，我车坏了，我记得你这个地方不应该是一个修电瓶车的吗？怎么没有了？
1: 那家嫂就黄了。啊，哎，我秦姐，我帮你看一看，好不好？
2: 好好，
1: 拿伞，拿伞。
0: 谢谢啊。
1: 啊，没事没事。
0: 哎呦，
1: 这雨下了，哎呦，
0: 哎呦，
1: 秦姐，秦姐你拿着，拿着，拿着来，好好帮我吃一下啊。
2: 好嘞。
0: 秦姐，你这个外卖这活儿不是不好干吗？怎么样？
1: 你这个吧，其实没什么别毛病，就这个电瓶啊有点老化了，你抓紧换个电瓶吧，啊。
0: 好，
1: 走了。
0: 谢谢啊。
1: 哎，
0: 郭强。
1: 我问过了哈，大概20多份，然后呢，你就算20块钱一份，量稍微多一点，一大荤一小荤，然后两素。最关键的是你的东西啊，一定要安全，要注意卫生，只要他们吃坏肚子。
0: 一顿20来块钱，你怎么给我赚点啊？
1: 差不多吧，你怎么着也能赚个10块钱吧？
0: 哪有啊？
1: 20多份的话，那两百多块钱了吧？就算小200块钱。
0: 那只要他们吃得高兴，到时候老人都过来了，那附近的老人都过来了，你要看长远哎。行，
1: 金姐，你让我接。
0: 阿公，还吃得惯吗？
3: 嗯，没有，没有，这么老，你这大嫂少点老领光啊。
0: 哎呦，慢慢吃哈。有什么要求跟我讲。
3: 好嘞，
0: 一会儿。
1: 一共8.7，怎么样？还合口味吗？这样，你吃着，我给你看一下。这是他的营业执照，正规的餐馆。
3: 嗯。
1: 啊，专门做盒饭的。
4: 以后就每天中午11点半左右，我把饭再给你送过来。好，你给统计一下，登个记。我想我们一个星期结一次。
3: 没问题，没问题。哎，
1: 阿郭家，
5: 哎，
1: 那个小叉吃了哪了？没带完了。
5: 没有，没带完。
4: 味道挺好，哎，
5: 两
4: 两素，
5: 你好吃。
4: 哎，我们吃了还和带回去，晚上吃了。
5: 相当满意的。
4: 好的。
5: 做。
1: 此时此刻，他们的笑容让我特别满足。能为他们做这些事，让我第一次觉得自己被这座城市需要着。
6: 赶紧给你吃饭，谢谢。
1: 不用了，是我的，你走。
6: 咱们要不要去医院看一下？
1: 不用了，我还要送外卖呢。哎，你好，你们在哪儿等？进一下。
6: 哎，你等等，是不是挺严重的？你要不去药店买点药，或者去医院看一下也行。我们俩可以加个微信，你要有什么费用的话，你可以发给我。
1: 我不用了。
6: 别，你还是听我的，万一呢？好吗？
1: 那行。你好，
7: 你好。
1: 有烫伤膏吗？
7: 啊，有的。多少钱？
1: 59.8。
7: 啊，好的。啊，你好，我手不是很严重，我在药店就买了一支烫伤膏，然后59.8我发给你。

0: 香，完蛋了吧？输了输了输了！哎，老郑，你今天不在状态。哎呀，哎，
1: 老顾啊，你那个千金认识人多，方便的话，你帮我打听一下，他有没有熟悉的神经内科的医生？神经内科？怎么了你？哎呀，
2: 不是我，我老太婆。
3: 你给那小吃店的老板介绍生意，他肯定回扣吗？嗯，一份饭给我1块钱，就当是我的跑路费。
4: 你的心不黑。哎呀，
2: 不能黑，这都是老人家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不好占他们便宜的。
3: 哎，阿哥。
4: 嗯。
3: 哎，
4: 老婆。
3: 相亲回来了。
4: 我相什么亲？
2: 你不是说有一个高原红胶原蛋白满满的，你要去相亲吗？他老盯着我相亲事情，你就是暗恋我吧？老婆，走了哈，爱你。这个比洗脚屋老板好，不管是洗脚的老板还是炒房的老板，都跟我没关系。趁年轻，早点找一个，说不定还能再生个宝宝呢。 哎呦，
3: 怎么了？
2: 我今天好像忘记吃药了哎！忘记吃什么药了？吃那个帮助怀孕的药，中药。我们张定国说了，嗯，有没有孩子呀都无所谓，只要我们两个人好就好了。但是我总归想试一试了，嗯，要是趁我年轻调理调理。
1: 老天爷再帮个忙，能够怀上，这不是很好吗？你说是吧？
0: 可能是老年痴呆。不会吧？
1: 哎，你知道他昨天怎么跟我说的？说什么？他说：“哎，你怎么长得这么老了？这孩子要是生出来，叫你爷爷还是叫你爸爸？”
0: 你说这要不要命的？
3: 他不会是觉得他还年轻呢吧？可不是嘛！哎呦，
5: 上劳任哦！
6: 不要急，不要急，我回去马上问问青鱼啊！来来来，
5: 继续继续继续，
3: 谢谢。
5: 多吃点青菜。哎，小帅，嗯。
3: 到那边上班还方便吧？方便点，这里离普陀机场很近，走几步就是机场巴士，坐地铁也是一步头。
7: 哎，那还蛮好的。嗯。哎，
5: 对了，郑宇，
7: 嗯，
5: 你认识不认识神经内科的医生啊？
7: 怎么了，爸爸？你哪里不舒服啊？
3: 我没有事，邻居张阿婆，可能啊，老年痴呆了。
7: 哎，我好像没有认识神经内科的医生。
8: 哎，阿姐，要不然找展翔问一问呢？他认识的人多。你看，当时顾磊生病的时候，
9: 好了，我去找他。来，吃饭，吃饭。
10: 不用送了。
9: 哎呀，没关系。
8: 拜拜。
9: 爸再见。
5: 好，回去扫休息啊。
8: 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
0: 过来姐，
1: 怎么是倒霉了？
0: 老板，人家他最喜欢你，你说什么他都听，你帮我劝劝他。
1: 别，
0: 哎，你说什么？先去忙去。
3: 什么问题？
1: 啊，
3: 说
1: 什么呀？
4: 这么一大家子的，
5: 再见啊，再见。那个要不要加点家具啊？大家啊啊，对，
4: 不加钱了。
0: 哎，加什么钱？
6: 都是好朋友，
7: 房租
6: 出门靠朋友，房租不提，自己人。
4: 谢谢啊，
6: 先住着。
7: 干什么？
6: 没问题，我。
8: 不要误会啊！
9: 我误会什么？
8: 我跟他，我们俩就是很好的朋友，认识快十年了，又住在一个小区里。嗯，
9: 他是不是一直都挺喜欢你的？嗯，
8: 有一点吧。你是不是生气了？
3: 没有。
8: 那你是吃醋了？
3: 我才没吃醋呢。
8: 你就是吃醋了。你别憋着，当心憋出内伤。
3: 我才不会呢，大不了回家对着墙挥几拳发泄一下。放心，你老公我气量没这么小。
7: 喂，你好。
9: 喂，你好，冯小姐吗？你现在方便说话吗？
7: 啊，你说。
10: 是这样，冯小姐，我呢想给朋友送个礼物，
9: 但是我现在找不到人，不知道你方不方便帮我去送一下。哦，这个劳务费啊，
10: 我会微信马上转给你。
7: 啊，可以可以，没问题。你要送到哪里？
9: 啊，送到外汤圆。你这样，你先到我公司来一趟，我把东西给你。
7: 那我半个小时到啊。

0: 周总，半年报我已经看过了。说实话，公司的利润稍微有点低，成长性并不算很好。公司下半年要 IPO，
1: 你们定的目标股价有点偏高，我担心市场接受不了。哦，我知道这会有一定的难处，不过事在人为嘛。你是这方面的行家，我想听听专家的意见跟建议。 你给我们指点指点。其实
0: IPO 需要拿到好的价格，无非两点：要么就是把公司的销售额和利润做上去，体现公司的成长性；要么就是弄出点新鲜的话题，让市场追捧你们。这两者必须占一点。
2: 你好，周少坤的快递，麻烦签收一下。
3: 周少坤，三门周是吗？
2: 我不太清楚，那您稍等啊。
3: 不好意思，三门周，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前台好像有一个您的快递。
4: 快递怎么送到这儿来了？哦，那我去看一眼吧。
3: 是周少坤先生。
1: 没错。
3: 哎，你的快递啊？
5: 小琴，
3: 大姐，
4: 你怎么来了？
3: 哦，我给送的快递过来。
4: 哦，
5: 这是我们公司。
1: 那我先走了，你们忙。啊。你们认识啊？嗯，还蛮巧的。朋友送的咖啡啊？是，我就纳闷怎么送到这儿来了，真是奇怪。我们继续。
5: 请。
1: 哎，顾总，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下半年的几个合同预售额写到上半年，这样的话，利润应该可以上去不少。
5: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咱们公司不是也在做手机玻璃的前盖和后盖吗？所以我想，如果我们能把这个概念打出去，一定会得到市场的追捧。

0: 听说蓝森玻璃这个项目被你给搞到手了。
1: 哼，请不要用搞这个字好吗？
0: 那我换个词儿吧，争取，被你给争取到手了。
1: 谢谢。人生在世，各凭本事，也是时候轮到我 Jack。
2: 顾总，你听说了吗？

0: 蓝森好像要把 case 交给艾蒙做，艾蒙那边是 Jackie 刘负责，据说已经跟三梦洲见了2次面了。顾总，也不知道是不是 Jackie 刘放的风，现在公司流传好多不好听的话，是跟你有关？跟我有关？啊，说我什么呀？说那天你和三梦洲聊天，被录了音，底牌都被艾蒙知道了，意向书写的跟我们一模一样。
1: 佣金还比我们低2个点。
0: 间谍嘛，就是那个快递员。你那个亲戚说，是你让他把消息透露给艾蒙的。这么做对我有什么好处？再说了，我要是录音干嘛自己不录啊？还找他来录，我脑子坏掉了。反正顾总，天底下最管不住的就是人的嘴。现在公司。 对你不利的人又多，给他们找到一点理由，白的都能说成黑的。所以现在的情况对你很不利呀。静，蓝森那个
2: case
3: 怎么样了？他们有没有说什么时候签合同？我测过2次了，暂时还都没有回音。哦，这样，你帮我问一下三门洲。
2: 看看他晚上有没有空，如果有空的话，约他一起吃个饭吧。
3: OK，
4: 好，好的。刘总，哟，
5: 周总，快快快，来请，来请，
4: 谢谢。哎，钱总，让你久等了吧。
5: 啊，没有。哎呀，其实今天你没约我之前，我就想请你吃饭了。结果呢，刚把电话挂了，顾总发微信给我说晚上吃饭。我说已经有约了。他说跟谁呀？我说跟刘总啊。他说是哪个刘总？我说是 Jackie。他说那就一起去吧，反正大家都是熟人。<笑>所以。
4: 你是来请客的，难得的嘛。是有什么事情要庆祝吗？你猜，刘总啊，实在是不好意思，这单业务我还是打算交给 MGK 了。

0: 味道还行吗？
1: 嗯，哦，嗯，还不错。嗯，我去洗手间了。嗯。

0: 到底为什么？你是在请教我，为什么能一次次的躲过小人暗算、全身而退吗？我就想知道，Simon都已经答应我了。你想知道为什么吗？兰森玻璃，在他只是一家小小的手工作坊的时候，我就已经认识他们老板了，也就是现在的 Simon。 那个时候我还在国有银行信贷部，他的第一笔融资就是我做的。也许你觉得我只盯着那些大的 case， 但是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有放弃任何一家，哪怕是非常小的公司。你上次给 Simon 买的那个猫屎咖啡，其实我每年都会托朋友从印尼带给他，而且比你那罐要正宗的多。做我们这行，这些客户关系都要维系着。 就跟小孩一样，要靠养的，常年累月费心费力，才能生出牢不可破的情感。像你这样，临阵磨枪，需要的时候丢两块糖过去，能干成什么事儿啊？哎，Jackie，
1: 那么多年了，你怎么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呢？我听说，你弟弟死后，你和你弟媳的关系形同水火。可是现在看来，你们俩的关系没有那么僵了。我猜一下啊，我这一回之所以会落败，原因都是因为他。
2: 怎么了，小琴？这个人你认识吗
3: ？Jackie
2: 刘，怎么了？我就说天底下没有这么巧合的事情，上海这么多快递他不找，非要大老远的把我叫过去，而且他的公司离你也不是很远，还给了我200块钱。我想他是投行，你也是投行，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个人恩怨。 但是我也不想被人当枪使，或者是因为我给你添什么麻烦，所以我告诉你，这单快递是他特意叫我送过来的。
3: 好，我知道了。

0: 对啊，我们到底是一家人，他帮我躲过了你的暗算。我希望你这是最后一次。如果以后再在我背后搞小动作，别怪我不客气。
1: 我就不信这个邪了，你顾青云可以一直这样顺下去。人嘛，总是会有弱点的，别让我抓住了。

0: 嗯，有个思路清晰的弟媳，好像也不错哈，是吧？他确实帮了我个大忙。哎，恭喜你，又做成了一单。
1: 那你打算跟他和好吗？如果换做你，你会吗？
0: 其实，除了顾磊去世这件事情，你是不是还是因为那个孩子？

0: 这个不会搞错了吧？不会的，我们调查得很清楚。冯小琴的男朋友在临结婚之前出了车祸，意外去世，但是她当时已经怀孕了，她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
1: 阿佳，我正好要给你打过来。
2: 顾磊，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
1: 我正好有事要跟你说。小婷怀孕了。那个老爸和奶奶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他们的意思呢，就是让我们也不要拖了。然后我跟小婷也商量了一下，打算，
2: 明天就先去把证给领了，然后就去订酒席。
1: 我问你，你是真的很喜欢冯小琴吗？那当然了。
2: 阿佳，我这件事真的认真考虑过，我这辈子非小琴不娶的。
1: 哎，对了，你刚刚说的有事找我。
2: 啊，我们公司发了月饼票，我想问问你喜欢什么口味的。
1: 那你等等我好吧，我去问问小琴，然后我一会儿跟你回过来啊。
2: 好，拜拜。

0: 我现在跟他的关系啊，就像这个摔碎的玻璃杯，表面上是拿胶粘起来了，看不出裂痕，但实际上裂痕是一直都在的，必须要轻拿轻放，否则一碰又要摔碎了。不管那么多了，只要他们不惹我，我是不会去惹他们的。但是家里的两位老人，我还是要照顾好的，否则没有办法跟顾磊交代，你说是吧？ 还有，我就想着怎么能找一个长久稳定的工作。
1: 那你不打算送外卖了？
0: 我送外卖不长久呀。
1: 嗯，是。
0: 哎。

0: 喂，妈，怎么了？小琴，出事儿了，咱大年把人家给打了。啊？怎么回事？我开始还以为是孩子们在学校打个架什么的呢，没想到他把人打成脑震荡了。
1: 那现在呢？现在什么情况啊？
0: 现在去医院了，还做了什么核磁。
1: 人家家长说了，这医药费不光让咱们掏。 还得赔5万块钱，如果不赔，人家就闹到教育局去。
0: 那老师怎么说？学校怎么说？
1: 人老师也管不了啊，让咱们自己谈。
0: 大年呢？
2: 他过来，我跟他说话。
1: 哎呀，他在屋子里都待一天了，这一天连饭都没吃，
0: 他是心里也着急。
1: 他也吓坏了。
0: 你就别说他了，还不说他呀！闯这么大祸还不说他，你还要把他惯成什么样啊？
1: 我不是帮他，我
0: 叫他过来。喂，妈，
3: 你不要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看着我，我就问你一句话，你还想不想顺利毕业啊？
4: 这不是一次两次了吧？一个学期你几次这样的事情了？
0: 姑姑，哎，
5: 小老虎，
0: 你能不能再去打电话啊？小舅舅，妈妈在骂小舅舅。哎呀，冯大年，我就问你，你这次是万幸的，就差那么一点点，你要真踢到太阳穴怎么办？是要死人的呀！
5: 谁让他抢武术包，还扔进垃圾桶里？
0: 你不会跟老师说吗？
5: 告诉老师有用吗？窝囊废才会告诉老师。
0: 你真是可笑哎！你现在不窝囊废了。
2: 我们全家成窝囊废了，爸爸妈妈替你擦屁股，我辛辛苦苦的5万块钱就打水漂了，你把手机放到哪里了？我跟你说话呢，你把手机拿起来。跟妈鼓擂一模一样。
6: 他这个弟弟可不是个省心的。
2: 我是想啊。
6: 你说他这个弟弟将来可怎么办呀？虽说现在他妹妹住在咱们家里，可是毕竟小姑娘挺勤快，人也上进。嗯。可他这个弟弟就不一样了，我都这把年纪了，就算我翻，还能翻几年呀？可小老虎还小呀，将来这个烂摊子要落到小老虎头上怎么办呀？
1: 那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他这个弟弟他是要管一辈子的。
0: 没有啊，他能跟我讲什么呀？我就是说啊，以冯小琴的性格，你说他会放任他弟弟妹妹不管吗？麻烦就麻烦
6: 在这里嘛。
0: 还是你修养好啊！我想想，如果换作是我，我过去早就把这件事情给说出来了。
7: 我到现在。 都不知道是不是我当初做错了。哎，天下就是没有后悔药可以吃啊。即使有，你真的都不知道在哪个环节吃。
0: 人生就是纠结，所以啊，这些年家里只有你知道这件事情。那么无论他做什么、说什么，你对他应该都很难建立那种信任感。
8: 说嘛，该怎么办呀？哎呀，不要着急，急也没有用。要是真的有什么，你跟女儿将来的事情要早点安排好，免得到时候乱了阵脚。
0: 哎呀，你不要说的像咱俩办后事一样。
9: 都
0: 为什么要走啊？这个，
9: 姐。
0: 哎，进来了。
9: 姐夫。
0: 舅舅。 妈，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0: 刚才你管什么意思？啊，我还没出事儿呢，你就抢着跟我撇清关系是吧？
0: 姐夫，您别着急啊，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
0: 你找我批地的时候，你怎么不想着跟我撇清关系呢？
1: 姐夫，我真不是这个意思，好吧，不用解释。

0: 对的呀，就是歌局长呀，被带走了，
1: 溜之了。
2: 你去个地方，你乱去过。

0: 好的，我等你消息啊，谢谢。 王局吗？是我，我找你就是为了我们家老葛的事。啊，什么？情况复杂，不好打听。哦，所以才求您帮忙啊。您和他是这么多年的老友了，您看。哦，好，您忙您忙，再见。
1: 妈，先别打了，听我歇会儿吧。怎么能不打？你爸爸怎么办？他今天早上走的时候，一件换洗衣服都没有拿。我听人家说了，有人被叫去问话，一问就是大半年，中间一个电话都没有。等在见面的时候，就是在监狱里。爷爷，您说你爸爸不会这样吗？
2: 不会的，我爸不会这样。先进屋歇会儿。

0: 你先喝杯茶。
1: 你说说顾欣，看见咱们家这情况，怎么一点也不着急呀？他也不会打个电话去问问情况。你看看。

0: 24份菜，24份饭。
1: 哎呀，今天吃狮子头啊！
0: 狮子头，
1: 太好了！哎，你记着啊。

0: 明天再给我增加18分。
1: 啊，怎么这么多啊？
0: 哎呀，我们这个小区里啊，独居老人多得很，会越来越多。嘿嘿。
2: 啊，来来来，这里啊，筷子在这里哈。
3: 好好好的。啊，
2: 来。每个人都有，不着急，慢慢拿啊。
4: 老板，
1: 爸，你出去啊？
4: 我出去看，张家阿婆失踪了。
1: 啊？哎
4: 呀，说是一大早就出去了呀，一直找不到人，电话也打不通。这张老伯报警了，我去看看。
1: 那我跟你一块去吧。
4: 哎，喂，老张，怎么样了？啊，找到了。哎呀，好呀，好呀，在哪里啊？嘉定。
1: 阿婆，你说你跑那么远，跑一个不孕不育的医院去干嘛呀？
5: 我配药呀。哎，你刚才叫我什么？
1: 我叫你阿婆呀。
5: 我有这么老吗？
1: 那我叫你什么呀？
5: 当然是叫大姐了。
1: 哦，对对对，叫大姐，叫大姐。
6: 啊，行，歇会儿，歇会儿。当年呢，他也是在这家医院看的病。本来我们都说好了，要不要孩子无所谓，两个人照样过日子。我以为他已经不想这个事儿了，过了几十年又想起来了，
1: 说明他心里面还是没有放下。
6: 他呀，家里待不住，逮着空就往外跑。今天还好，算把他找着了。要是万一哪一天跟今天一样，脑子搭进搭出的，出了事可怎么办呢？

0: 光我们这个楼上独居的老人就有七八个，只有个别的请了保姆，大多数都是自己做饭，很不方便啊。要是有一个条件比较好的养老院就好了，小孩叫托儿所。
1: 老年人就叫托老所。托老所，这个词我好像是第一次听说，心里突然有了一个隐约的方向，不知道能不能让这些老人们老有所依。

0: 师傅，
1: 对，
0: 叶先生呢是我之前工作的那个便利店的熟客，啊，他有一个商铺，想要拿商铺做抵押，然后贷150万开一个快餐加盟店。哦，
1: 是吧？
2: 对对，
0: 这事儿比较着急。
1: 这个呢是我给他写的贷款申请表，您看看可以吗？
0: 哎呦，这太好了，叶先生，这感谢你对我们的信任呐。哎呀，你放心，这个我一定第一时间报上去。 让小峰到时候跟进一下。哎，小峰，来，师傅专门给你买的饭后小甜点，来，坐。这趟弄得不错啊，一看就是用过心了呀，自己把客户都找来了，你看看，哎，但是要继续努力啊。
2: 谢谢师傅，我一定继续努力。
0: 好，你要跟人家多学学。
1: 是，
0: 你吃这个蛋糕，很好吃的啊。
2: 可以啊，倩倩，刚来公司就做这么大一单，我也得加把劲儿。
3: 你说爸什么时候能回家？
4: 瞎想，先吃饭。怎么了？不舒服？
3: 有点想吐。
4: 你是不是着凉了？
5: 来把这汤喝，暖暖胃。哎呀，已经7周了，快2个月了，你这孩子怎么心里头没点数呢？ 我也没什么感觉，就是老想睡觉，我以为是晚上没睡好呢。你就是这么稀里糊涂的，以后可再不能这样了。你要当妈妈了，肚子里已经有宝宝了，可得很当心才是，啊？嗯。你看看，你爸爸要是不出事。 看见你怀孕了，他该多开心呢！嗯，不能难过，怀孕了不能哭的，知道吗？嗯。

0: 孩子来的不是时候哈。
1: 你别瞎想。
0: 觉得自己挺没用的，什么忙也帮不上。

0: 祥哥，这个名字怎么样？望星阁，就是啊，仰望繁星的意思。仰不洋气？
1: 洋气洋气！
0: 谢谢谢谢谢谢啊！来，带你里面参观参观。谢谢谢谢谢谢！看看看看看看，
2: 什么叫金碧辉？什么叫高端大气上档次？有没有？先看左边，嗯，日料店，
0: 每天从日本北海道空运三文鱼，别家没有。哎，再看这边，望星阁一站式服务会所。
1: 你呀。 真是生生不息，折腾不止啊！
0: 我要有你这实体套房，我也不折腾。哎，你看这个红酒坊啊 ，Lafite
3: 康帝小龙船，
0: 哥们儿全包啊！还有这边，你看最宽敞一片地方，婴儿早教中心全部安排好，真的。
3: 外面是不是有人喊你啊？
0: 是吗？我看看去，看看去啊！
3: 去死！出来！
0: 哎，怎么了？怎么了？
3: 那个出来就出来！
0: 啊，什么什么什么？
3: 你这个骗子！
0: 说好的老年活动室呢？哎，你是骗子！哎，听我说，活动室马上建好。
4: 实说，要建老年活动室，
5: 马上建。
4: 所以我们大家才同意那个会所转让的。哎，现在你不把大家当。

0: 准备去吃饭。啊，你干多久了？这个，打算一直干下去啊？怎么办啊？又没有找到合适的、更好的工作。你放心，我要是看见好工作，我帮你留意。啊，
1: 好。嗯。
0: 哎，阿哥。
2: 嗯。
0: 来， 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讲过，你说如果有100%赚钱的事情，你肯定愿意投的，是不是？
2: 100%赚钱的肯定投啊。
0: 我有一个包赚不赔的想法，你想不想听一下？

0: 你知道我们这个小区总共有多少老人吗？
1: 那我怎么知道？我告诉你啊，上海啊，现在三分之一的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了，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你看我们这个小区总共是2000户，按照三分之一的话，至少600多户老人，加上附近这些小区，得有5000-6000的老人吧。小孩没有人管，可以送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幼儿园，可是老人没有人管。 你没有看见各式各样的托老所为他们准备啊？
2: 你的意思是可以开养老院？
1: 是啊，这些老人都有自己的需求，而且每个人需求还不一样。你看，有的人我希望能有个伴儿说说话，有的呢我不希望在家里带孙子，我希望能够学一些新的技能。那有的人说我需要有人照顾，而且60跟70的需求不一样，70跟80的不一样，80跟90的也不一样。之前史老板被他们扔鸡蛋。
2: 因为他不能满足这些老人的需求，你如果满足了他们的需求的话，他们说不定就不给你扔鸡蛋了，就给你扔钞票了。你可以啊，你做个调研，说话一套一套的。
1: 啊，我是认真的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也认真的研究过这个问题，我觉得既然你想做生意挣钱，就不要炒别人的冷饭。
3: 你为他们建一个好的养老院，也满足他们的需求，利益他们呀。
4: 太累了。
1: 你看病怎么样？有人陪吗？
5: 小孩都在国外了。
1: 你自己开个养老院，里边护工也有，阿姨也有。
6: 对不对？然后医疗条件又好，在里边又开心，最重要的是你老年的生活质量高呀。
7: 我们这是孩子上班忙啊，一个老夫妻俩，
1: 养老院嘛，将来老了
6: 以后肯定要不可能靠孩子。
1: 但我那时候采访的时候，有夫妻俩就跟我讲，他们两个都想一起进养老院，兄弟姐妹也想过来，为什么？热闹呀，叫结伴养老。
8: 还有最重要的，老年人医疗护理问题啊！哎，
9: 大哥，大哥怎么样？
8: 高血压的药要每天吃。
9: 哎呀，我老了，记性不好，一忙就忘了。哎，
1: 好了，我要回去做饭了，你考虑考虑，考虑考虑给我答复啊，认真考虑啊。

0: 师傅，嗯，怎么了？那个叶先生那笔单子，您是不是算到您的业绩里了？
1: 对呀，怎么了？
0: 您怎么没告诉我呀？
1: 不是，我要跟你讲什么了？这个单子是我拉的，后期也是我跟进的。哎，对呀，是你拉的耶，根本你一个人能做了，到最后还不是我要帮你把关啊？ 你什么意思呢？师傅抢你功劳了吧？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所以你要打听打听的呀，哪个实习生的单子不是在？

0: 师傅名下的。哎呦，我们那时候做徒弟的时候，还要帮师傅买烟买酒呢，鞍前马后跑来跑去，有过一句怨言吗？现在年轻人们是自私，不，你要想想看呢、啊。师傅们呕心沥血的把你们一个个带出来，拿过一分钱津贴吧，完全义务劳动啊，那不一个单子吗？怎么了？那您要是实在心里不舒服的话，你要么到领导那去投诉我一下。
1: 杠。

0: 翻译什么东西？
1: 哼，阿公家的纸干私活了。我就说最近这个 A4 纸怎么用得这么快，用了半天有人卡公家油啊。
2: 我之前从来没有过，这是我第一次在公司打印。
1: 懂了呀，这种事情嘛，看到总归是第一次呀，有损。
3: 我可以证明，倩姐以前没做过。我信电脑有记录，你可以查。
1: 凑什么热闹了？拉你做的报表呢？你继续忙。
4: 姐，你真要开养老院？
5: 哎呀，八字还没一撇呢，只是一个想法，要有人投钱才行啊。
4: 那个展翔，你不是挺熟的吗？
5: 再熟也没有用，真金白银要让别人掏出来，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你看那个姓史的，求他那么久，他也没答应。我是这么想的，先不管他答不答应，我呢把功课做好，是吧？让他觉得我至少还有诚意的样子。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但是我自己这边是不会后悔的，因为我这个事情尽力了，对吧？
4: 姐，我真佩服你，你什么事情都敢于尝试，太有魄力了。
6: 光有魄力没用，还得找到投资啊。
7: 哎，你好，是张先生吗？哎，我是黄海银行的冯倩倩。对对对，我们之前见过面的。哦，请问贵公司需要有存款和贷款的业务要办理吗？我这边。啊，您在开会，那不好意思打扰了。哎。哎，你好，是吴先生吗？我是黄海银行的冯倩倩。陈先生吗？我是黄海银行的冯倩倩。啊，谢谢。哎，你好，是黄先生吗？我是黄海银行的冯倩倩，请问贵公司需不需要办理存款或贷款的业务？我可以帮您争取到最优惠的利率。
8: 好啊，找个时间聊聊吧。
7: 好的，好的。那我等您消息。
8: 麻烦快一点啊，谢谢。小冯啊，是这样啊。我们公司呢有一笔存款，大概800多万啊，目前呢存在工行，马上到期了啊，来坐这边吧。
7: 好，好。
8: 我们现在呢就是想看一看啊，其他的银行有没有什么更合适的条件，如果条件都 OK 的话呢，其实换一家银行存也不是不可以嘛。
7: 黄先生，您希望的利率是多少？我一定尽全力为您争取。
8: 这个嘛，小冯啊，能晓得到，这个钱呢是公司的钱，存在哪家银行，利率是多少，对我个人来讲其实都一样的了啊。我就想知道啊，我们把这笔钱交给你，

0: 我们公司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公司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公司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公司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公司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公司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公司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公司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公司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公司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公司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公司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公司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公司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公司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公司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公司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公司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公司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公司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公司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公司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公司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公司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公司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公司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公司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公司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公司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公司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公司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公司的人 我没有。
1: 下班啊，
2: 上车。
0: 阿哥，谢谢你啊。
3: 是啊，什么呀？太客气了。
0: 你最近工作什么的还顺利吗？
3: 还是老样子。
0: 阿嫂家里的事情。我也听说了一些。
3: 咱们不聊这个了。哎，那你呢？你最近工作怎么样？
0: 我工作可太不顺利了，我现在觉得讨生活真的太难了。
3: 是啊，都一样。
0: 阿哥，你不一样，你的起点已经是我望尘莫及的终点了。
3: 我现在啊，基本也快到终点了，而且我的终点离起点也没多远。倒是你啊，你可不一样，你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再坚持坚持，会看到希望。
0: 我坚持。

0: 万梓园周边老人情况报告。
1: 你数什么？你快看呀！好，
0: 可以啊，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写了一份可行性报告，有点像两会的议题啊。
1: 那也不至于。
0: 小佳，实不相瞒，我呢从高三退学啊到现在，只看过一本古龙的小说，我很久没看文字了。这么丰富的内容，我得回去开瓶红酒慢慢品一下。
1: 哎，大哥，你不要慢慢品了，来不及了，你赶快看看，我们商量一下好不好？
0: 你看这么热的天，我得回去开着空调慢慢看。
1: 我知道阿姐为什么看不上你。要我也看不上，真提不上趟。
0: 我上升到人身攻击了啊！
1: 哼，本来嘛，你看你成天就知道打打牌、收收房租，一点没有理想和抱负，更别说社会责任感。你像我阿姐这种有精神需求的人，不可能看上你。
0: 听你这么说，我投了你这个养老院，我就是一个有抱负、上进青年。
1: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这个道理啊。
0: 你忽略了一点很重要的，他已经结婚了。我再上进有什么用？我算是走到头了。
1: 哎，结婚怎么了？就算他结婚了，那你更应该拿出破釜沉舟的精神来，好好做人，重新改造，把自己做强做大了，做得更优秀，让他后悔。一定要有这样的魄力才能成事情的，啊，阿哥。
0: 你真是个人才啊！其实你挺适合一份工作的。
1: 什么工作？
0: 去劳改所。当政委啊！
1: 我还可以到街道办事处当妇女主任，你快给我看一看。
0: 这个

早啊，肚子饿了吗？我给你做了早餐，一杂粮粥，二茶叶蛋，三肉包子，四现烤面包，五

0: 亲手磨的豆浆，请直接回复序号可以多选，十分钟内就会有美女骑手送到家。
1: 我选六，前面五项都不要。
0: 哎呦，阿哥，没有这个选项的，请重选。
2: 走，阿哥。哦，看迅不迅速？
1: 放心，我这个人虽然没什么信仰，但是糖衣炮弹和美人计我是顶得住的。你就白费心机了，你回去回去。
2: 什么呀，邻里之间带个早餐，你怎么想那么多呀？快吃吃。
1: 最后一次啊。坐坐坐坐，
3: 明月，红酒能来塞吧？哎，吃菜吃菜。
2: 好。
3: 对了，这个虾仁，来一点，这个对女孩子皮肤好的。
2: 谢谢谢。
3: 没事没事没事。
2: 哎，黄先生。
3: 啊。
2: 不知道我之前跟您说的那个利率方案，您感不感兴趣啊？
3: 我当然感兴趣了，不然我也不会来嘛。我倒是想问一下冯小姐啊，你对我之前提的那个方案，你感兴趣吧？
2: 这个是合同，要不然您先看一下，如果没问题的话，咱们就在后面签字。
3: 哦，对对对对对，合同合同，哎呀，这么重要的事情差点忘记了，哎呀，合同，嗯。冯小姐，你今天身上好香哦。要不这样吧，那个你把这个合同从头到尾帮我仔细的、慢慢的念一念好吗？反正有的是时间啊，我是不急的。念一念，念一念。
2: 嗯，黄先生，别这样。
3: 念完了之后，我们签好合同，咱们再找个地方，好好吗？来来，念一下，念一下，念一下。
4: 哎，帅，别这样。

0: 我有黄先生，
1: 啥意思了？威胁我啊？敲诈勒索吗？
0: 不是您自己说的吗？这钱存到哪家银行都一样，而且我给您的利率绝对是市面上最高的，后面还会有千分之一的返利，会以消费券的方式给您。我也是没办法，银行业绩每个月一评，我要是最后一名，我就直接被开除了。 我需要这份工作，我真的不是诚心跟您过不去的。做成了这笔单子，您就是我的第一位客户。以后银行有任何的优惠活动，我一定第一时间通知您。无论是存款、贷款还是理财，我都会竭尽全力为您争取到最大的福利。好的，黄先生，那我等您的合同。
2: 好，再见。你做的对啊，没有什么好怕的，谁叫他先动歪脑筋的？
0: 姐，他电话里说的特别难听。哎呀，
2: 难听就难听，你就当听不见好了。他自己是财务总监，不会拎不清的，过两天自己就会找个台阶下的。姐。
0: 你说我今天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咱们还是要努力生活，靠自己。你这大半夜的，保馄饨给谁吃啊？
2: 我的财神爷啊，展翔啊，
0: 你也够拼的。
2: 只要他肯给我投钱，别说馄饨了，满汉全席我也得伺候他呀。
3: 馄饨、虾仁的，自己做的馅子，然后还放了一点马蹄，味道不要太好啊！我给你送过来好不好？Hello啊，谢谢啦，我不在家。你不在家没有关系，晚一点我给你送过去好不好？我在外面旅游呢，过几天再回来啊。
2: 先不说了，我们先喝酒。一听就知道骗人。哦，你出去旅游也没有关系的。
3: 反正我知道你家密码，我直接到你家放到冲箱里面就好了。你怎么知道我密码呀？啊，我告诉过你吗？
2: 你每次摁密码的时候，我都看得见啊。虽然你还认认真真的用手捂着，你捂着有什么用呢？你在那个一的那个位置连戳6下，1000度近视都看得见，好吧？
3: 拜托，以后密码不能设什么6个1、6个0、6个8、6个9。
2: 你要是这样密码不走心的话，我告诉你，家迟早有一天要被人搬空的。看到没有，我这个也叫努力生活。
4: 给你发的资料你收到了没有啊？你帮我想想呗，你做咨询那么多年，这种养老院啊有没有搞头？有没有什么前景？兄弟，你可以啊！上海现在是最关注老年人群的文明城市之一，上海政府给民营养老院的资金啊、配套设施啊，这块的扶持还挺多的。不过你得找一个信得过的、懂专业的人来做运营管理，这里边操心的事儿不少。哎，还有啊。
5: 安全问题得特别重视。好，明白。那个，我再想想啊。谢谢啊，回头请您吃饭，拜拜。
6: 小月的爸爸呀，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后面还不知道怎么判呢。
7: 哎呀妈！少讲两句好了，
6: 又不搭嘎。
5: 怎么能不搭嘎呢？你是他女婿，你怎么可能不搭嘎呢？哎呀，我一想起你被人家背后指指点点的，喏，这就是他的女婿。哎呀，哎，我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我一想到你受委屈，我心痛。
8: 皇帝啊，就少说两句。 你看，阿嫂，你这么说让人家小葛怎么想呀？你们也是一家人嘛。
0: 被告人葛耀民，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成立，因其认罪态度良好，积极配合调查，现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处罚金人民币80万元，并对受贿违法所得予以冲缴没收。
1: 走到这一步，都是我一手造成的。我错了，错得彻彻底底。就让我在这里好好反思，本本分分的生活吧。哎，你这画坏了。
2: 对对对，画来了，来来来，我看一下啊。哦，太高了，这边斜了。
1: 左边下来一点。哎，
3: 等等等等，先拿下来吧。
2: 为什么拿下来？这房子那么小，只能挂这面墙。
3: 多大的头，戴多大的帽子，多大的房子，管多大的花。你说现在这幅画，挂在这儿还合适吗？
2: 好吧，那就拿出去吧。

0: 这个装修风格呢，也是可以根据你们的喜欢，到时候去定制化。
1: 老公，你喜欢什么颜色啊？
2: 浅色吧。
1: 哇，这么大！

0: 我现在一睡着，他就爬起来翻译资料，经常一弄就是一通宵。赶在我起床之前，他再睡回去。可是我们家是有摄像头的，他不知道。我手机上都能看得见。我现在就是特别为难，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跟他讲，我怕他以为监视他呢。他为什么要弄翻译啊？
1: 哦，赚外快。
0: 肯定是啊。 他还欠着财务公司100多万的外债呢，他妈妈要做肾的手术，也要花一大笔钱。那这样他身体也吃不消的呀。就是啊，所以我现在就是特别为难嘛。你说我要跟他讲这笔钱我来还，那他肯定不答应的。那我还伤他自尊。我要是不帮他还钱呢，也就没必要讲。总之我现在挺为难。
2: 儿子，那。
3: 爸爸不用住牢吧？缓刑期间表现好的话，不用坐牢的。那你们现在住的是朝北呢，还是朝南的房间啊？
4: 两间都朝南。
3: 那不好哎，说明房型不是南北通风啊。
5: 那怎么了？咱家也不是南北通风的呀。
3: 那现在谁做饭呢？
2: 阿姨，现在还请阿姨呀？就是找了个小时工，每天来2个小时做顿晚饭而已。
3: 那你妈妈不会做吗？还花这个钱？
2: 2个小时花不了多少钱的，而且她妈妈本身就不会做饭。谁天生会做饭呢？不会做吗？学呀，是吧？ 都什么时候了，还把自己当阔太太？
6: 哎呦，行了，你有毛病啊！少说两句吧。
3: 儿子，索性搬回来住。

0: 你打算搬回去啊？
1: 我没说要搬回去。
0: 也没说不搬回去啊。
1: 那不是我妈顺口一说吗？
0: 那是顺口吗？一晚上都在说这个，就等你表态了。老公，那是你妈妈，你要不想搬回去的话，你直说就好了。非得说考虑考虑，考虑考虑，不就是想搬回去吗？还有啊，觉得你妈有时候挺不礼貌的，动不动就说我爸跟我妈这个不好吧，那个不好吧，当着我的面儿，你听见了也不说什么。
1: 那她是长辈啊，她是我妈，她说什么我能怎么办啊？
0: 长辈。长辈就能欺负人啊？我爸出事这么长时间，他一句好听的都没有说，那都是什么话呀？

0: 我妈她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你也不是第一天认识她了，对不对？她说话永远都是不经过大脑的。我觉得你最近脾气有点大，是不是因为怀孕了？
1: 我脾气大，
2: 丽丽，鸽子汤好了。你怎么了？
1: 没事儿嘛。
2: 顾欣啊，月月刚怀孕，现在还是不稳定的时候，你妈干嘛那样？
0: 妈，事情不是您想象的。
2: 她想要让你们搬回去住，是她说的吧？她什么意思啊？月月爸爸才回来几天呀，他就迫不及待的要把儿子领回去了，是要跟我们划清界限，对吗？结婚的时候，婚宴、蜜月，所有的这些费用都是我们出。逢年过节的时候，大包小包的拎过去，那个时候，他怎么不和我们划清？

0: 姐姐呀，现在我们家落魄了，他就恨不得离我们越远越好，是吗？好了，
1: 也许人家不是这个意思。
0: 怎么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顾惜，我跟你讲，做人不能没良心啊。你要是没有月月爸爸， 你能有今天吗？好了，别再说了。我要说，我就是要说，我今天一定要把话说彻底，要不然他真的会觉得是我们家连累了他们呢。当初要不是月月喜欢，我会把女儿嫁给他吗？是他高攀了，他不知道吗？我闭着眼睛找个女婿，都会比他强。

0: 我真的替女儿担心呀！我们家好的时候，她那个妈说起话来就已经是不上不下的。现在我们家这样了，月月以后还会有好日子过吗？还要让他们小两口搬回去住？我不同意，我坚决不同意。我自己的宝贝女儿，我不能让她受这种委屈。月，月，你怎么了？
1: 月月，没事。
0: 不舒服了吗？
1: 没事没事。
0: 啊，去躺下吧，好吗？

0: 小顾餐馆，好巧啊！小顾去吃小顾餐馆。
1: 好嘞，稍等啊。哎，小伙子，过来了，好久不见啊。哎，前两天你又陪我自己过来了。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4: Hakuna Matata。 联盟三辆，请避让。
3: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 哎，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4: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3: 中国广电5G广电汇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录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
1: 市领导督查检查陈代镇安全生产工作，
0: 晋江持续深入推进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
1: 晋江市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7月21号晚，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通报专项行动开展情况，梳理分析存在问题，对下阶段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长义、黄天凯、陈友爱等参加会议。
2: 会议强调，思想务必警醒，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始终保持高度警醒，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的部署上来，深刻检视反思，深入查摆问题不足，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属地责任、网格包保责任，以最严标准、最严巡查、最严处罚、最严问责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确保安全隐患见底清零。会议要求巡查务必彻底，要坚持全员全域全时段纵深推进穿透落实，绝不能敷衍应付流于形式，绝不能避重就轻隐瞒隐患，绝不能只查不改整改悬空，切实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数据准。执法务必从严，要聚焦消防、应急、两维、道安四类执法，坚持标准一律从高，查处一律顶格，消耗一律严审，不留弹性空间，不搞下不为例，不掺半点水分，依法依规铁腕执法，切实形成高压态势，强大震慑。要逐项对照整改标准、整改举措，核查整改成效，定期组织开展回头看，严防隐患改而复发、反弹回潮。会议强调，纪律务必严明，要坚持清单化定责、闭环化督责、刚性化问责、联动化强责，全面压紧压实镇、村、网格和企业主、房东责任链条，强化一线督促指导，以严实纪律倒逼责任落实、工作落地，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会议通报了晋江辉腾鞋业公司79重大火灾事故善后处置工作进展情况、安全生产联合督查工作和追责问责情况，内坑镇做检讨反思发言，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行动进度滞后的西园街道永和镇经济开发区做表态发言。
1: 7月20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带队督查检查陈代镇安全生产工作，查隐患、督整改、压责任，推动全市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和清障强击提能行动走深走实。
0: 在71路，王明远实地查看栈道经营、通行拥堵等情况，现场协调解决存在问题。他指出，栈道经营挤占消防通道、人行通道，极易诱发交通安全事故，必须统筹民生需求和整治提升，坚持疏堵结合，系统制定疏导方案，在有限空间内优化通行布局，保障道路畅通与群众出行安全。要系统整治僵尸车，全面摸排辖区闲置空地，规划增设停车泊位，探索国企运营模式，从根源上缓解停车难题，规范道路秩序。王明远还深入陈代镇的部分企业公寓，详细了解1113逃生设施配置、微型消防站建设等工作落实情况。他强调，要压实企业主、房东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紧盯企业厂区、公寓、出租屋的消防安全薄弱环节，定期开展设施自查和隐患自纠，从严落实消防安全管控措施。要以实现企业微型消防站全覆盖为目标，加强微型消防站建设和日常培训演练、设备更新，确保关键时刻懂得用、用得上。要制定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消防救援演练，全面提升住户、员工应急逃生能力。市领导陈友爱、李志强、蔡文清、陈文斗参加检查。 7月21号上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前往池店镇龙昌鞋业、内坑镇远光鞋业督查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实地查看企业安全生产情况，督促风险隐患整改落实。
2: 王小阳一行仔细检查企业生产作业环境，发现相关企业存在生产区域与仓储区域未物理分隔、物料随意堆放、消防设施老化、安全警示标志设置不规范、车间可燃生产废弃物清理不及时等突出安全隐患。检查组当场责令企业逐项细化措施限期整改到位，确保隐患彻底清零，不留死角。要加强生产车间日常管理，及时清除机台设备积尘、棉絮等易燃杂物，规范生产废弃物闭环清运流程。要定期维护更新消防设备，合理布设灭火器等消防器材，确保安全警示标志醒目可见。要落实车间、仓储区全面禁烟规定，严厉查处违规吸烟行为，严禁任何原辅材料、成品、设备占道堆放，保障疏散通道全程畅通。要全面提升从业人员安全应急处置能力，加强安全生产实操培训与全员消防应急演练。王小阳要求要落实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各项工作，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持续攻坚推进拆窗破网和拆除屋面违章搭盖整治，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要清单化管理，切实保障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取得扎实成效。市领导傅翔参加检查。
1: 7月22号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天凯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即14届市政协第66次主席扩大会议。
2: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泉州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晋江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听取市政协党组2026年上半年意识形态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听取市政协机关党总支2026年上半年工作汇报。黄天凯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安全生产责任担当，全市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同市委市政府同心同向，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深入一线监督，推动攻坚行动渐行渐效，重点围绕消防安全等关键领域开展视察监督，推动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落到实处。要发挥优势建言，凝聚安全发展强大合力，努力把政协的治理优势、协商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市政协领导吴丽婷、蔡运清、陈希轩、林小维参加会议。
0: 21号，安海香贤晋江利率集团吴生侃、吴秀秀伉俪在爱女吴于飞16岁生日之际，向晋江市安海慈善协会捐赠100万元善款，其中20万元定向用于支持安海镇消防安全清障墙基提能行动。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才贵出席捐赠仪式。

0: 7月21号，晋江市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持续深入推进，市应急管理、消防救援等多部门联合开展执法检查，深入各辖区企业及生产经营场所，重点围绕消防、应急管理、两违、违法用地、违法建设等方面实施靶向执法，持续织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全方位、全链条安全防护网。
1: 在池店镇池店村某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晋江市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对该企业的消防设施、电气线路、疏散通道、用火用电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排查。经查，该企业存在不少突出隐患，部分消防设施老化或配备不足，且维护保养不到位，疏散指示标志亮度不足，无法满足紧急情况下辨识要求，配电箱线路铺设不规范，电线未穿管保护，物料堆放杂乱，堵塞部分作业面，防火分区划分不合理，未按规定安装防火门，整体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针对上述问题，执法组依法对企业予以查封，现场下达行政检查笔录及通知书，要求企业立即制定整改方案，立行立改，限期整改。在陈代镇仙石村一家鞋业企业，晋江市消防救援局执法人员详细检查了该企业的消防通道、灭火器、消火栓、喷淋系统等设施设备的运行情况。检查发现，该企业一层仓库安全出口未设置安全出口标志灯，部分灭火器无压力，二层车间电气线路铺设混乱，存在电气火灾隐患，比邻建筑作为仓库使用，未设置简易自动喷淋、独立式感烟探测器、火灾应急照明、灯光疏散指示标志等基本消防设施，两栋建筑之间违规搭盖铁皮棚屋，占用防火间距，严重违反建筑防火规范。执法人员立即责令该企业限期整改，彻底消除

0: 消防安全隐患。当天下午，由市城管执法局、自然资源局、住建局、公安派出所等多部门组成的执法组联合镇安办和村干部到陈代镇、池店镇开展建筑安全与消防安全联合执法行动，严厉整治各类违法搭建、违规改造等风险隐患。检查发现，陈代镇湖中村某公寓楼五层高的楼房改造成了公寓、自住、店面混合楼房，且在顶楼扩建封闭式搭盖，违规新增使用空间，存在安全隐患。池店镇赤塘村某鞋业公司厂房屋顶则设有封闭式搭盖作为生产车间。据了解，当天所检查的两个场所均未经审批就在楼顶私搭乱盖，涉嫌违反土地管理、城乡规划及建设施工许可相关规定，建设过程中未经过正规设计与施工，擅自增加楼面负荷，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1: 那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个私搭乱建它长期占用我们这个楼顶或者露台这些开放区，它作为一个消防救援的一个缓冲空间呢，如果被占据或者是杂物堆放呢，会影响大大影响我们这个消防救援的一个难度。那我们通过这个多部门的这个大执法行动呢，也是想要帮助这个企业呢发现这些问题啊，主动去促进他们整改啊，防患于未然。
0: 当天，执法人员对两处建筑负责人下达调查询问通知书和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限期整改。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底线不容突破。下一步，晋江将持续保持整治态势，开展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安全隐患拉网式排查，从严从快查处私搭乱盖、违规改造等违法行为，全面扫清安全盲区，堵住管理漏洞，全力筑牢全域安全生产坚固防线，护航全市经济社会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
2: 为切实做好社会面火灾防控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20号晚，晋江市消防救援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
0: 夜间历来是火灾高发时段，也是人员疏散逃生难度最大的时段。居民用电负荷攀升，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频发，且部分场所夜间监管相对薄弱。此次夜查正是为了精准补齐8小时外的安全短板，通过主动排查风险，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夜查范围覆盖全市，重点深入高层住宅小区、自建房、沿街门店、夜间经营场所以及宾馆饭店、商场市场等人员密集区域。行动目的明确，一方面严控电动自行车安全风险，集中查处进楼入户非线充电、擅自改装电池等违法行为，并同步核查消控室值班制度落实情况；另一方面，全力打通消防生命通道，严查门窗障碍物、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被占用堵塞、消防车道被违规侵占等问题。在人员密集场所，检查组还对消防设施运行状态和室内装修材料进行了检查，现场测试末端试水装置，检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水压是否正常，联动测试排烟系统，确保防排烟设施有效运行，并严查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等行为，从源头上降低火灾风险。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当场提出整改意见，限期整改到位，并要求各单位切实履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日常巡查管理。此次夜查既是一次突击体检，更是安全警醒，旨在以高压态势倒逼责任落实，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守护万家灯火。
2: 连日来，晋江市全面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行动，作为重要举措之一，消防逃生1113设备设施正在全市企业加速推广配备。
3: 在陈代镇四庆社区金旺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逐层安装消防逃生1113设备设施，企业安全防线迎来全面升级。消防逃生1113设备设施包含一键报警器、一种缓降器逃生方式、一组消防救生保护垫和破窗锤、强光手电、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机3种防护器等。其中缓降器逃生方式专为多层高层建筑打造，配备安全挂钩固定于窗边。
4: 我们以前之前就是以那个

0: 聚全球好货，做世界生意。7月21日，食品出口工采对接会暨全渠道食品采购大会在晋江国际会展中心闭馆举行，这也是今年食交会的配套活动。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对接会上，来自马来西亚、中东、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近30名客商参加。据了解，这次他们均带着实际采购需求而来。
2: 我来这里是为了寻找可以合作的公司，因为我们是一家专注于食品饮料行业新产品开发供应链优化的公司，比如为超市、酒店、学校等提供食品产品，我们会与工厂合作，让配方得以实现，从而保持稳定的、完整的产品采购和分销链。
3: 这次我主要是采购食品生产线和包装线，这里的展商很多，我们希望能够和他们进行合作，采购设备到阿尔及利亚。
4: 我们是本土的便利商店，来这边主要是看一下有什么产品适合供应我们的本身的门店，
5: 针对那个我们的市场需求，例如糖果零食之类的产品。
1: 这些国际采购商的到来吸引了不少食交会展商带着产品前来对接。
6: 这是我们的产品，主要是中东还有东南亚这一块市场，现在已经出口20多个国家了，目前现在就是寻找客户。
7: 我们从去年开始重点打造这个生命这个品牌，因为我们要把它出口到几十个国家，因为今天这个食品展呢，有世界几十个国家的展商采购商过来，所以我带着产品过来。
1: 现场座无虚席，对接洽谈不断，采购商和食交会展商双方均收获满满。
8: 他对我们的产品非常认可，然后我们取得了进一步的联系吧，也有意向去下订单。
2: 目前我已经见过面的，我想大概8-9家不同的公司有过接触，这些公司实际上都有合作的意向，稍后我会与他们联系，安排进一步的洽谈。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9: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哎呀，怎么样，各位？今天的体验不错吧？啊，
1: 好你个老蔡，竟然能想出这帮鬼点子！
0: 哎，这哪是我的主意，这是阿海的主意。
2: 谢谢阿海，你帮我们梨花节目暗度陈仓啊！
3: 各位长辈，折煞我了。桂林兄那边传来消息，李丁元先生的遗属很快就会回到晋江，届时我们直接从武林出发，前往晋江。
4: 请诸位放心，村里都是自己人，绝对不会走漏风声。至于唐汉狗贼，哪怕他带着保安团硬闯，我蔡勇也要将他拦下来。
1: 好汉子，
3: 除非高虎公然决定当汉奸，
5: 否则保安团不敢如此妄为。阿勇，
3: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唐汉可能会另有同伙，所以拜托诸位多加小心了。
6: 阿海哥，你就放心吧。

0: 对于那些鬼祟祟的坏蛋，我这子弹可不长眼。啊！队长，外头来了三个陌生人。哎，不对，应该是四个人，因为他们抬了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没看清脸。
1: 三个人，还抬着担架，
0: 会不会是想混进来呀？
2: 他们说是中途就前一名伤者，
0: 那个人在昏迷当中反复练到这武林，这才将人送来这里。
1: 这么巧，
3: 这样，阿强，你带着几位会长先安顿下来，我去看看。
1: 好，
2: 我跟你一起去。
3: 好。

0: 各位朋友，我是武林村保安队长蔡勇。蔡队长，幸会了，鄙人徐远峰。
1: 徐远峰，莫非是闽南海疆游击队的许队长？正是。啊，这二位也是游击队的战士。哎呀，许队长，久仰大名啊！你可是我们闽南的大英雄。哎呀，过誉了。我们游击队和你们保安队，不都是为了保家卫国、守护百姓平安吗？哦，对了，蔡队长。
2: 你赶紧看看，这个小伙子是不是村里的？我看他伤得不轻啊！阿四，阿四，这……啊，阿七丫头，既然你自己提出来了，有件事呢。 我也不想再藏着不说了。毛叔，您说。那天啊，就是阿贵回来之前，我在离你家不远的地方，救醒了一个人，他就是阿海。
3: 阿海。
2: 嗯。我发现他的时候啊，他倒在墙角里，昏迷不醒。 据我的诊断呢，他是被人用药迷昏了，而且昏迷了整整一夜呀、啊。
3: 我就知道，是他。他，阿七丫头，
2: 你说的他是谁啊？难道是他？那晚我喝了好多酒。 我潜意识里我就觉得带我回家的人是唐寒，可第二天，阿贵带回的消息，让你的梦碎了，是吧？阿星姑娘，这不是你的错，错的人一直是唐寒。
3: 对呀，是，我也很难相信，那畜生才害死我阿豹，还敢跑回武林找我，所以始终想不明白，甜甜她，
2: 阿七丫头。
3: 这个滴血眼睛的事啊，我只能说，你不要去信。你也别着急，我呢再查查医术，看看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啊。
2: 谢谢，谢谢毛叔。
3: 别跟我说这个谢字，当初没能救活阿贵，我欠你们吕家一条命啊。天煞的凶手！
4: 居然在弹头上淬了毒。若非如此啊，
3: 阿贵他也不至于。哎，
4: 毛叔，快来救命！阿仙，你也在，一起走。
3: 救人？救谁呀、啊？
4: 阿四。
3: 阿四，
4: 他不是下南洋了吗？他怎么了？
3: 我也不知道，他受了重伤，一直昏迷不醒。
4: 还嚷着干什么？快救人呢！走。

0: 是是是，早蝶，上一回满身是血的，是阿四他爸。如今他自己又成了这样，哎，这伤口怎样？
1: 你们看啊，这都是些皮肉伤，可是怎么好像被反复撕裂过，一点愈合的迹象都没有。
0: 毛叔，我方才问过许队长，他们给阿四绑过绷带。我知道啊，这绷带是新的。阿四好像全身在水里浸泡过，他究竟遭遇了什么？

0: 原来是这样。
1: 老叔，阿四到底怎么了？
0: 他中了毒，而且是一种很奇怪的毒。就是这个毒啊，让阿四伤口始终无法愈合，而且一直昏迷不醒啊。
1: 那该怎么办？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0: 那倒不至于，阿四的脉象呢，还是一直很平稳的。我去配点药。阿四啊，你给我好好等着啊！当年我没能把你阿爸救回来，这次啊，你就是到了鬼门关，我也要把你拖回来。

0: 别说，别说，你抓紧时间回去配药啊！
1: 王叔慢走。
0: 哎。

0: 又是他！这寇贼时隔多年又现身害人，现在居然连阿四也不放过，我一定要杀了他！
1: 阿西，你别激动。这张字条究竟是如何出现的？我们送毛叔离开前分明没有。
0: 难道说，已经有人潜伏进了武林村？糟了，甜甜！
1: 甜甜怎么了？
0: 甜甜和村里的小孩在一起玩游戏，我们方才着急回来，忘了带上他。
1: 阿西，你别吓我，甜甜和村子里的孩子们在一起，不会有事的。
0: 阿海，唐汉在晋江，没人比他更熟悉武林。
1: 这寇贼，前几年就屡次想要抓走甜甜。休想得逞！
0: 先别说了，你快去找他。
1: 好，我马上去找。你留在家里照顾阿四。
0: 你快去啊！
1: 哎。
2: 甜甜，轮到你了哦！等会我们会分散躲开，看你能找出几个。嘻嘻嘻！
3: 好呀，好呀，真好玩！阿姐，我一定能找到你。
2: 那还不一定呢。走吧，我们进去。
4: 跟着你，跟着你，跟着你，跟着雪雪，跟着姐姐。
2: 1、2、3、4、5、6、7、8、9、10。你就是可爱的甜甜，对吧？我是甜甜，你是谁？哎，
4: 别怕，这是高甲戏的扮相，我本人很好看的。对对对，是高甲戏。我刚回村里那天，阿妈就带我去戏台看过。
2: 对吧？其实我不仅是你阿妈的好朋友。
4: 还是你干爸，你要是叫我一声阿爸也是可以的。可
2: 你不是我的阿爸呀。干爸和阿爸差不多，就是你的另一个爸爸，还更疼你。
4: 来，干爸带你去找阿妈好不好？
2: 好呀，好呀，我想阿妈了。
4: 那甜甜肯不肯先叫我一声干爸或者阿爸呢？
2: 我有阿爸了，就叫你干爸。太好了，这声干爸真好听。甜甜，伤着没有啊？刚才那个呀是坏人，下次记住，也不要靠近他，更不能相信他说的话。他还让我叫他干爸呢，
0: 真不要脸。 总之，你要记住，下次呀要远离他，知道没有？嗯，乖，来，涂层豆，拿着吃啊！来，甜甜，
5: 谁肚子那么暖？抱抱。哎，呜，
0: 张大喜。
5: 阿爸，你从来就不是小甜甜的阿爸。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手机摇一摇，找到美娇娥，共度良辰夜，幸福哟。
2: H 哥，我觉得这不是幸福，而是危险重重。
1: 你说什么？
2: 你这属于高危性行为，无论是男男还是男女，无论是一夜情还是摇一摇，只要发生了一次没有使用安全套的性行为，就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毒。H 哥，你已经是艾滋病检测的重点人群了。
1: 不会这么严重吧？
2: 不仅如此，曾与他人共用针具吸毒、性病患者、艾滋病感染者的配偶或性伴，以及感染者妈妈生的宝宝，都是需要进行艾滋病检测的重点人群。
1: 这艾滋病毒简直太可怕了。
2: 所以早检测、早发现、早治疗，才能更好地对抗艾滋病。特别提醒准备结婚的伴侣和刚刚怀孕的准妈妈们，也要去检测一下，确保万全哟。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预备，
2: 停！
3: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2: 停！
3: 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4: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西滨镇成立公寓房东管理小组，十店南门外社区开展生命通道清零行动，筑梦学堂助学驿站2026年暑期成长营结营。20号，西滨镇公寓管理座谈会召开，会上宣布成立西滨镇平安建设促进会公寓房东管理小组，推动行业自治，协同共治。
1: 据介绍，西滨镇平安建设促进会公寓房东管理小组将充分发挥平台作用，引导各公寓负责人严格遵守泉州市出租屋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等法规要求，自觉对标对表，定期开展互查互评、互学互鉴，推动形成行业自我约束、自我提升的良好氛围。
2: 我是商会的会长，我自己也有2-3栋公寓，所以说我以身作则，我带头表态。我就说我这个公益通过今天下午开这个座谈会以后回去呢，我一定要注意整改，提升我们该做的这经济这个大排查大整治，一定一步到位。
1: 同时，管理小组将在政府和公寓经营者之间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及时收集反映大家在日常管理中遇到的困难和建议，推动政策传达更顺畅，诉求反馈更及时，共同把公寓管理工作做实做细。
2: 我也会在这个里面发挥发力，把我们这个公寓的安全消防要怎么做好，做标准，按标准化的下去整改整到位，目的就是为了我们以后整个西边的这个公益，这个更安全、更顺畅、更让这个外来员工这些单身公益住得更舒服、更舒畅了。
1: 当天，全体人员还收看公寓火灾警示教育视频。西滨派出所负责人解读泉州市出租屋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公寓负责人签订公寓安全管理承诺书。
0: 20号上午，池店镇南门外社区百信玉江地景一期小区里，一场以“党建引领聚合力，畅通生命通道护平安”为主题的专项行动火热开展。
1: 当天，由南门外社区小区党支部牵头，联合业委会、物业及志愿者团队，分头深入各楼栋，展开地毯式扫楼，重点排查楼梯间、管道井、电表箱旁、安全出口等关键区域。
3: 活动的核心目的呢，就是守住消防救命的通道。高层住宅火区呢，火灾呢风险高，起火的黄金救援时间短，道路畅通呢是最基础的保命底线呢。
1: 该小区虽已开展过消防通道清理行动，但部分业主回潮堆放杂物的现象依然存在。
3: 专项整治呢，也是倒逼物业履行管理职责，补齐小区消防安全的短板，保障居民疏散的逃生，还要通过全面排查起底，摸清小区呢长期的遗留的一些问题，集中整治呢平日里难以清理的违规行为，规范小区的管理呢，营造文明居住的环境。
1: 后期该小区将对活动进行总结，并建立回头看台账，对拒不整改的业主上报消防主管部门或纳入社区黑名单公示，确保整治成果不反弹。
4: 依托党建引领，凝聚多方合力，把党员先锋、居民志愿力量、物业应为力量整合起来，排查整改隐患。后续党支部会持续牵头常态化勘查、消防安全巡查、科普宣传，也希望各位居民主动配合清理杂物，自觉维护消防通道畅通。
0: 18号，在晋江市陈寨镇四境社区，一家塑料制品企业积极开展消防安全设施升级改造，在厂房外墙加装了钢结构消防竖梯，为员工生命安全增添了一道硬核防护网。
1: 制鞋和塑料制品厂房火灾危险性较大，多层建筑的应急逃生通道建设更是重中之重。现场这架崭新的钢结构消防竖梯，主要用于消防员在紧急情况下从外部快速登高开展灭火救援，同时也作为特定条件下的辅助疏散通道。
5: 但有些建筑的耐火等级不高，低于三级， 当它的高度达入10米的情况下，啊，就要设置这个消防竖梯。它的要求是这样：消防竖梯要支撑到楼顶面和下面要支撑到这个地面，离地面呢不能达入3米的高度，它的宽度呢不能低于0.6米。
1: 此外，消防竖梯作为垂直攀爬设施，仅用于熟悉环境、行动敏捷的少量人员使用。使用时应面向梯子，双手抓牢扶手，保持3点接触，做到有序攀爬，切勿慌乱。
5: 一定要对员工呢进行消防安全教育，平时呢要注重呢消防演练，要告诉员工呢这个消防竖梯为什么设置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要利用消防竖梯来逃生。在有些紧急情况下比如这个楼房坍塌啊、地震啊，特别是火灾的情况下但主要的疏散通道被堵塞的时候，这个时候利用消防竖梯逃生的时候呢要注意一点，不要太急要呢从消防竖梯上呢按照这个安全警示标识的要求有序的进行疏散。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筑梦学堂助学驿站2026年暑期成长营结营，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欢迎回来。近日，为期七天的筑梦学堂助学义展2026年暑期成长迎接营，期间共有来自内坑的近20名城乡低保家庭、低保边缘家庭青少年参加成长营活动。
2: 19号上午，在内坑镇综合文化站，大学生志愿者和社工为暑期成长营的孩子们带来最后一课《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和《谨防溺水扇子》绘画创作，并为孩子们颁发结营证书。
3: 这次我们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八幡书院为了本次暑假成长营，成立了筑梦护苗实践队。我们实践队共有11名成员参与，主要开展课业辅导加安全系列课程。
2: 在安全主题教育方面，围绕防溺水安全、交通安全、校园安全、居家安全及网络安全开展专题课程，并配套手工实践环节，旨在帮助辖区青少年在巩固学业基础的同时，系统提升安全自护能力。
4: 通过社工加志愿者的双工联动模式，将常态化助学驿站服务在暑期进行深度延伸与强化，切实解决低保、低边缘家庭子女经济困难、家庭教育资源不足等带来的学业指导欠缺、学业环境不佳等问题。
2: 据了解，从2014年起，晋江每年都为四帮四扶帮就学家庭的孩子提供多对一的结对志愿帮扶服务。2024年，在结合多年助学志愿服务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晋江市民政局在内坑镇创新增设助学驿站，进一步扩大困难群众的受益面，满足困难家庭青少年的学业需求。
1: 21号，由晋江市总工会、晋江团市委主办、磁灶镇总工会等单位承办的“强身润德、志趣成长”2026年磁灶镇东山村职工子女暑托班开营仪式举行。
5: 21日下午，在磁灶镇东山村职工活动中心，30名营员分成三组，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展破冰游戏。最强问候、起脚并进、寻找足迹、反应大对决四个环节先后举行，活动场地瞬间洋溢着欢声笑语。
6: 玩就在他能考验我们反应力那些的，还有和很多 好朋友一起玩，感觉很开心，可以在游戏里收获很多新知识。
5: 此次暑托班共吸引了东山村辖区的30名职工子女报名参加。暑假时间较长，考虑到多数职工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孩子的看管及辅导，磁灶镇东山村积极响应上级部门号召，开办职工子女暑托班，暑托班为期四周。
7: 本次东山暑托班呢，我们是以文明礼仪养成以及中医传统文化两个特色为主题来进行开展我们的这个教学。那在文明礼仪的话，我们有一些诗歌，还有我们的情景剧带入，让孩子们能够从小能够懂得礼貌用语啊，还有待客之道啊这一些。那在我们中医传统文化呢，我们通过一些手工，比如艾草香皂，还有中医奶茶这些，让孩子呢从小能够有这个中医文化知识，从小传承中医文化。
5: 此外，营员们还会走进东山村老人公寓，为长者打扫卫生，作为环保小卫士，探访乡村文明，以实际行动爱护村庄环境卫生。
1: 今年高考，晋江一中2026届毕业生谢东玉以662分的成绩被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提前批录取。19号晚，他收到了期待已久的录取通知书，多年的努力终于得偿所愿。
2: 在得知录取消息时，谢东玉已心中有数，但当那份来自北大的录取通知书真正递到手中时，他说那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8: 他这个录取通知书给我一种仪式感，还是跟之前是不一样，就是一种得偿所愿的一种放松和一种激动吧。
2: 选择马克思主义学院源于谢东玉从小对这一领域的兴趣和阅读积累。
8: 我从小的话就是对这些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历史啊，

0: 和一些社会上的一些这些问题啊，有一些兴趣和爱好，然后对一些政治啊、政治之类的这些书也有一些阅读嘛。所以说，在看到这个专业后，我觉得这个专业对我来说也是比较适合的，然后对我来说应该也是我以后的一个方向吧，方向。
1: 对于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谢冬雨充满期待。
0: 未来我觉得话还是先到大学去这个更大的平台，先去学一些更多技能，然后拓宽一下自己的认知和眼界，然后再去对未来的方向，然后对未来的一个职业，然后更加确定，然后再提升自己的这个全面的全方位的这个能力吧。
1: 除学习之外，谢冬雨还很喜欢打羽毛球。他认为运动不仅能放松身心，对学习也很有帮助。
0: 运动主要是为你这个成绩提升的话，可能会提供一个空间吧。因为运动的话，首先是它是放松你的身心嘛，然后让你整个人的话会显得更加的会更平和一点嘛。对，同时运动中的一些挑战啊之类的，也会磨练一下你的韧性，都是对学习是有一个比较基础性的一个铺垫作用的。
1: 8月中旬，谢冬雨将启程北上，奔赴未名湖畔。从晋江到北大，他将带着家乡的期许，开启人生新的篇章。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意外误下水。

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部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一本是眼见的事实，一本是将爱情的裂款。李世民要怎啊决断？
1: 山西地方本是你贵，山顶你风是干呐。
0: 一边日思更变，一腔忠魂烈血。老闽南戏曲闽南系列，多在欣赏国家戏，边打金字门，感受中间破译。

0: 回报谢。阿明丢人太假子，一条二秀气人鬼，然后一定连丢了去啊丢了去。
1: 国家戏编导金志文，故事一开头，当贞观年间，皇叔李道宗的堂妃张妃为报父亲故仇，与李道宗合谋，伪造先知，调兵辽王，四人鬼真惊，因假意设宴款待，其实伊暗中。

0: 四年贵的酒中下了白油。
1: 李道宗这角色是火面大火，塑造人物呢所就个含油淡薄，因为个老火啊嘛，咱老火啊吼会有眼袋嘛，我下骹就冲着眼袋，哎，目白是独白，目神哦小块带点奸诈，啊，图标就个阴沉淡薄，啊，骹步打就蛮沉稳嘛。
0: 恶毒的张飞担心直接在府中杀死四年鬼会引起怀疑，就甲家奴张林描绘了一条更加阴险的计策。因将昏迷的四年鬼跟到李道宗的查某啊郡主李鸾凤的床顶，以此带抵因有私情，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2: 我们面见父王，刻画那个阴阳谷。

0: 东条君主在闺房中被刺死，身边只有四人鬼一人。四人鬼现在是跳入黄河，也洗不清了。
1: 在下后悔，为父对悔时，我来到一句台词是安，看到金光心的薄四人鬼嘛，不由道中我提心吊胆，一慌张啊，惊代志会暴露出来，所以说伊就先恶人先靠装。
0: 听到今有地宫真怀玉如同四位重臣听闻四年鬼犯下滔天大罪，都一直认为事有蹊跷，就一同立宫反抗。但是李道宗恶人算高正，李世民也已经亲目看到君主的死状，满腹怒气的伊一心只想要刺骨四年鬼。
2: 驾梦万岁，平辽王四年鬼心烦何罪，便去华州斩首。
3: 原来你等是为此事而来。
2: 正是为此事而来。
3: 既为此事而来，公旨已贴定，绝不更改，你等多问无恙。
2: 拜。
4: 李世民，伊是一个老生行当，伊是普求老生。做皇帝为咱动作形容较少嘞，伊可能一个眼神，冲上去就爆破。一般来说，咱皇帝是缩缩出来。啊，我你即摆就起头像，你无下场啊。王牌是将卿平心，好好，即摆是将卿平心。
0: 这出戏内面的李世民，甲其他戏剧内面的明君形象截然无同。暴力满脸的伊，行事固执，容易被眼前所见蒙蔽判断。但是演员黄汉勇却有家己的理解。
4: 一般人说，用小生或者用恶臭老生，但李世民普出代表伊较老淡嘛，所以说有嘅代志讲较执迷不悟淡。啊，不过你也是多咧正常人嘅一个心理哦，因为伊是亲眼看到君主去杀死四人鬼，倒咧床顶，剑宝剑在涂骹咧。啊，恁佫劝我嘛无路用，恁无在场，恁无看到，恁哪会做说我看，唔是实咧的？

0: 不敌强，这个是武慧敏，伊是中神呐，也八星的。这出戏哦，零二年演是我演啦，隔了四年还在我演呢。原本点外号，迄年苏州演起来相对来说会较有气咯，但是会较轻飘点无。但是这毕竟靠年龄咯吼，就靠内涵方面较稳点无。
1: 四年贵被打入天牢，李道宗下令不准参加，断绝饮食。金梦、罗章、田千中三位小将，因为武艺高强，好打抱不平，被逼戏称为三小虎。乐官将李道宗的恶行跟伊讲，三小虎决定停止李道宗。
2: 哎，李道宗啊！
3: 啊，
2: 会跳不？
3: 跳，真跳跳！
4: 怕你牙牙花听，哥们！
3: 哎呦，有人啊！
4: 牙牙花跳，牙牙花跳！
3: 哎呀，有人啊，有人啊！哇！
4: 哎呦！是吗？也跳会？
3: 哎！不不不！我也跳了！
4: 哎呀！你这老骨头啊，王爷兄，怕死你都袂惊，嘴硬硬话袂听。来来来，再试试我的拳头卡地，也是你的嘴卡。
3: 有了命，只为有了命。
5: 拍了哦，这大佬就表演那个风趣，全部动作真夸张。哦，脚摆啊摆啊，明显的手骨啊，年轻人拍几年哦。拍了哦，来是这个人文的这个转变，就转变是可怜哦。
1: 无证明清白的证据，四年贵零年被送到法庭行刑，一代功臣难道就此丧命？千钧一发之时，吴迪江策马赶到，夹出了先帝御赐的钢鞭。
6: 谁敢动手？谁敢动手？
7: 斩斩斩！斩不掉！斩不掉！斩不掉！斩不掉！斩不掉！斩不掉！斩不掉！哈！
6: 李道宗啊，李道宗，难道你不知这钢鞭是先皇所赐吗？
7: 天皇已经先逝，吕的根基也成了毁不了。
6: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呀呀呀呀呀呀！嘿！吕敬敢侮辱先帝，真是该死该怕。
1: 不敌将带更变为四年贵求情，一字一句都是肺腑之言，规范宽阻却令人无辜。李世民甚至叫侍卫关闭金子门，将吴迪江挡在了门外。
6: 先皇赠我钢笔之时，我曾立下誓言，兵在临在必断联盟。看来吴迪江我永寿已不罕了。
0: 先帝。争迄个钢鞭的时阵，说边在临在边断联盟，等于讲吴迪江的生命呢。啊，所以边断的哦，所以这个就是讲死亡那种感觉呢哦。佮加上皇帝迄年说唔听伊的话咯，所以才合死在金枝门咧。
8: 到入去金门以后，有啦，稍微有小块的动作，比如说伊中头吴迪江咧唱的哦，有一句说坤坤偏偏不听。背身小块，我个啊就是唔插伊老师傅说的咯，就台顶啦，无论是正面还是背面，你继续大戏。
1: 吴迪江以丝宽感震动掉牙，三小虎也欠下了祖庙之一的张麟，众人由此求出全部阴谋。李道宗张飞的特技被公之于众，错杀忠臣的风险得以化解。李世民痛失母亲，满心悔恨。

0: 伊回悟，咱用一个技巧是甩篮啊，所以就看起来霸长，不可置信就错，回来拿着就错，咋解做大做大代志咯？
1: 相比于林华水、王连邦这老演员演出这出戏二十几年，扮演李世民的吴汉良的年纪，甚至甲这出2002年首演的剧目的年纪相差无偌济。要说说一位高级旗舰的帝王，对伊来讲是真大的挑战。
0: 啊，我很开心，所以接到话，有时候国外离开，实际留下来，当时的情绪是比较震怒、亢奋的状态，其实所有音调都会拔高了。啊，然后同个新兄甲同英才来，我来教咯。因为同学说，你受气的时阵，无一定着声音都不犯规。你特别是人愈受气哦，你吹气管就夹了，你就愈沉落来。就安尼才有法体现一个人物的身份，甲伊的稳重性，甲遐老前辈的对伊，伊的感情的拖动，你去做出一些平常时你可能无法做到的演技上的其他东西。
1: 这个是一出关于执念的故事。皇叔为爱妃报仇的执念，让伊不惜牺牲家己的亲生女儿。皇帝执着于眼见的代志，而不听劝谏。李武帝将为了救活忠魂，最后付出了性命。所幸的是，偏见无法通遮蔽真相。为国立言，坚守本心的忠义风骨，跨越时代到现在，仍然能打动每一位大爱看客。

0: 每礼拜拜二、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娘》就在这搭等你。
1: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

0: 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哦，嘿，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2: 哦，这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1: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3: 3、2、1，开始。
1: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0: 太太，对面日本先生过来了。
1: 冒昧打扰了。
0: 太太，这位就是上次给咱们送饭团的小野先生。
1: 是寿司。
0: 哦，对，是寿司。小野先生，有事？
1: 我刚刚在家的对面听到了悠扬的丝弦声和清丽委婉的无与伦比的唱腔，十分惊艳。情不得已的就被吸引了过来，属实冒昧，还望见谅。
2: 我妈，帮这位小野先生沏杯茶来。
0: 好，我这就去。
2: 小野先生，请坐。小野先生也喜欢平淡。
1: 酷爱。十几年前在上海学过一段时间，只可惜去意不佳。
2: 先生学的哪派？
1: 语调。
2: 哦，先生也学的语调。
1: 是的，所以刚刚听到您弹唱，感觉格外的亲切。但是您弹唱的语调，既是语调，却与不同普通的语调，多了些高亢，所以特来请教。

原来是张玉泉先生的弟子，那真是久仰了。实不相瞒，民国13年的时候，我本想专门拜访他老先生，可是他与光羽社不和，南游了。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能听到他的亲传，属实荣幸啊。

0: 都在这儿了。
1: 对，两天垃圾都在这儿。
0: 辛苦啊！
1: 哎，

0: 今天隔壁那个日本人来了，
1: 来干什么？
0: 说是他也学过弹词，听我在这边弹唱，好奇就过来聊了两句，
1: 没别的，
0: 就说了点评弹上的事儿。那个是他留下来的片子。
1: 小野次郎，大阪来的米商，供职于前景物产苏州办事处。
0: 你都查过了？
1: 这只是他公开的身份，听说以前是陆军界的，跟军方有瓜葛呢。
0: 那他也是个特务喽。
1: 反正没弄清楚之前啊，你还是少打交道吧。
0: 知道了，下次他再来啊，我就让王妈找理由把他打发了，不让他进门。
1: 那可不行。
0: 为什么？
1: 你这莫名其妙拒绝别人，不显得你心里有鬼吗？尽量保持得跟平常一样，别人要真有意图啊，迟早都露出马脚的。
0: 被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有点心慌了。
1: 或许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日本米商，你也别想太多了。回头有机会的话，我去会会他就是了。
0: 哎呀，你这一桌子碎纸片，像是从垃圾堆里刨出来的呀！
1: 啊，
0: 这味儿也太大了，垃圾堆里的味儿。
1: 有味儿吗？
0: 行了，我去烧水吧，你洗洗。
1: 哦。
2: 最近州又招收了一批新的特务学员，你听说了吗？
1: 听说了。
2: 州之前编撰的训练手册，方法老套。
1: 周站长照搬的都是共党的那一套，学的都是32年顾顺章在中统内部办培训班的那些方法。
2: 1932年，十几年了，太老了。
1: 是应该根据现在的需要做出一些调整，再增加一些新鲜的内容。
2: 培训的方式也应当推陈出新，要不你重新来编撰吧。
1: 培训新学员的工作不是一直都是周站长一手操办的吗？
2: 特工培训这件事本来就不应该听他一家之言，否则未来的人才又何谈进步？这是大本营参谋部发下的最新情报工作准则，你拿去请人翻译参考。这是内部资料，绝对机密，切记不许带出去，有时候

0: 连长，这个日本人让顾一仲来变形这个培训班的教材，你知道吧？
1: 我知道，顾一仲算个屁呀！他那点东西，还不是以前上课我教的。
0: 近藤这个命令要下得气就。而且我听说，这个培训班的主任教员，你是顾一仲哎，你少不了就一味的批判这个顾一仲。 早晚这个站长这点他当，哎，站长，防了人之心不可无啊！
1: 我跟你说，哦，哇，你死鸭子，
0: 好了吧？
1: 嗯，啊，季平。
2: 你的手艺没丢啊！
3: 哎，王八丢哎！哎，站长，我得谢谢你哦，要不是你，哎，我还在擦鼻炎。嘿嘿，
2: 这也是你的努力，你好好干。哎，
4: 班长，进。
2: 哎，顾副站长，
4: 哟，
2: 站长，您忙呢？
4: 我啊，这腰这老毛病犯了，张队长啊，手艺不错，我就让他帮我推一下。
2: 啊，哎，改天啊，你要是身上哪不舒服，让张队长把你弄弄。
4: 哎，站长，我一走啊。
2: 哈哈，到时候帮忙啊。哎，
4: 走走走走走。
2: 来，怎么样？有事找我啊？
4: 啊，这样，这新的一届特工训练班马上就要开班了，这近藤阁下的意思。
2: 让你当这个主任教员，对不对？<笑>我听说了，实至名归。哎。
1: 季中才是浅薄，还是得让站长来当这个主任吧。
2: 哎，不合适，不是，你做是最合适的。我呀，最近身体有点不舒服，一个是腰的老毛病犯了，二是血压高。我太太说呀，给我找了个中医，在家里要好好养一养。所以呢，90号的事情呢，顶多累一点。你不用担心，你呢，给他们上课的时候啊，就把以前我教你的学问。 毫无保留教你学生，可以了，是吧？哎，突然想起个事情，今天啊，他们从上海给我带了巧克力，这个不是一般巧克力啊，日本的明治牌巧克力。
4: 哦，
2: 李先生总共才拿了4块，他留了2块，给了我2块。我以前吃过，味道非常好。
4: 送给你，哎，不用不用，
2: 你拿着。
4: 这怎么好意思呢？哎，
2: 你尝尝。哎，没事。一中啊，接下来你要给学员讲课啊。要是有什么知识上的盲点呢，你随时请教，我也会毫无保留的。
4: 哎呦，那真的是太谢谢站长了，
2: 应该的。
4: 之后还希望您作为这个客座教授，也给大伙儿啊上上课啊。
2: 行。
5: 那苏州点心在船上就吃了的，别到了日本再吃，怕坏了。知道，这里面有药，知道吧？嗯，拉肚子的话可以自己拿来吃哈。那
2: 箱子太空了，再往里多放点吧。
5: 该带的衣服都带差不多了，小貂皮塞这里，天凉了记得拿出来穿。
2: 来，把这和服也装上。
5: 为什么你不是不喜欢他穿和服吗？ 回来中国就别穿，在日本不一样，天天穿着，这样日本人就对你放松警惕了。懂了，你别这么教育儿子了，自己当了半辈子特务了，你还让他子承父业啊？儿子，以后别再写密码信了，再有什么委屈你就直接打电报回来，有事在电报里说，看那帮东洋小鬼子还能拿你怎么样？还有这个，
2: 来，把这两本书也拿着。
5: 塞满了，能
2: 放。我给你放在这里了啊，这个放在下面。
6: 先生，下课早来个嘞。
2: 哦，你让他去书房等我。文超啊，就2张照片，你帮我发现一下，有什么异样吗？

0: 这两张照片里的人的背影很像。
1: 对，第一，这两个人应该是同一个人。第二，我怀疑他就是最近贵中连续接头两次的那个人。
0: 哦，这次他们是露出马脚了。
1: 所以我需要你回到上海，帮我秘密调查他是谁。
0: 没问题，克劳斯，单凭这两个背影，有点难了。
1: 你再仔细看。

0: 华夏，聪明。华夏画报。对。这个背影的人，我怀疑他就在这个华夏报社工作。你到了上海以后，一定要调查这个报社里的每个人。你翻到最后一页，是他们编辑部所有工作人员的名单。 要对上面每一个人都进行排查。还有，调查过程中只用自己的人，不用76号的。我怀疑76号被渗透了，可能跟万里亮有关。李先生最近也在密查他。
1: 这事交给我，您放心。
0: 按照共党以往的习惯，这个跟顾一中单线联系的人。
1: 很有可能就是他上线。如果他能在画报社工作，这个人的文化水平一定不低，那他在党内的级别可能会很高。我们一定要明白罗森。
2: 上海76号那边最近有什么动作？
1: 哦，我正想跟您汇报呢。前几天跟东部队的老熟人一起吃料理，说日本人最近在苏州有大动作。
2: 准备一个叫武计划行动，计划内容是什么？这个暂时还不清楚。好，
0: 你密切注意。好的。文超啊，听说爷的身体最近不好。是的，
2: 老师，腹水胀得厉害，这次调去上海总部工作半年，都没来得及回去看他。这样吧。
1: 这次回去先看爷爷，再去报社。以前听靳海说你小时候是爷爷带大的。是的，老师。
0: 这里有一点我的心意，你给爷爷买只参。
1: 罗森，这舍不得。
0: 拿着。
1: 谢谢老师，我明天就回上海。顾一中这个上线。
3: 他肯定跑不脱。好，海默，我们前厅的组花瓶还在不在？
4: 你忘了？去年那当铺给当了呀，说是要还上海的一笔账。
3: 哎，我给忘了。
4: 怎么了？又缺钱了？
3: 没有，刚刚表哥从李庄写信过来，说梁林二位先生生活困难，林先生肺病发作，连买药钱都没有了。我想着先凑点钱给他们寄过去应急用。
4: 这几年家里能当的都给当了，哎，哪有你这样的，天天往90号那些特务流氓身上贴钱。
3: 把这个封顶倒了，你觉得怎么样？这不是你们家祖传的房顶吗？当年老先生宝贝的，当不得。
4: 但咱们有钱了，把它赎回来不就完了吗？回回都是这句话，赎手能赎回。
3: 你记得啊，千万别去关天街那一家啊。
4: 知道了，那家是日本人开的，咱们中国人的宝贝不能便宜了他们。我去王泽民家开的那家吧。 让他们知道雇员日子艰难，我们家不像是从外头拿津贴的那种。

0: 鞠躬，
1: 。
0: 向左转，下车。
2: 记得给家里写信。
3: 好好照顾自己呀。
2: 再见。

0: 一周，给我吧。
1: これはこれはご苦労様。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じゃあ、また失礼します。
3: あ、お茶でも。
4: 今度だ。

0: 刚才那位就是小野。
1: 说是商人，怎么跟日本军官也有来往？
0: 是日军司令部的车。
1: 那指定是浪人特务了。
0: 那倒不一定。自从37年以来啊，我就没见过肯向中国人行鞠躬礼的日本人。
1: 那说明这个特务特别老牌。
0: 他送咱们寿司，回头啊，你准备点糕点给他们送过去。
1: 你这是要我去他们家干特务？
2: 方便见，新一期的样刊。
3: 好，小李，放这吧。
2: 哎，好嘞。

0: 海默，海默，哎呦，怎么了？这顶怎么还在这儿啊？
1: 我凑了一凑，觉得钱还够，就没有卖了。
0: 等等，这钱哪来的？ 镯子呢？
1: 当了。
0: 海默，
1: 别这么看着我，我乐意的。啊，居然还等我洗澡呢，先走了。

0: 大碗百货的小顾经理来电话了，说新进了一批洋装，款式跟巴黎的差不多。顾太太，明天一起去逛逛。
1: 周太太，我可不敢，就一周那点薪水啊，置办不起。
2: 顾太太，顾源的家底在苏州是有名的厚啊，据说光是在东山就有几百亩的水田呀。
1: 王知事，你是不知道啊。早些年，老爷子都捐给女中了。这顾源啊，就是一个空壳儿。再这么配下去，我又得去书场说书了。
3: 哟，那不能，你有什么难处跟我说呀？
1: 我手头还有些贴纸，借给你啊。拜托，都是一分五的利，放你这儿。
3: 你说一分好了，
1: 谢谢周太太。哎，海默啊。你们怎么不生个孩子呀？
3: 对呀，结婚都2年了，没动静。我看你这个，
1: 看你这屁股的样子，也不像怀不上的。
3: 难道是顾先生不行？不会吧？
2: 要不要我介绍你一位东洋的西医小姐？是我在京都留学的同学，给陈院长的太太瞧过病，保你啊，明年就能抱上大胖小子。
1: 这些事情啊，我跟易中是顺其自然。周太太，明天我是真不行，你让站长陪你去逛大碗好了。
0: 让他陪我逛街，你做梦吧！他那个脑子里一天到晚就只有抓共的。
3: 苏州抓不够，还要抓到上海去。
1: 站长是要高升到总部去啊？
3: 那不是，前天还专门把谢门朝从上海叫来，那个人在书房里嘀咕半天，也不知道说什么。哎，碰，临了快搭上我的花下花豹。
1: 他们这些干特务的可真有意思，这画报里头能有啥共党？
4: 他不会是看上画报女郎了吧？周太太，你可要当心啊！
3: 他不看，自从有了新闻。
0: 出来，
4: 运气太好了，
2: 好手气呀！
0: 哎呦，累死我了！
5: 干嘛去了？
1: 打了一天麻将，哎呀！
5: 来吧，喝口水。嗯。
1: 这一整天的。都在问我为什么没有怀上顾先生，这我该怎么回答呀？
5: 是我不行呗。
1: 那多不体面呀，你是男人还要在外头拔份儿，我一个女人家无所谓的，我跟他们说我在吃中药调理了。
5: 不好意思啊，
1: 我谁都没怪，就是没想到这个假凤虚凰一当就是2年。顾先生，你的任务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啊？
5: 什么任务啊？
1: 又来了，没一句真心的，不想理你。听说前两天那个周知飞把谢文朝从上海专门调回来，
5: 干什么？
1: 干什么我哪知道，可能是要抓什么人吧。听季玉清说啊，临了了搭下了他好几本华夏杂志。哎呦，这乌烟瘴气了一整天，我站都站不直了呢。
5: 哦，那你先去吃点东西吧，一会儿去小野家。
1: 我不就是为了这事儿赶回来的吗？礼物我早就备好了。去换套西装吧，难看死了。
5: 哦。小野先生，这是内人亲手做的枣花糕。哇，
6: 太客气了。
5: 还有这是深春阳的腌腊，也不知道你们吃不吃得惯。
6: 吃得惯，吃得惯，谢谢。
5: 应该的。
7: 明和桥，そっちで遊んでなさい。
8: 嗨
9: 嗨，
1: 君生，去跟姐姐们玩。
5: 谢谢。
10: 不知小野先生在哪行高就呢？
11: 进出口贸易。
10: 哦，
11: 如果顾先生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跟我讲。尤其是在那些会缺的物资上。
10: 谢谢。其实也没有。
1: 小野先生，印度大米可否买得到？
11: 大米。
1: 现在这世道啊，能够填饱肚子才是最重要的。
11: 顾先生。在政府就职，还会怕饿肚子吗？
10: 啊，现在不是实心囤东西吗？这粮食左右都是要的。再说了，自从政府成立了米粮统制委员会以来啊，这些东西在市面上确实也很难弄到了。
1: 天天涨价。
11: 大米，我们会社是有的，哎，不过更多的都是普通的糙米，孩子。这么大了，应该吃白米饭。我会帮你们留意的。
10: 先谢谢小伟。
1: 要是肥皂也能再弄一些的话。
10: 海默。见笑了。
11: 肥皂。肥皂容易，我们家里就有。回头我让太太给你们带一些。啊，
1: 谢谢。
11: 不客气，
10: 谢谢。
1: 谢谢。
11: 回家。我也有一事，不知能否劳烦顾太太。
1: 我？啊，有什么我能帮得上的，您尽管说。
11: 不知我可否有幸能拜顾太太为师？
1: 拜我为师？
7: 当治疗师，只让他听到顾太太唱评弹，去掉王庄引人入胜，回家后一吃赞不绝口。一味天人，
10: 见笑了。内子也只是略懂一二。
1: 老师，我是不敢当。如果小野先生感兴趣的话，随时到顾园来。
11: 太好了。
10: 海默。我觉得今天这事啊，办得莽撞。你不应该直接答应小野先生的要求的。
1: 学评弹而已，看得出来小野先生是真的喜欢评弹。这些个香皂，苏州市面上根本就没货了。
10: 小野的身份复杂，他们一家突然搬来，又跟日本军方来往密切。
1: 那么你要怎么办啊？靠送几个点心？你不是已经把人查得很清楚了吗？我教他评弹呢，是一种再好不过的接触方式。要求是他提的。自然不会觉得我们有什么鬼胎。
10: 你是早就盘算好了。
1: 你去拜访小野，难道真是有邻里关系？虽然我不知道你有什么任务，难道还有比这个更快的法子啊？你就是总瞧不起人，跟那些太太一个德行。
10: 我不是瞧不起人，我是真心觉得这事危险，我不想把你卷进来。
1: 那你就不危险了。要是换了萧小姐，你也会不让她去吗？我是没萧小姐能干，但是现如今，我是你的太太。这些个事儿，我不去，难道还要劳烦旁人不成？

0: 行。
1: 老四，排查了13位工作人员，此人最可疑，黄佐聪，2年前到的华夏，担任建筑板块的编辑，自称是北海道大学毕业，妻子早逝，现单身，居住在南京路上华安公司后面的3层小楼上，是亨德里洋行的董事施罗德做的铺包，这一切看来也严丝合缝。
2: 可惜啊，查了老半天，你们连他名字没搞明白。此人叫黄秋收，我早年跟他在中共特科工作室，他是一科负责情报的，我在行动二科。但1932年他去了日本，我没听说他回来过。

0: 我突然想起来，李先生曾经跟我讲过，1936年他跟王思成办过一个供档案，里面也有个姓黄的，说是日本留洋回来，办个杂志，懂建筑。郭老师，
1: 应该就是他。嗯，
0: 当时他还有个东北太太，这么说，那就是两人一起做机关。
2: 日军又从上海登部队紧急调派了一个大队，来补充小林师团。新四军的领导致电江苏省委，在三七清乡之后，苏常态地区的敌伪皖非常猖狂。为了减少牺牲，我们必须要尽快弄清楚日军武工作的具体内容。来来来，快点！
3: 不，我的关系不在小林司令部。要想了解日军的武工作，确实有些困难。
2: 但是他已经接到了任务，我相信他能完成。
0: 目前的斗争形势非常困难。江苏省委领导决定分散撤离到苏北根据地，只留少部分同志留下来坚持。老黄啊，
1: 嗯，
0: 你也在这次的撤离名单当中。黄秋收，单身独居。
2: 不婚不久，上班住处，两点一线，够谨慎了。他住的地方是个写字间，那里挂了不少公司的牌子，而且前后门都通着，适合逃跑。从这一点看，他是个职业特工，无疑了。你尽快把手上的所有关系整理出来，移交给那位秦同志。
3: 那好，但是我需要特别和。
2: 苏州的关系交代一下，他比较信任我。可以，争取在2天之内交接完毕。今天有两条尾巴跟着我，国州也向我示警了，说周志飞他们在查华夏画报。华夏画报那边你就不要去了，尽快把你手上的所有的关系整理出来，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具体的撤离的时间和路线，会由交通员宝庆同志通知你。
0: 这什么呀？哦，我的人跟着他，发现他在一条巷弄当中，藏了一个烟盒，怕里面有情报，就给取了回来。可是我仔细查过，什么也没有，也不像密写过的。你们还是太浅，这是人家的烟雾弹，你们暴露了。
4: 乱乱的，把这个姓黄的拿下。
5: 拿什么呀？你们赶到的时候，人家早跑了。
4: 我马上打电话去上海，找万连长，
5: 让他提示刘浩邦吧。你这样，你也去一趟上海，把这姓黄的给我抓回来。我让他跟顾一中当面对质。
4: 是。一中，哟，文长兄，好久不见啊！
5: 好久不见。
4: 哎，你这是？哦，我回昆山看爷爷，顺路给老师带两筐大闸蟹。你要吗？
5: 哎，不用了，您这太客气了，不用。您先忙吧。
4: 好。
5: 慢走啊。

是嘉尔文具店吗？转告员外，他已暴露，马上撤离。我是顾舟。

0: 喂，
1: 我是万里浪。
0: 万晓，情况怎么样？
1: 姓黄的跑了，不过逮着他的交通员了。
0: 好，谢文超这会马上就到上海了，你把这个交通员交给他来审。
1: 谢文超这小子都调到76号了，怎么还替90号办事儿？
0: 万晓，如果能逮到这个姓黄的，你把人交给我，我带回苏州，只要认一个人，认完我就把人还给你，这次的功劳啊，归你。
1: 就这么定了。
0: 感谢啊！
2: 里面请啊。

0: 抓他！
1: 我在办公室等你们，多晚我都等。叫张队长到我办公室。

0: 周站长可是很着急见你这个老朋友，周知飞周站长也不会把他给忘了吧？押他上车，回去坐，快！进去。
1: 雇员有后门，你知道吧？
2: 三个哨子，一个守前门，一个守后门，我带队进去抓人。
0: 不叫抓人，叫擒。啊哈。
1: 知道了，站长，我现在就去请。
0: 不急，谢文超他们过来这里应该还有5个钟头，我们先让他睡个半觉，到了后半夜迷迷糊糊的时候再去请人，那时候是人的意志力最薄弱的时候，对后门的工作好开展。
1: 好好。
3: 我呀。
1: 要养养精神。
2: 好的，有什么事，我让他们教你吧。

我就说。

0: 副部长，怎么了？张队长，出什么事了？紧接公司，
1: 什么公事不能等天亮了？一个月也就百来块薪水，有这么使唤人的？
0: 哼，行，我跟你走。
1: 哎，总得让人换身衣服再走吧。

0: 现在人在哪里？
1: 在审讯室，老师。
0: 人都死了，你们打算审一个死人吗？
1: 学生不知道该把他放在哪里，实在是对不住了。
0: 死了几个弟兄？
1: 一个是被枪误伤的。
2: 站长，贵重请来了。
1: 你现在把他请来，有个屁用？
2: 哎，兄长，你朝我发什么火啊？站长，什么事啊？
1: 姓黄的死了。本来是想让冯秋收指认顾一中，因为我的失职。老师，那现在怎么能让一个死人指认顾一中呢？
0: 黄秋收指认不了顾一中，我们可以让顾一中指认黄秋收。
3: 认个死人。

0: 站长，认识他吗？不认识。上海华夏画报建筑版的责任编辑黄祖冲，真名叫黄秋收，中共江苏省高级特工，是个好手。可惜了，一场车祸就这么死了。 你真的不认识？不认识。我认识。我跟黄秋收认识时间很长了，当时我在中央特科，我的办公室跟他是两个隔壁。 我到今天都忘不了，他还吃面，自己做手擀面。我人生中第一碗手擀面，还是他做给我的。哦，他对同事好，性格好，真诚、善良，待人温润如玉。
1: 他也是我见过的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这个黄祖冲确实值得敬佩。虽然大家阵营不一样，确实是个好人。我也是最近才知道，他回到了苏州，发展他的下线。
0: 还有个下线，叫孤舟。我直觉，这个孤舟就是你。站长，这种玩笑可开不得啊！我是有根据的。第一，你们俩都是学建筑的；第二，都放过羊；第三。
2: 你一直在订《华夏画报》，
0: 站长，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华夏画报》每期的销售量是25000册，《九十二特工站》也不只有我一人订阅，还有，我记得您太太在家也订有一份呢。哦，你在调查我啊？啊，没关系，那我回家也查一查我太太。那个下线不是你吗？
2: 真不是。
0: 你帮我辨认一下他这个伤口，来，看是不是大动脉失血过多死的。

0: 行，我没问题了。啊，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1: 哎呦，你要哪天想了解黄秋收的事情，你也可以问我。
0: 我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他的人。
1: 我没兴趣。
2: 好，再见了，顾州先生。

0: 你盯着他看，你会难过吗？
1: 我不难过啊，
0: 你为什么不难过？
1: 我又不认得他。
0: 你这个眼神，刚才顾一中跟你一模一样的，怎么做到的？

0: 爱神屋吗？
1: 是，让先生失望了。但志飞知道，黄秋收安插在90号的内线，代号叫孤舟这个人，我有十足把握，一定是故意中。给我点时间，我把他给办了。
0: 千万不要！你知不知道近藤最近跟他顾一中走得很近？
1: 知道。
0: 如果他真的就是孤舟，那说明什么？
1: 日本人也在想出路。
0: 长大到现在这个阶段，谁都不知道明天会怎样。志飞啊，我这次下来苏州，其实是想探一探罗这个人的底。
1: 你说罗武强？
0: 五计划有什么新的消息吗？
1: 哎，日本司令部啊，最近也不知道是不是见鬼了。之前我能约出来的那几个军医、翻译，最近怎么约都不出来，连慰安所他们也不去了。
0: 不奇怪，时局不同了吧？
1: 您的意思是，武计划和罗武强有关？
0: 有这个可能。
1: 是，我还听说啊，因为这个罗武强底下有8000人、8000条枪，听说周佛海最近在拉拢他，希望他能加入税警。有这事吗？
0: 税警，你见过他们的装备的？全套的德式装备，中央军都比不过。独33师，了不得呀！他周佛海动的念头是对的，他能了，咱们能不能？
1: 那当然，王主席一直是支持您的。
0: 将来，到底谁？

0: 懂了，玉清怎么样？这我们家玉清吗？还能有谁？嗨，挺好的，过日子嘛。
1: 过日子，是大能耐。
0: 嗨，
1: 能把日子过好不容易啊。
0: 那谁不行？
1: 你嫂子最近就闹得我鸡飞狗跳的。
0: 对了，有一个朋友，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绿珠，你见过的？婚娶界那个朋友，对吧？嫂子是因为这个闹吗？
1: 南京是待不下去了，也不知道哪儿能给我他安身的角落。
0: 到苏州来，等绿珠小姐来苏州，我安排。来苏州？我怎么没想过呢？
1: 这边风景、气候、逛街都很方便，我来安排就行。
0: 那这件事情交给你了，我来。
1: 不就是让你给安置个人吗？至于把你愁成这个样子？你不懂，这个女的呀是个大麻烦来的。
2: 为什么？当初李先生把她安置在上海，让警备司令部的张大宝来照顾她，两个月不到，张大宝被枪毙了。后来又给她安置到南京，又怀疑和江苏区的副区长谢长乐私通。
1: 谢长乐被乱枪打死。哎呦，那确实不是个省油的灯，这差事咱不能碰。
2: 菩萨的事情，我敢不办吗？哎呀，
1: 找个由头嘛。什么由头？你把这个烫手的差事交给顾以忠去办。
2: 顾以忠怎么说？
1: 你粗手粗脚的，又不会照顾女人喽。 但是顾一中不一样。上次我在上海文化委员会的酒会上发现了，那些小姐们全都围着他转的。那你把绿珠交给顾一中去照顾，如果照顾好了，是你周到。那如果绿珠也对顾一中动手动脚的，那就接李先生的手，把顾一中也乱枪打死。
3: 哇，最毒妇人心呐！
1: 那你说我是跟谁学的？
3: 哇，只有我能镇得住你，你太可怕了！

0: 一中，哎，在呢。
1: 周站长，
0: 没什么，走走走走走。哎，我没什么事，进来看看。哎呀，这个办公室我都没怎么进来过。
1: 啊，这是之前黄鑫这儿的办公室。
0: 啊，知道。哎，现在可以啊。之前啊，中不中，西不西的，特别难看。忙着呢，啊。这是台灯啊，哦哦，不是，
1: 模型。
0: 哎对，这是一个建筑模型啊，挺好。再装个灯泡，哎，一拉，台灯也可以。哎呦喂，这黄铜的，这是好家伙。
1: 要不坐下喝杯茶吧？
0: 啊，不不，你先忙，我没什么事，我先回去啊。
1: 周站长，您找我有事吧？坐呗。
0: 好，好，好，那你坐，你坐，你坐。易壮，你看你办公室还缺一些什么家具呀，或者点缀呀？你跟我说一声，写个申请，我来批。
1: 现在挺好的。

0: 这挺好。你有事儿？昨天晚上我给你打电话说那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什么事儿啊？
1: 李先生那事儿，
0: 朱院长，您这前几天还指认我通共呢，这么快就把我当自己人了？哎。
1: 误会，那都是76号的人干的。我后来知道了以后，我非常生气。我打电话给万里郎，我说同志之间你不能这么做，必须要有信任。
0: 那这雇员对面的馄饨铺子也是76号的？有没有可能？你觉得这有可能是也是他们？嗯，你说。
1: 李先生呢，是咱们的上级呀，他的事情咱们得多帮帮。你说呢？
2: 绿洲的事儿算一桩无能为力了。
1: 嘿，李正，这个忙啊，就只能你帮我。你跟绿洲小姐，你们都是同龄人，我。 跟他有年龄上差距太大了。再说了，我那个老婆，你可能不了解，她是河东狮子，我晚上回去晚了，她都对我大吼大叫。你说我晚周站长，
2: 我特别理解你，我们家海默也不是省油的灯。
1: 哎，海默好，那全站谁不知道？他贤惠，通情达理。哎，你看这个。
2: 我一个杭州的朋友啊，给我带来的今年的杭州龙井，你拿去喝啊！来，我给你沏上。哎，
1: 有啊，行。
2: 就算我答应了，李先生那边，
1: 李先生那边你放心，他好几次打电话跟我提到你，说非常欣赏你，希望我呀多多提拔你。我想来想去，这是最好的机会。 可以跟他先建立一个提前的联系，你说呢？对不对？哎呀，谢谢谢谢啊！没想到你这么爽快就答应了，感谢感谢，就这么定了。茶宴记得喝啊，对，还有馄饨店那个摊儿，我赶紧让张队长撤了。那你的安全我就不管了啊，你自己照顾好啊。那个，记得喝那茶。

0: 你就是顾玉庄。
1: 玉竹小姐你好，是周站长让我过来陪你。
0: 从大丸百货方起。

0: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回去了。真是站长交代你来陪我的。啊！讨厌姓周的，滑头。哎，逛了一天累死我了，这腿都没感觉了。
1: 听不明白话，快来帮我揉揉啊！
0: 不是，我这笨手笨脚的，哪干来这样的事？您要是有需要的话，我这又去给您请一个苏州盲人按摩，非常有名的，您看如何？盲人啊，那盲人他除了按摩，还懂啥呀？你站住！
1: 跑什么呀？怕我吃了你？
0: 请自重。讨厌你这种的。
1: 要不这样吧，我给你去请一个正骨的师傅，羊铁拐，苏州鼎有名的。
0: 算了算了，除了瞎子就是拐子。你们打算怎么打发我呀？
1: 周站长说，您对苏州园林感兴趣，要不带您逛逛狮子林、留园，您看如何？
0: 还嫌我腿不够粗啊？
1: 听听评弹也是可以的。
0: 土不土啊？
1: 那苏绣，这苏绣啊，将传统刺绣排比极致、密接极限的方法，
0: 你还真什么都懂啊！
1: 哎，苏州人嘛，
0: 姓周的倒是回省事儿。
1: 先生交给他的任务，甩手就扔给你了。我们站长公务繁忙，
0: 破站长，搞得比什么部长、院长还要忙。算了，七点来接我吧。
1: 啊，
0: 我现在要先睡会儿，养点神。晚上我要去跳舞场玩。
1: 哦。
2: 怎么回事啊？怎么还能累成这样啊？你们女人可真能走啊！
0: 真陪她过马路了。
2: 这新买的茶具啊？
0: 嗯，是那个日本人小野送的。 说是不能白雪平摊，我又不好意思收他的钱，左右不是，就送了这套茶具。
2: 对面馄饨摊撤了吗？
0: 嗯，今天你一出门就撤了，这姓周的不监视你了。
2: 哎，还不是陪绿洲小姐换回来的。
0: 你倒好，两头合适。

0: 喂，
1: 顾一中在吗？
0: 哦，你找顾一中啊？你哪位？
1: 你又是哪位啊？
0: 我是顾太太。
2: 谁啊？
0: 原来你陪的就是这位大小姐，脾气还真不小。我是没所谓的，就是顾先生，你可别生出对不起人的事儿。
2: 哎呦，你能不能让我歇会儿啊？我这晚上还得陪人去跳舞呢。哎，

0: 我看出来呀，你舞跳的真不错。啊？你舞跳的不错。我在纽约的时候学过点，跳的不好。
1: 那这种地方你常来了？偶尔，主要是应酬。
2: 今儿也是应酬。
0: 你说什么？听不见。
1: 干杯！可否请小姐赏光？给我倒酒。哎，
2: 跟你说话呢，听到没有？
1: 嗯，不见小姐舞跳的不错，小姐，跳支舞。给我倒酒。我今儿累了，不想跳了。
2: 大家族要你跳舞，是给你面子，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1: 我们走吧。
3: 先生，这位先生，我朋友喝多了，还请您见谅。
2: 你什么东西，滚开！

0: 上楼喝一杯吧。
1: 太晚了，我先回去了。
0: 你是不想喝呢，还是不敢喝啊？
1: 绿洲小姐，你知道今天晚上那个日本人是什么人吗？
0: 他是什么人，和我有关系吗？
1: 日本人可是杀人不眨眼的。
0: 怕了？怕你可以不管我的呀。你们怕日本人，我可不怕。李先生说了，在中国这地界上，离了我们，他们是玩不转的。
1: 这种话在我都可千万别乱说。
0: 我就说，
1: 你别任性。
0: 我就任性。
1: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必须保证你的安全。
0: 那就让我去给日本人当舞女吗？
1: 地主小姐，你不想跟日本人跳舞，非常的理解你。我只是不想你给自己惹麻烦。拒绝人的方式有很多种，而不是你去故意去激怒他。
0: 姓顾的，你以为你是谁呀？我要做什么，怎么做，还轮不到你来教我。长得人模狗样，还以为能有点骨气，没想到你跟他们都一路货色。

0: 海海，这都这么晚了，你先去睡吧，我在这儿等先生回来就好了。
1: 没事，我不困。
0: 先生，你可算回来了，太太都等了你快一宿了。
2: 不是都说了，以后都别等了，早点歇息就是了啊。
1: 王妈，莲子汤。
0: 哎
2: 哎，王妈，别拿了，太累了，多早点休息啊。
1: 王妈，你也去睡吧。
0: 哎。

0: 哎，王妈。
1: 啊，少爷。
0: 今天怎么就一个菜啊？
1: 太太说你肠胃不好，吃不了荤的，只能吃点这清淡的。
0: 这，太太说的。
1: 一字不差。
2: 天天喝酒啊？我让王妈煮了一点莲子芡实汤。
0: 你这话里有话
2: 啊？哪敢！
0: 海默，
2: 我就看不惯你天天喝酒，就看不惯你天天跟那些南京、上海来的小姐太太们胡混，什么游乐场、跳舞厅的，什么混账地方都去。我这个太太虽然只是个摆设，但你好歹也有点尊重嘛，顾先生。
3: 先生，走，回房间去。

0: 周站长，哎，易中，
1: 周站长，你这姑奶奶会真是伺候不了了。
0: 易中，他怎么了你？
2: 买东西让我付钞啊？这再这么下去，我连雇员都得变卖了。<笑>
0: 不至于，不至于。这样吧，花了多少钱？我给不就行了吗？
2: 3000。3000，
0: 老弟，他都买什么了？3000块钱，
2: 你要不亲自去问问他。
0: 看他这一天到晚都买了些什么东西，我可没骗。哎，我肯定相信你。3000，有点多啊。这样吧，给我几天，回头我把钱给你。我跟你说，委屈你了，但你听我一句，你把这姑奶奶给我伺候好了。过几天李先生从外地一回来，你想想，绿竹肯定给他吹枕边风啊。
2: 一夸你的好，你想想，这
0: 李先生瞬间就觉得你就是自己人，回头你在事业上那不得平步青云呐！啊，哎，
2: 那就先谢我站长了啊。
0: 说这话就见外了啊，弟弟，哥哥有什么好事，永远都得向着你啊。哎，
2: 大仙，那您先忙，
0: 辛苦啊。

1: 我听说小野先生最近技艺大增，那次都快教不了了。嗯，
2: 顾太太太谦虚了。对了，我有位朋友，近日里要办生日宴会，
1: 他知道我会唱弹词，所以非要让我助兴。可是我这水平，所以，我恳请顾太太同我一同前往，不知。
2: 如何？
1: 小野先生，你的那位朋友是中国人呢，还是日本人？
2: 哦，他是一名日本军官。
1: 我们都是普通的老百姓，跟你们日本军官走得太近，怕人误会。
2: 理解，理解。不过我这位朋友，他不是一位普通人，他是小林信男阁下。

0: 小李啊，将酒旗给我挂起来。
1: 尹公啊，酒旗都挂起来久了。
0: 啥？挂起来久了？嘿，我看卖，我看卖。哇、哦，头纱挂起来，呼啊！

心有心无败，我大喜哟喜无败，轻叹多礼，我不管不管无待。轻叹多礼，我大不管不管无

0: 有家不必碍事，咱来到这里，正是公亮殿招商队。小人爱要伫这招商队内卖一路酒，共人家哩鬼门接欢。
1: 水秀才意思，
0: 有家请
1: 请。
2: 唉，你多暗咯，唔见人来，唔免唱一个曲下来过门一番。

0: 施主呀，施主呀，哎，唔多是人客，人客从地得来，往地得去，得来太古哩，哦，不来太古老诶，诶好啊，诶，人客请你来，你敢请你来？
1: 哦，人客出来人啊，请你来，
2: 是娘位呀。
0: 店主，你死啊！卡来，我人家，你的称呼秀才娘才对。你出来人正是，
1: 可是老的卡不是秀才，秀才娘，请你来，
0: 你们哥啊，请，
2: 请。

0: 店主，你这对来靠米酒，
1: 我老这对来啥酒嘛有？
0: 念来我听见，
1: 我念你听吼，假中原红蝶起又起，不得你呀、啊，顶住红，哎，有有呀，无声酒香酒杯怕苦。
0: 米啊好，是米酒，
1: 卖满的秀才，乡下要吃俗的哦，一圆钱是要卖啊卡一大碗，啉到出来是酸瓜涩，咁咧啊，佫唔敢吞落去，是讲鸡母鸡叫啊，鸡母鸡叫，乡下啊，乡下就做米啊好咧，
0: 未知你讲啊，爱要啉什么酒？
2: 名醉秀才嘛。望我中状元，中状元红酒吐一壶过来。
0: 嗨，林家死呀，咬死话呀！店主，我林家叫你状元红酒吐一壶过来。
1: 哦，老的来去吐。啊，是啊，是好你呀，状元红酒吐一壶过来。
3: 公啊，古的状元红酒都卖了咯。
1: 啥？煞卖了咯？哎，无彩呀。
3: 林公啊，有新车诶！
1: 有新车，啊新车的搁较好。哇，秀才啊，老的达要讲你恭喜贺喜。
0: 店主，你讲我恭喜贺咪喜？
1: 独家阮孙的伫内面咧说吼，凶个旧的状元红酒煞卖了咯咧。哎，唔过啊，唔过新车呀、啊，秀才啊，新车就是新科，秀才你此刻去，必中状元无疑。
0: 嗨，是啊，好彩头啊！店主，新车装完红酒，吐一路过来。
1: 哦，老的来去吐，老的来去吐。小李啊，新车装完红酒，吐一路过来哦。
3: 好。
1: 开红窗十里，那去机兵？是最三家，哇！酒会较拿扑拿跳，小仔啊，酒得志。

0: 啊，你是魏小林？哦，无你太少，倾倒半斤。
1: 我袂食酒啊，无倾倒。
2: 对对对对对，会食就食，不会食就煞，我无倾倒啊。

0: 店主，我你家死啊，抗癌。
1: 舅啊，
0: 才子，我敬你一杯酒，以酒饮了，合该何敬我一杯吃酒。你酒吃了，剩一空杯吐我，卡正事。
1: 啊，你识西人，卡够利索。啊，无咱老的来去讲意思。娘家，向秀才来说哦，将个酒就有来有往，唔只系对头轻松。才子秀才敬你一杯酒，你应该连就喝敬你一杯才对。啊，咪酒食了，剩一块空杯吐伊，较正式。
2: 哦，可是阮卡是咪大气当公公为阮斟酒。
1: 哦，老的来去斟，老的来去斟。哇、哦，好酒啊！酒会较哪扑哪跳，牛哥啊，酒得劲。
2: 哎。

0: 我打将这白枪来藏落怀。哎，秀才啊，老的若无遮吹球，敢会比你较后生多的哦？
1: 店主，你是目杂杂爱插，还是死蛇地头蛇？
0: 这是秀才啊，开嘴无好意思。才是娘家说，老的遮吹球个目唔正有，我才将伊藏落怀。像我老的目杂杂爱插，是蛇地头蛇咯。
1: 店主，你死也较爱。我你唔敢是说，望你莫有恃风怀，啊你才走地去啊！
0: 哦、是老的听大听大，
1: 店主，我问你一，值得你随便去点摇落落啊？
0: 值得你随便去点？哦，有二十米值得诶！哦，
1: 要去会到未？
0: 要去就会到，啊唔去就会到咯。
1: 店主，我吩咐你。这句话你敢问，你敢说不到，阮今暗就要歇你一顿来，大大抬举你。
0: 啥？要抬举老的？会好啊！
2: 店主你来，我问你。
0: 哦，我来，我来，我来。娘哥啊，
2: 记得你前面去点有偌多？
0: 记得你前面去点有二十米几多？
2: 要去一到
0: 位。要去。哦哦。秀才叫我跟娘家说袂到，
2: 什么话呀？
1: 店主你来，我吩咐你去。
0: 我来，我来。秀才啊，
1: 你为阮打扫一间房，换摆一张床，一支蜡烛，一炉香，你端茶，我才能领个人香呢。
0: 哦，老的来去吩咐，老的来去。
2: 店主你来，我也吩咐你。
0: 哦，我来，我来，我来。娘家，
2: 你为阮打扫两间。两支蜡烛，两炉香，你多扎，我这一支金簪绣呢。
0: 哦，老的来去吩咐，啊是啊，小李啊，娘家吩咐，甲咱打扫两间房，换摆两张床，两支蜡烛，两炉香，你多扎，我这支金簪绣烂咯。
1: 一罐，
2: 两罐，
0: 一罐啊，
1: 一罐，
2: 两罐，
0: 哎呀，一罐，
2: 哎
0: 呀，唰唰唰唰唰唰唰。哎呀，唔通假你老的小目，唔通假你老的小目啊！

老的啊，唔听娘家你的嘴，啊唔听秀才你的嘴，我啊要为恁打扫一间房，换白两张床，一支蜡烛一路香，托秀才娘家恁去休，秀才娘家随我来。

0: 哎，小仔啊，你要去困吗？
1: 哎，我啊，哦，我啊，要看古戏，
0: 要看古戏的。娘哥啊，你要去困吗？
2: 我要睡暂时。
0: 啊，这个要读古戏，这个怎么睡暂时的？哦。咱老的就紧特病，吞后事较好排比哦。

令人听心动，最在喜会李红中。哎呀，你干嘛你不要去笑咯？我话得记得读这国戏五面，五面也要来去笑。

0: 牛家开门。
1: 是罪呀、
0: 啊！是我么？是罪呀、啊？
1: 命莫咪呆呀！
0: 我要入来去休。
1: 命就是我去休。
0: 是我要再休的啦。牛家开门，开门哦！
1: 人躺椅上要困咯，个人咪着想事务，阮讲你算。
0: 牛家，你真的唔开？
1: 唔开。
0: 个别唔开。
1: 唔开就唔开啊，望乜地呀？
0: 牛家，你是啊，兴欠哦。
1: 阮咋记得兴欠？
0: 我问你。你打在未到几得来？
1: 是阮家己行来，无只是要高叫送阮来好。
0: 咪呀、啊，是你家己行来。哎呀，可是亲妈变三母，那只就是无言咯。

0: 今夜休一酒上船来，故意将门关了，唔理我。那这就是无言咯。那无言，唔理用是用打我。那无言，唔理用是用打我。哼。苦劳啊！
1: 秀才，我都困了，你咪也唔困呐？
0: 你双生未困哩，我搁都未困哩俩。
1: 你咪太未困的啦，三更半暝都是我大意大做，像古那是茶钱点讲，我看你就无意思啊，无意思。
0: 咪也无意思啊。茶青点工，恰好论理。

0: 怎么样不为不是不当太后席不明是也罢提携请那边三母你声声给我最付出的
1: 我母亲为什么提携我是什么管中付出的
0: 是就管天管地有人哪有人管足付出的道理啊其实既然提携的管地今天暗一米就没管地了中自有千丈雪红金屋，我唔知。
1: 无，咪教我听文辉阿环来服侍你，较好。
0: 自中有你眼里有，我无稀罕咯。
1: 既是亲戚子苗当唔知，何苦提阮？无咪用啊！
0: 见其现状不大，何次练党？你要叫你爹买这个官来拖做哦？哼，我哪去过境啊？人搁会笑我？
1: 笑你咪？
0: 笑这只汉子不长进，这个官羡慕还买来点伊？
1: 算了，罪人是你母。
0: 那你就是？
1: 哎呀，该死呀，该死！叫人羡慕，真是。
0: 你要叫你爹买这个官来托我做也是，可是你爹挑人调调买足的，
1: 换官买衣，
0: 罪人要信。
1: 请来呀，不是跟我爹的，行，你唔敢跟阮当行，这你唔敢跟阮当这，你知唔？
0: 你家己的事了，行啊，那你当行，这啊，那你当这咯。你就是我唔得跪你，
1: 到时呀，起用你唔跪，
0: 到时假使也未得。
1: 我爹现念表帮相思，相马管官，下马管民。
0: 你爹一管的官民，佫未管的阮只最秀才啦。
1: 天下官管天下百姓，最咪未管的你啊！
0: 凭你精神，你就是千金小姐咯。
1: 不是千金小姐，姐是鸡哟。
0: 哦，我晓得咯，你是想要考虑点事，那阿婆啊吼，哼，卡少你阿婆袂过。
1: 明子啊，我是唔阿你，那么阿你啊也卡过。
0: 袂过，
1: 顾康，哥哥哥，
0: 走，你无得无理，我讲你死。
1: 人讲惊你，你知唔？
0: 店主，开门，开门。
1: 困唔困？无得茶几拿铁，人起来咯，你知唔？
0: 无起你唔起来，店主，开门，开门。

0: 秀才，是啊，秀才。
1: 哦，宝啊，你你干地去哈？
0: 宝啊，你干去干人做唔人？摊下你温柔，摊来天贴卖菜碎，我才才才回来呢。
1: 宝啊，你爱干人做唔人呢？哇，我知道，真正的欠债的唔人呢啊。
0: 秀才，你三更半暝唔困，劳动罪呢？
1: 宝啊。我到你这，
0: 丢到保外丢，
1: 保听声。

天母兵荒马乱，我才出路不稳定，之前小无当我拆不稳定，见面家在大路边三无

0: 仁义。
1: 哦，古是子女哦，子人孝行啊，替我来去问娘子阿姊。
0: 对，你去问二姐。

0: 几行孝行啊，替我来去问秀才子。
1: 妈咪啊，
0: 阿妹啊，秀才，
2: 你带啊？
0: 几只牛看色多也着，家里送伊回去，苹果伊爹的在，才就伊命运争取，那就是唔得着啊。
2: 有啊，你唔知人会带哦，伊堂堂相夫，到时啊，我来去跟伊酒问胖，嘛得你袂着。
0: 秀才牛哥啊，你来听我说。

0: 秀才啊，这只牛哥啊，有得当行，有偌久了啊？
1: 久久了，将近有半个外年了。
0: 哦，也多久了，叫阿林行，林当行，歇林当歇。哎，上人靠近你无？
1: 都是你无正义，才惹人气了。
0: 我唔信，我来去问牛哥阿姐。
1: 对，你去去问伊姐。
0: 牛哥啊，这只秀才与你同行有偌久了啊？
2: 都有半个月了。
0: 吼、哦！

件微小人，我跟你断绝，你哪有啊？讨你淡绝，哪无啊？讨你有绝，就大事有阿事，无啊？

0: 急得唔困，今物去甲别人困咯，哎，许个唔准。
1: 秀才呀，你哪么无伴，才去甲阮公嘛困？
0: 啊，煞咯！恁公啊，吹秋兰唱过呢，你看了多解人吧？我今暝就伫只伊了，这一暝也唔去甲恁公啊困。
1: 秀才呀，我家你去甲阮公啊困，分明是要作秀你。无啊，何贵房随同你去歇，连歇只大牛哥去讨你。到何时啊，恁两边就会得成就咯。
0: 公啊，无啊，你熬你
1: 熬。我，无啊，刚刚做母人才是熬我。给伊出声者。
0: 我给你出下去。好好好，我来去甲恁公啊困。丁，出来唱。
2: 丁，就帮咱唱歌。
0: 走，退来。
1: 牛哥啊，丁退去唱秀才谁来？
2: 无啊，你就进来。
1: 是我带，来去来去啊。

0: 您讲啊，坤。
1: 宝啊，要到未？
2: 要到了，要到了，过桥几步就到啊。
1: 宝啊，到底是要到未？
2: 要到了，要到了，过桥几步就到啊。好，到了。
1: 宝啊，我要休打。
2: 车贴你贴在这边风后。
1: 这，咦，这怎啊？
2: 头我帮你躲开。
1: 呀，够是有根。
2: 头我养酒。我带着囡仔去了。
1: 咦，宝啊，你是催慢着来吼？是唔通骗人诶，凶个骗人是自挂当哦。
2: 宝啊，未晓骗人啊，人是破人姻缘七大境。
1: 嘿，宝啊，你是催慢催慢，就来何？
2: 人在呀、啊。

0: 困哦，一路来辛苦，才出吃下里酒，得了成啥困咯？
1: 宝啊，咱也来去困。
0: 对，咱也来去困。
1: 像我啊，阿无点这个好来笑人。
0: 娘哥啊，你卡解，秀才像鬼台，大记着好呀，就会来测娘哥啊你。清华的话鬼头了，那有鬼家啊，无话才讲女士。
1: 对，三婆来去，
0: 来去，来去。

0: 队也看到头了。
1: 门队因咪会看到头？
0: 啊，跋倒就会看到咯。
1: 无啊，是要到无？
0: 不靠了，不靠了，靠行几步就到。靠了，莫靠了，我行几步就到。好，到了。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驾驾驾驾驾，牛哥啊，鸡喜到，鸡喜成。今天没去带好，头来去水去水来好。
1: 你不啊，你那去门故事开了，叫我小仔为你来。
0: 哦，娘哥啊，大你那边讲伊串了，许话我讲伊说了，那是小仔的声，你哩无理；那是婆仔的声，你才来讲我开。
1: 对，三半来去，
0: 来去来去啊！

0: 路，连看见河内面一对亲像乌甲公乌甲母一般，大代志就会得成就。哇，记深了，我也得来去甲阮公啊，困。
1: 小姑

0: 记得要这个红牛诶，当变现呢。
1: 阿伯伯，开门开门啊！
0: 唔啊，不我去困咯。记得要这个后生的点工退顶来笑你唔敢哩。

0: 静静静，你敢袂走哩咯吼？
1: 哎呀，宝宝，你真是害人哦！
0: 妙哥啊，是呀，妙

0: 孙哪嘿，
1: 娘妈，
2: 娘家，你今年唔准，
1: 今年唔准呐，
2: 罢罢了，
0: 今年见过准两冬一翁谢主，两冬天翁谢主。
2: 伯伯，开门，开门！
1: 兄

0: 哥叫我们面带，原来是要跟我讨金簪呀！这金簪退去。
1: 无，你梦江人收啊！
0: 我唔知，退去，退去。
1: 叫伊收起，伊将。
0: 娘哥啊，咱今暗休只招上队来，前景那是唔稳收啦。比嘴江水难洗，你在吗？娘家，你家己去想一
1: 人在呀、
0: 啊。哎呀，娘家既是英文，去就好了。

0: 其实因阮家己当天发泄食着。
1: 阮我袂晓得。
0: 来来来，我来教你一。接来花谢。

0: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好。
0: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拎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买了不吃亏，咱买。
2: 哦，好好好，好好好。

0: 齐峰，
1: 啊，他马林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吗？那是我要给我们援助，我看这个援助是不好要的。
2: 话是这么说，可你跟别人说话的时候还是要客气点儿。
1: 我对已经很客气了。
0: 听说他对李达、国涛两位同志都发了脾气，那这个新青年到底还能不能办？
1: 当然要办。
0: 马林有一点是对的，我们要抓紧时间干起来。一会儿国涛和李达来，我们马上商议。
3: 这么快就到了？
0: 等等，
3: 是前门在响，国涛他们通常走的是后门，走，从后门走，快。

0: 快点。你们找谁？
1: 找陈先生，买新青年。
2: 真是烦死了，整日嗡嗡嗡，阴魂不散，小鬼难缠。不就是想吸点血吗？怕你们，我就不来上海了。
3: 程探长，新青年。
1: 出版过激违禁刊物，统统带走。
2: 是。等一下，他们都是我的客人。
0: 怎么着，这打麻将也违法吗？有什么事儿我跟你们去就是了。
2: 无非就是出了研究室入监狱，出了监狱入研究室罢了。哼，
1: 你倒是有几分骨气。
0: 君曼，去把我搞研究的那个包给我拿来啊。去。
2: 等一下，

0: 带走。
1: 正父，
2: 没事儿，等我回来再去收拾这个秋蚊子啊。

0: 听说去洞庭湖翅膀上去了。听说去洞庭湖翅膀上去了。嗯，对了，嫂子，我的那个入党申请交给先生了吗？放心，
1: 你都问了好几回了，跟我的一起交上去的，注意观察。
0: 好。现在我宣布，依据一大，通过的纲领规定，党员超10人，应设立支部委员会。 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
2: 好啊，好啊，好啊。

0: 谢师啊，你走了有多久了？记得走时，满眼的木棉红似火。可现在呢？秋菊也要盛开了。
1: 接到总理急电，我就回来了。想必你是知道我召你来粤，所为何事？我们正在筹备北伐，在军事上，你是颇有见地的，不该蛰伏相爷。
2: 回来吧，你知道我要做什么。总理，我在西口为母守孝期间，遇到一桩趣事。
1: 哦，你说说。
2: 有几个西口老乡上门吊丧，他们问我：“你在外面当的什么官啊？” 我随口说：“总理任命我为袁贵中路军总指挥。”他们又问：“总指挥是什么官？”那人毛氏多嘴，说：“就跟戏文里的包公差不多。” 他们又问：“且不说包公有王朝马汉护驾，就连七品县太爷出门，都会鸣锣开道。你一个总指挥，怎么连区区一个卫兵都没有？”
1: 解释。
2: 以前，我是有愧于你。中正深知总理不易，人事、军权，都牢牢握在他人之手，就连这总统府，都在他陈炯明的地盘上。总理，即便我回来了。 又能为您做点什么呢？

0: 陈独秀，出狱了！陈独秀，叫你呢，出狱了！
1: 别吵，文章还没写完。
2: 赶紧走，赶紧走！外面那么多学生，唱的什么东西啊？吵死了！快点！
3: 第三次了，他们抓了我三次，还不是放了我三次？嗯，在里边这几天呀，最想的就是这碗家乡的肉蒸面。嗯，
4: 慢点吃，还有菜呢。来，
3: 您汇报一下工作，病好的新青年都被当众烧了，加上设备，损失在2000以上。
5: 劳动组和书记部的各项工作没有受到影响，还在照常进行。嗯。人民出版社正式筹建了，初步的想法是由李汉俊翻译《工钱劳动与资本》，还有《资本论》。我自己呢，翻译《劳农会之建设》。
6: 嗯。还有，湖南毛泽东来信。
5: 中共湖南支部成立了。嗯，湖南是全国第一个成立支部的。好，你告诉毛任之，让他抓紧把这个公益给我搞起来啊！
3: 好，应该是马林同志来。
5: 您说话的时候客气点啊！您这次能够安全的出来，多亏马林同志请了律师，从中国务院打点。欢迎你好，谢谢你。陈，怎么不请我喝一杯？拿酒杯。好。哦，给马林同志也来一碗肉蒸面。好。
7: 谢谢。不客气。
5: 厉害了。嗯，高丽，像你的性子。彼此彼此。是啊。马林同志，你虽然救了我，但如果还想劝我归属第三国际的领导之下，那我还是那个老态度。
7: 恕难从命。Чен, неужели ты не понимаешь? Компартия Китая только-только создалась. Она не сможет бороться собственными силами. Ей нужна поддержка Коминтерна.
5: 她需要来自共产国际的支持。我知道，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也同样重要。我们拥护共产国际，也尊重您的建议。
7: Товарищ Тайлы мне как-то сказал одно китайское слово «аугу». Вот сегодня я понял, что оно означает. Чен, я тебе обещаю, Коминтерн будет руководить только со стороны, и я, будучи его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м, буду только консультировать и советовать высший партийный совет Компартии.
5: 只和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商讨建议。只做商讨建议。好，就冲你这句话，我也要送你一个词儿：气度。来喝，把叶喝的。
8: 根据中央的指示，当务之急呢，是要开展工人运动。
0: 有什么打算呀？是我。你晓得我为什么喜欢在江里游泳吗？为什么呀？只要摸准了江水的脾气，可以省力，顺势而为。长沙公园的基础不错，黄爱、庞润泉搞的劳工会，不到一年的时间，会员近7000人。
1: 我就在想，如果我们能和黄爱、庞润泉合作，用党的主张来改组劳工会，那不就是一山见龙，两全其美吗？润之啊，你的算盘打得好啊，可是实际情况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啊。我是他们二人的劳工会顾问，不错，黄庞二位啊。 是三湘的豪杰，但是啊，我跟你说了多少次，这两个伢子是搞安纳旗的，无政府主义呀，说不通。尤其是那个黄爱啊，我要是再跟他说呀，他就要跟我翻脸喽。<笑>所以啊，我约了庞仁权，这次要去会会他们。
2: 湖南劳工会自筹备起就一直寻求着政府先生的支持，我们从28个同班起家发展到今天，也离不开你和舒翁的指导和帮助。公运大道，我们是携手并进的同路人。单纯之兄，用你们那套改组劳工会，我认为不现实。润之兄，其实我们的目标没那么复杂，只在谋求工人福利，改造物质生活。 说白了，薪水够大伙养家糊口，做工条件不自立死累活就很满足了，谈不上什么共产理想。鲁安兴所言也是人之常情。可这些年来，全国的运动虽接二连三，但是失败者不在少数。为什么？为什么工人运动？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十月革命，声震四方，苏俄的成功就是最好的答案。
3: 润之兄高看劳工会了，这一亩三分地的本钱，他做不了翻天覆地的买卖，让我们工人搞社会革命，这不现实。
0: 自惜多才，唯有楚，而今苛政，竟如此。这是郑品兄。 被赵恒惕关押时，隆安兄所写的诗吧。暴秦已经过去2000多年了，而封建的统治呢，依旧循环往复。2年前，我们一起把张敬尧赶出了湖南。可赵恒惕的牢饭，你们不是也尝了吗？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来找你们谈谈。 就是要改变这一切，把工人兄弟彻底的动员起来，最终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唯其如此，才能终结这万恶的旧制度，才能让天下的劳工翻身得救。
2: 任之先生。 我且问你，你当过工人吗？政府先生、首长先生恐怕也没当过工人吧？工人的事儿，并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润之先生的理想过于伟大，但恕我直言，终归是纸上谈兵。
4: 怎么突然就要去安源呢？王爷说我纸上谈兵，说的没错。我虽然务过农，但是不曾当过工人，工人的生活状况所知所想，比起黄庞，确实差得很远。我想起了。
1: 岳麓书院的匾额，实事求是，索其实证，求其真知。如果不亲身走到他们当中去，又谈何领导组织他们呢？安源
3: 那里有10000多的产业工人，
1: 我想到那里看看。文芝，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4: 香港边界比不上长沙，矿山上各区各段归帮会管，矿上鱼龙混杂，你去了不方便。可是我担心你啊。
1: 放心吧，贫民教育促进会给我写了介绍信，我也联系了一位在矿上做事的族叔，打算以办学的名义。
4: 深入到工人当中去，小妹。过几天把师母请回来，陪陪你吧。
1: 好吧。

0: 你跟他说你是教育，教什么的。哼！我教过历史，也教过国文。只要不是数学和音乐，我都可以教。
1: 那你要去矿上做什么？
0: 我有个族叔在矿上，去找他。伢子，你今年多大了？叫什么名字？
1: 混，我先说吧，我叫十三伢子，在家中排行老三。我有两个哥哥，刚生下来就死了。我娘让我拜个石头当干娘，我现在是家中的老大，你可以叫我石头大哥。
0: 天晚了，饿了吧？我们俩一起吃些。

0: 去吧。
1: 你们那儿都吃这个？
2: 嗯，
1: 真好吃。
2: 尽管吃吧，我这还多着呢。
0: 吃吧。
1: 这么好的东西得留着，有用呢。石头大哥，您从哪里来的？
3: 湖南来的。听说你们矿上有很多的湖南人。
1: 那我不知道，反正我下矿的时候，后面怎么排着老长老长的队，人多的都看不到头呢。会。
3: 你才多大呀，就下矿了？
1: 8岁就能下矿，我转年可就11了。你知道吗？黑牙下矿那年才6岁。他爹给毛镇长硬是多抱了2岁，毛镇长听一转都答应了，结果黑牙子就死在下面了。
0: 6岁，黑牙子？你是说6岁？
1: 嗯，他们都说毛镇长是个好人。
3: 你说的毛镇长可是毛子云？
1: 不晓得，姓毛的有好几个呢。石头大哥，前面就到镇上了，一会儿看见什么都不要搭话，就坐在车上，千万不要动。前面有鬼，大话要被鬼缠上，晓得不？

0: 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快下车。
1: 好，
0: 让人看见我回来这么晚，我要挨打的。
1: 谢谢你啊。
0: 也谢谢你给我吃的。我叫冬牙子。

0: 三牙子，是三牙子吗？
1: 紫云叔，
2: 你可算是到了，我都等你小半天了。走走走，你接龙洗尘去。
1: 紫云叔，
0: 不用破费了。
1: 哎，没关系，今天有人做东。走走走。紫云叔，慢走。这小镇子。
3: 还挺热闹的，你别看它地上小，君君正身上啊，什么人都有。哎，到了到了到了，来来来，快进快进快进！哎呦，你看，
4: 二位楼上请。
3: 快快快快快！我介绍一下啊，毛润之，我侄子，给大公报啊写了一堆的文章。牛抗战，我毛紫云族亲少说三辈人，论学识，润之啊。
1: 湖南毛润之，毛段长可没少提你啊！没想到这么年轻。润之来迟了，敬牛矿长一杯酒。牛矿长，对不住，我不会饮酒。初来宝地，我以茶代酒，您不会见怪吧？好说。
4: 好说。毛先生这次来我们安源是为了给大公报写文章。
5: 我们牛矿长可是誉满安源啊，这回你可得让他声名远扬。
4: 哎，别，李队长，你这就是在给我挖坑了啊！要夸也得多夸夸上边。
1: 我们就是干活的，我才能有多大能耐？这安源上上下下17000多人，哪个不归你李队长管？那位是矿井队的李队长。李队长有所不知，我现在是平民教育促进会的一名教员，这次是为办学而来。
6: 什么什么？办学？
3: 平教会素以“除文盲，做新民”为目的，矿上工人多，人有其中，可读过书的却很少。我就在想，能否尽自己所能，在安源办一个可以读书写字的学校，让工人们也认几个字？让没黑的识字，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
7: 你说他们整天在井底下待着，识字有个屁用啊！支持，我肯定支持，但是别忘了回头给大家奔奔红啊！
8: 各位，对不住了，来晚了。刚才外面有窝囊闹事，我来晚了，罚酒一杯。哎。
7: 这位就是毛老弟吧？啊，我这个人不读书，但是我对敬仰读书人。毛老弟啊，来了就别走了，跟我干，从今往后你就是红帮的毛师爷，不愁将来没有大前程啊！
3: 毛老弟啊，快快快，快来见我洪家俩，洪家俩可是个大人。
9: 咱们安源能够平安无事，多亏了洪家俩。
3: 李队长，你这不是羞辱我吗？啊，我的能耐再大，不照样在你手下混口饭吃吗？哎呦呦呦，洪家俩，严重了，整个安源上上下下谁不知道？就属您洪家俩的根基最深了。你别说我了，就是我们张旅长来了，也得好好请您喝碗酒。
4: 哎哎哎！
3: 我说你们两个能不能别谦虚了？人家毛老弟都过来做了半天了，连口菜都没吃。嗯，吃菜，喝酒啊！吃菜，吃菜，毛老弟，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是谁家的狗这么乱叫啊？啊！牛浩，这不是你家那条狗吗？哎呦！ 饿得嗷嗷叫，
9: 多少天没吃饭了？
3: 来来来来来。
0: 王寿侄啊，你就在我这儿将就一下，住一晚啊。
2: 司令说，这附近是有矿井吧？明天我想去看看。
4: 矿井啊？那，哎呀，矿井有嘛子好看的？除了煤就是煤黑子。
0: 早点睡吧。
4: 啊？
0: 快点！
2: 哎，

0: 老伯，这里可是火焰山呢，就是孙猴子过的那个火焰山。
1: 孙猴子过的那个火焰山，怕是比不上这个了。
0: 你的脚要是起了泡，挤破就不疼了。喏，看我的脚。走吧。

0: 他们怎么都不穿衣服啊？
1: 大家都只有一件衣服，要是干活穿坏了，那出去就得光着了，多丢人啊！
2: 一整天都这么斜躺着吗？
1: 那也就算好的了，这里虽然窄，直不起腰，又不要人命。要是遇到滴水的水帘洞，容易冒顶的鬼门关，还有瓦斯呛鼻子的阎王殿，才够惨。
3: 我听说，只要矿段下命令，工人们下井，你们就非下不可。
1: 那是赶不下，我不跟你打乱。
4: 你不知道吗？少年进炭棚，老来被逐口，病人赶紧走，死了不如狗。
3: 给我进去说，别偷懒，
1: 后头是工地，
3: 知道吗？
1: 先别说话。
3: 干嘛呢？
4: 怎么不干活？他不是工人，跟着我下来看看，不会影响干活的。我哪来的？
1: 对，
4: 听说了，王润之是吧？看吧，干什么看？没让你们看，赶紧都给我干活去。董小子，到前面给我检查下去。给我顶起手啊！ 别给我偷懒，偷了多少天的工钱？咱们这儿记性，你们不想要工钱，王爷也要复仇的。

0: 后悔了吧？不后悔。你了不起啊，还会爆破。小事儿，我爷爷和他爷爷和他爷爷的爷爷都是做炮仗的。
1: 爆破世家呀！你再带我去你们的住处看一看。
2: 脏得很，石头大哥，你刚洗净，去不得。
0: 请问是毛润之先生吗？是我。你是？
3: 你好，我叫朱少莲，我读过你好多文章。
2: 石头大哥，往这边走。石头大哥，这边就是我们住。

0: 荒者为了多赚钱，就要我们下人不懈嘛，携人不停车，所以啊，就有两个人。就这样也住不安宁。你看，这些油渣丝的烂被窝里啊，虱子、臭虫成堆，人一睡下，臭虫就成群结队的从床上掉到床上，又从床下爬到床上，我们身上都被咬得跟蛇皮一样。
1: 别小看这些老鼠啊，那可是我们的吉祥物，在井里处处是危险。但只要老鼠能活的地方，我们就死不了。
2: 有天晚上我被吵醒了，看见老鼠正在咬我的被子，他们也饿坏了。张老爹，要不歇两天吧？
3: 可不敢歇。
4: 工钱还没到手呢，矿上要知道我有病，一准轰我走。前面的工钱你好也要不回来了。
5: 开饭了，石头大哥，要不一起吃点？石头大哥，你的饭。
6: 饭也是饭，每日你做的，大人们说我们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
7: 儿子，你们从生态里吃出的蚯蚓、臭虫。
8: 哎，这就是啊，我跟你们说的，毛先生，毛先生好。
7: 哪个毛先生？
6: 你们每天能挣多少？
9: 有时候8个耗子，
7: 多的时候12个耗子，根本都不够花的。
9: 要是我下辈子。
10: 我宁愿当矿长监工家的狗，吃喝都不愁。住的臭臭屋，吃的没米饭，过着不如狗的日子，你们就没有想过起来反抗吗？
11: 胳膊拧不过大腿，我们就想混口饭吃，根本不敢得罪皇上。要是被赶走了，连着没米饭都没了，最后只能活活饿死。要怪，只能怪我们命不好。
12: 哎，火车那边又压死人了！
13: 压什么？
14: 咱们也去看看。
15: 真他妈晦气，
16: 死哪不好，没他妈死是，赶紧把人给我弄走，别挡着这个运煤的道，我走那儿怎么走啊？
17: 不是可怜人呐，这么说吧，怎么回事？把没事儿，打嫂和他没满月的孩子，这火车压死了。
18: 马嫂的男人死在了井里，皇上不赔钱，他每天只能带着3个孩子强拿菜叶吃，皇上。
19: 还到处说他是魔鬼，
20: 难道他不是鬼吗？
21: 那是怕别人靠近他，听了他的故事，同情他，故意编出来，吓人的。
22: 快点！
23: 忘记什么了？
22: 那些说他是恶鬼的人，比恶鬼还要恶。

0: 少莲，这几天的耳闻目睹，给我的触动很大。安源就是活地狱，你们的生活实在是苦不堪言。我马上向组织汇报，跟同志们商量对策。你们放心，我一定尽快回来。
1: 毛先生，我们等着你，
2: 毛先生。

0: 少爷，我还有一事相求。
1: 你说吧，只要我们能办到的，一定会尽全力。
0: 马嫂的两个伢子，一定要让他们活下去。

0: 我走了，石头大哥，你一定要早点回来呀！
1: ，毛先生，要下雨了，这把伞带上吧。 还是你们留下来吧，你们更需要的遮风挡雨。
2: 毛先生，你走的路长。

0: 椒斩好没有啊？
1: 好了吗？
0: 啊，好，给我。
2: 润之爱吃辣，我给他多放点。
3: 妈，您真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光念着润之，人家还有朋友呢。
0: 哟，对了，润之啊，润之。
4: 师母，
0: 润之还叫师母呢。
3: 妈，润之他还不习惯呢。
4: 妈，
0: 哎，我就是问您那刘洋的朋友，他吃辣不？
4: 您说李龙志啊，他家是李林的，那可是无辣不欢的辣椒兜子。
0: 啊，那就没事了，忙去吧，忙去吧，啊，忙去吧。
5: 任之秋，我在法国这些年当过工人，留过学，组织过游行，发起过抗议，可还是出师未捷，被遣送回来。如今政府先生让我回湖南协助你，我真的是觉着自己又有了用武之地了。
4: 龙志，对抗法国陆军部，帮华工争取自由，你们的丰功伟绩，我也有所耳闻。但是跟法兰西相比，中国现在依然是军阀混战，积贫积弱，工人运动的形势要复杂得多。
6: 是啊，这次要不是润之亲自走访，我们也不知道安源煤矿工人的生存条件是这么的触目惊心。要我看呢，这个安源呀，就是个火药桶，一点就炸，这迫切的需要我们把他给点燃。
4: 工人们实在是忍无可忍，但当地的反动势力也很强大，我们是要过去点燃这把火，但是要点得准，着得稳，绝不能让人把火掐灭。你们看，这个好比是安源，安源生产的煤矿大部分是通过诸平铁路经粤汉铁路供给到汉冶萍公司、汉阳铁厂，而我们长沙的新河车站，在这里是必经之路。既然安源煤矿、诸平铁路、粤汉铁路、汉阳铁厂不可分割，那我们就给安源的罢工上上双保险。不仅要在安源口，还要发动新河车站的罢工，瘫痪他们的运输线，同时还要带动长沙的手工业工人罢工，相互策应，让这一把工人阶级压抑许久的怒火烧遍湘鄂赣。
6: 好，好，太好了！
0: 还养着呢啊！吃点东西，吃点东西，坐坐坐坐啊！这蚕豆啊，可是我从板仓带回来的。
6: 哦，杨妈妈，您呀别忙了，坐下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吧。
7: 是啊。
0: 你们都是进步青年，我可插不上嘴。
6: 杨妈妈，您可不能这么说呀。当年啊，您和女儿在实业学校做同学，那是一时的美谈呐。后来呀，我们成立文化书社，四处筹款呀，又是您慷慨解囊，

0: 要我说呀，您才是不折不扣的进步青年。大哥配合，我来干碟儿，你来报。
1: 你别给我添乱。
0: 你就瞧好吧。<笑>
1: 瞧好了，你这个写字儿都手上拿不了擀面杖，全都给我毁了。
0: 山人自有办法，这能行吗？怎么不行？那是不是圆的、薄的？是不是？打破常规，才能找着新的出路。李同志出国取了经，不还是要把根扎在咱们的土地上吗？毛泽东啊，会用人，直接把他带到了安远。 这两个人一定能擦出火花，找到新的出路。周副先生，
2: 周副海，
0: 怎么了？私奔？私奔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无非就是追求恋爱自由，人之常情。
2: 小两口跟组织连招呼都不打一声的，去日本了。

0: 列宁怎么说的？劳动者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坚毅精神是取得最后胜利的保证。既然他没有这个毅力，他的事就由你和贺明来定。不说他了，地方支部怎么样啊？
1: 有人反映，我们下来任务有点重。二打之前，各地方党组织至少成立一个直辖分会，两个以上的分支部，发展30名党员，没这么几个月了。
0: 有人反映，就有人是谁啊？啊，郭涛，革命不能光喊口号，是干出来的。不要以为那些军阀资本家在睡大觉。
2: 时不我待，
3: 省长，您在华石公司的三成干股分红，昨天已经给夫人转过去了。这是账目，您郭公墨。
2: 黄经理，我跟你说过，这里是省公署，不要把这样的东西带进来。
3: 您还是看看吧，夫人对本季度的分红很不满意。
2: 您是有所不知啊，这大半年那帮工人就没消停过，三天两头闹事，还罢工，耽误了不少产量。这公司的经营成本居高不下，我也是没办法呀。尤其那两个领头的黄爱和庞仁权，他们更是难缠。我听说他们这两天还要大闹。
4: 我记得那个黄爱。
2: 才放出来没几个月，这帮人胃口大得很，死性不改。成天问我要钱，我一旦给了他们这钱，那您的那份不就……哎，自打您把这华石公司交给我之后，他们就一直跟我过不去。上回还拉着我游街，要不是您仗义相救，我的这条命都搭进去了。
4: 他们不是跟你过不去。
5: 我开始跟我过不去。华石的兄弟们，我们不求大富大贵，我们只求养家糊口。
6: 对呀，对呀。
5: 可如今呢，华石公司一次又一次克扣我们工资，别说养家糊口了，现在根本就是有了上顿没下顿。兄弟们，我们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就要让他们看到我们的愤怒，知道我们的力量。
7: 与华经理谈判，让他把扣我们的钱吐出来，争取合法权益。
8: 靠我们自己。

这么大阵仗，不晓得哪个要怎么样了。

0: 官商勾结，暴力打压。这次华氏罢工的失败，让我深感到，联合劳工渐行主义，任重道远。润之，道阻且长，行色将至，你也不能太心急，还得一步一步来。
1: 是啊，下周就是劳工会成立1周年，我已联络黄榜，希望可以参加周年大会，坐下来跟工人代表们好好聊聊。
2: 润之，
1: 叔，
2: 润之，
1: 马先生就要来长沙了。
2: 马先生？
1: 是啊，
2: 哪里的马先生？
1: 你来看。
3: 共产国际的马林先生，正
1: 儿是。好热闹！这个火宫殿啊，原来这座火宫庙有300年的历史了。今天啊，因为下雨，人不是很多。平常呢，这是长沙呀最热闹的地方。来，尝尝我们火宫殿的小吃，这个叫荷兰粉。
3: 尝尝有没有家乡的味道。好吃，好，尝尝这个，
4: 好了，
3: 妩媚的丸子，
2: 谢谢啊。
3: 臭豆腐来喽！哦，这个。
2: 能吃，火宫殿的臭豆腐啊，是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快尝尝。怎么样？臭。
5: 臭，好不好吃啊？不是，好吃，好吃。还臭不臭了？还臭。润之兄，
6: 叔，在上海就听仲甫先生说，你们湖南的工作做得不错。
5: 马林先生说，一定要到长沙看看你们。今天听了你们的汇报，看了你们的成果，不禁让人感叹，还不到半年功夫。
6: 你们就已经硕过累累，未来可期啊！你们要在长沙待几天？至多3天。我们还要去桂林，见孙文先生。
5: 去见孙先生。
6: 马林先生代表共产国际，想跟孙先生谈一场大合作，彻底改变国内的革命形势。谢谢。
5: 我作为劳动组合书记部。
7: 湖南分部的主任有一件事情想听马林先生，求个面。今天是劳工会成立1周年，有些话虽不当讲，但兄弟也是不吐不快。这次华氏罢工，我们车间啊有10几个兄弟挂了彩，医药费。
8: 还没着落呢，怎么办？我们班组全都已经被开除了，劳工会就不能拉大伙一把吗？
9: 说好的自愿参与，责任各担。上回我们上合罢工，才坏的几辆车子，都是弟兄们自己凑钱赔的。
8: 凭什么这回要光他说？我们这次又不一样。
10: 我们就是添乱，我们就是花枪脚。
8: 你们就是……
11: 诸位。 在座的都是劳工会的骨干，不就是一次挫折吗？我黄爱的命，终必为劳动运动一死，死都不怕，还怕失败吗？这次召集大伙合议，就是要吸取华氏罢工的教训，为今后的斗争商议出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7: 要我说，这次华氏罢工就不应该搞。
2: 条件不成熟嘛。我建议啊，以后咱们这些评议代表都有权一票否决。
3: 我不同意。照你这种搞法，以后做决定都得全票通过，那咱们还搞不搞运动了？得多费功夫呀！
2: 宁可不搞，也不能胡搞。你要说费功夫，咱们每次开会都要选临时主席，一人一个主意，搞得弟兄们晕头转向。
3: 哎，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啊！
2: 怎么不对呢？我们既然选出来一个头，那就干脆整个运动期间啊，都他说了算，省事。
4: 就是，
5: 不能干。
4: 我们这点人，
3: 既然每次开会都七嘴八舌，不如咱们就直接被那罪魁祸首，跟郭狗子、跟赵和弟他们拼了！
6: 别闹了，别闹了。
8: 咱们不是说好了来讨薪的吗？造反的事儿我们可不干。
9: 就是，我们只是讨个薪，不能干，不能干，不能干。
10: 为什么？
9: 我们只是要点薪
8: 嘛。就是啊。
11: 我想讲几句话。
12: 这是谁啊？
13: 啊，兄弟们，想必大家伙儿啊都听说过曲张运动的毛润之，这位便是。
11: 润之先生呢，投入湖南运动已久，是我们劳工会的好战友。
13: 今天啊，我们特意请他来，请他来呢，给我们兄弟们讲几句。
11: 润之兄，请。
14: 工友们，我们湖南劳工会成立一周年了。我同情于劳工会也一周年了。
11: 这一年来，诸位与三湘的大小资本家斗争周旋，虽遭威慑，不能屈服；虽遭暴力，不肯妥协。诸位在湖南劳动运动中，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头一页。我且问问诸位，你们当初为什么要加入劳工会？
2: 我们拉车的就是想省点力的钱。
3: 我们呀，就是不想整天被监工拳打脚踢。
8: 我们不就是为了多个休息天，多点薪水吗？
11: 我听明白了，其实就是劳工会的宗旨，改善物质的生活，增强劳工的知识。那么，一年过去了，大家的目的达到了吗？诸位已经见证了，以个人之勇武挑战阶级之迫害，只能是一次次的重复，从希望跌落到失望罢了。所以我们的劳工会要开始第二页了，由自发的经济斗争走向自觉的革命运动，形成阶级的自觉性。
2: 阶级的自觉性，
11: 对，我们是什么阶级？工人阶级。我个人信奉马克思主义，笃信劳工神圣，因为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一切东西都是劳工。

0: 我们劳工会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先生，您这就说笑了。咱们啊，都是些平头百姓，能吃饱饭就不容易了，还创造什么新世界？你不信？英吉利也不信，法兰西也不信。
1: 可就在3年前，他们纠结重兵去打一个刚刚建立的苏俄，却被这个出生的庶民之国打得灰溜溜的逃跑了。这可不是官二爷显灵啊！啊！
0: 那么，打跑他们的人又是谁呢？是一群。 跟诸位一样的寻常劳工，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章法、组织，马克思主义讲得明明白白，只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长远的福祉与利益，形成全阶级的同盟，铸就。 铁的组织与纪律，形成无坚不摧的力量，敌人才打不倒我们，我们的子孙后代才能过上好日子。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让我们的呐喊、罢工和斗争，取得最终的完完全全的胜利。

0: 最后，我想和工友们简简单单的讲几句话。当一杯酒，热一热诸君的肚子。劳工神圣，不劳动的不得食。全世界是劳动者的，全世界的劳动者，团结起来！好。
1: 这一路，从北京到上海，到长沙，马林先生在见证中国工人运动的现状。虽然没有形成普遍的气候，但他看到了火花和希望。我们马克思主义正是要联合黄先生、庞先生，还有劳工会这样的组织。 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燃遍全国。
2: Ну и представляя коминтерн товарища Чандусю, я хочу выпить с вами.
3: 马林先生代表共产国际，也代表政府先生，敬各位。好啊，让我们为马克思主义干杯！
4: 干杯！
5: 白天，平顺之兄讲如何写劳动运动的第二页。
1: 这一页又听马林先生讲阶级斗争，俄国革命，我们很是受益。
3: 润之是将才，润之今日讲的阶级自觉令我醍醐灌顶啊！我很惭愧，我与郑炳兄搞工运这么久了，今日才有所自觉。
1: 黄先生，马林同志说他早就听说过你。
3: 啊，马林先生听说过我。
1: 你在天津觉悟社。 跟周恩来一起搞过五四请愿，对吧？这事马林先生都知道。后来恩来去了法国，我去了上海，给政府先生的《新青年》做撰写。上海。嗯。
2: Да, товарищ Джо вступил в партию еще в Париже. Товарищ Хуан и товарищ Джо, товарищ Пан и товарищ Мао, вы дружите уже много лет, и наши интересы совпадают, поэтому я от всей души

1921年11月，美英法日等国在华盛顿召开为期2个多月的所谓的太平洋会议，瓜分在远东的利益。会议通过的9国公约提出各国在华机会均等，使中国成为帝国列强共同宰割的对象。为揭露太平洋会议的实质，中共中央局指示各地党组织发动社会各阶层举行示威游行。1921年12月25日，中共湖南支部通过湖南劳工会等组织，发动长沙工人及各界群众近万人，举行反对太平洋会议示威大会，并向各地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劳动者大团结。黄艾任大会主席，庞仁泉任游行总指挥。这是毛泽东建议湖南劳工会改组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活动，在全国影响很大。陈独秀在总结全国反太平洋会议游行活动时说，除上海以外，长沙工人最猛烈。

0: 长沙热闹得很呢。
1: 惭愧惭愧，雨水见效了。
0: 你们湖南对中央政府有什么意见，你不妨直说，你我兄弟相称，不必来这手吧。
1: 咱们不早化干戈为玉帛了吗？况且三湘自治，还有劳玉帅多多支持啊。
0: 还用得着支持？你们湖南的能耐大得很呢、啊、长沙点个炮，我在洛阳都睡不安稳。长沙工人联名反对太平洋会议倡议书，京报上都登了，要不要我念给你听听？
1: 玉帅息怒啊，此乃长沙民众自发之举，其中必有奸人惑众，这肯定是误会。
0: 我看这误会可不小，都说什么军阀就是欺压人民的疯狗，你跟我合计合计，咱俩谁是疯狗啊？
1: 民众或许爱国心切，因此有些激进呢、啊、
0: 老弟，民众也是你地头的民众，你们这么闹，友邦联名照会都拍到徐大总统脸上了，若是你这个省长都压不住局面，我看湖南的大局还是由我这两湖巡阅副使为老弟代劳吧。
1: 于帅，于秀才欺人太甚，和一帮洋鬼子胡搅和关我屁事，非得跟我过不去。
2: 省长，此事元凶是黄胖，他们越发得寸进尺了，我看他们是想造反。省长，治病还得治本呢。
1: 华经理来了吗？
3: 早就来了，都等了一个钟头了。
1: 让他进来，你们都出去。

0: 省长，听说黄鹏又在你那儿闹罢工了。哎呀，别提了，都快一个月了，吵着闹着又给工人发年终赏钱，不发钱不复工，眼看着机器每天在那儿空跑啊，再这样下去，华师就被耗死了。省长，您给这条活路吧。
1: 去找黄鹏，跟他们谈。啊！那天游行，真痛快，一整天让人都窝在屋子里，不敢出来了。哎，
2: 太古洋行的那个大巴啊，每回到我家店铺进货都耀武扬威的。自从见识过咱们的游行之后啊，说话的调调低了三分，解气。
3: 扬船水中漂，扬旗风中飘。 洋人逞淫威，国耻恨难消。同学们啊，我们不能过过嘴瘾就飘飘然了。80年前，英国人用炮舰轰开了我们的国门，卷走了白银，输入了鸦片。从此，我们被帝国主义整整欺压到了今年。腐朽的清政府倒了，北洋军阀一样的丧权辱国，一样跟帝国主义沆瀣一气。
4: 打倒军阀，赶跑帝国主义，我们革命的路还长呢。但是我坚信，他日中华得救日，遍山赤旗争艳。
5: 好，说得好。
4: 残月西斜，漫洒人间，日出东方，大地红遍。桂根，几日不见，见识又长了啊。
6: 小雨，哎呦，见识
4: 长了，力气也长了，可惜了，没能赶上你们的游行盛举。
2: 没事儿，机会有的是。听说你从三师毕业了，正打算去衡阳看去。
6: 怎么来了？
4: 毛先生让我来的。
6: 我看华师撑不了多久。兄弟们，再坚持坚持啊！
7: 好，好。
6: 这样，先支一部分罢工基金，给大伙家里啊送点口粮。

0: 王兄，华经理同意谈条件了。
1: 同意了？
0: 他们耗不起。带信的说，让你们现在就去，车在门口等着。
2: 罗安兄，咱们快去快回。
3: 哎，等等。

0: 这么晚了，不会出什么岔子吧？我们的诉求合理合法，无非就是谈条件，应该不会有事儿。
1: 也对，没什么可怕的，把钱拿回来，让兄弟们过个好年。就是，
2: 我在后边跟着，一有情况马上回来向大家报告。放心吧，没事儿啊。
0: 好，等我们好消息。
3: 好，
0: 等我们好消息。
4: 好，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5: 注意安全。

0: 和杨党小组和青年团的发展初见成效，我这才放心来长沙。王先生，做您的学生可真是不容易啊。小雨，这次来，我想派你去安远。李立三已经在矿上建起了工人院校，你可以一边协助他讲课，一边筹建工人俱乐部，尽早的在矿上把组织建立起来。
1: 好，哎，那我得多带几本书，路上读啊。达尔文的《物种原始》，
0: 这是您读过的书？
1: 嗯。这么多笔记啊！不动笔，默不读书嘛。随时记下你的心得和疑问，这才是带着脑子去读。在咱们自修大学，这有字之书要读，更要去读无字之书。
0: 无字之书，怎么读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当年，我和蔡和森、萧子升，一把雨伞，一个包，身无分文，就靠着给人家写字作诗，沿着洞庭湖走了近千里。那一路踏过的乡土。 走过的世态，体验过的人情，是读多少有字之书也换不来的。知行合一。王阳明也讲过：“知者行知始，行者知知常。”

那一年在北京，也下着大雪。我的老师杨昌济先生看我和同学们过得简朴，就把我们接到豆腐池胡同，他的家里。他一边招呼我们吃火锅。 一边语重心长地跟我讲：“润之啊，博学、深思、立行，三者不可偏废。”

0: 相约，这是杨先生对我的期待，也是我对你的期待。 人生似是，为知之行止，方不负今日。
1: 嗯，润之，润之。

0: 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子，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夏公子，
1: 你这么说走就走，这恐怕不合规矩吧？
2: 契约可以还我了吗？
1: 当然当然，本员外从来不阻碍求言的前途。
2: 谢谢。
1: 哎呀！哎呀，你小心点儿！
3: 金员外，我也想不干了。
1: 你说什么？
3: 我也要解约。
1: 行啊，拿银子来。
4: 金员外，你知道等我去七音社，我就会赚大银子的。到时候我一定大大的送给你一堆赎银，你就宽限一年半载吧。
1: 就是说你现在没有赎银喽？
3: 有，只是先存在七音社里。
5: 红方向流云在本次义赛中表现出色，王爷赏给每人黄金千两，另赏红方新衣一套。
3: 黄金藏到哪里去了呢？
6: 那怎么办呢？没钱怎么赎回风乐楼的契约呀？
4: 哈哈哈，娘，你机关算尽，但还是难逃出我的手心。啊？
3: 这是我娘卖烧饼挣的钱，连五两都不够。
6: 红枫，赎银起码要五百两吧？
3: 别说是赎银，就连路费都不够，没出临安就得讨饭了。算了，这是天意，不去了。
6: 哎呀，没出息！
7: 风儿
3: 啊！
7: 风儿，你在干什么呢？
3: 没干什么。
7: 居然偷吃烧饼！
8: 开了，三五六点大。
3: 肥龙，我可全指望你了。
9: 没问题，不到半个时辰帮你把赎身钱弄到手。
3: 肥龙是大还是小啊？
9: 大家都买大，要赎一块赎。
7: 一两银子。
8: 一二三，小。
3: 早知道买小好了。
9: 继续买大，二两。
8: 买定离手。开了，一二四点小，
3: 太邪门了，不如买小的了。
9: 我就不信全是小，全压了大。
3: 二两大，一两小，就算是开小，还可以再赌嘛。
9: 对对对，还是你细心，快开呀！
8: 开了，三条四，通杀。
3: 怎么办呢？连这五两也没了，甭说上京城了。娘要是知道了可怎么办呢？
10: 二位的手风好像不太顺吧？
9: 关你什么事啊？
10: 这里是二十两银子，先拿去用着，待会儿赢了再还我也不迟。
9: 阿风，高利贷不能借。
3: 不怕，我就不信老是这么倒霉。
7: 大还是小啊？
9: 这个
3: 已经连开了十二盘小，我看一定是大，我要一次翻本儿。
8: 开二三三点小。
10: 公子的手气可真是差了一点儿。
3: 是啊。
10: 不过手气是手气，数目还是要分明的。

0: 来了，在我周虎的地盘上撒野，你们自己说，要打断左腿还是右腿啊？我想断左腿，行不行？好汉，手下留情。
1: 我可是靠踢蹴鞠吃饭的，没腿怎么行呢？那你改行打马球吧。
2: 四条腿呢？
0: 住手！
3: 银两我还给你，快放人！
2: 才30两，不够数啊！
3: 我才借了你20两，怎么不够数啊？
2: 刚才是20两，现在已经变成50两了。
3: 啊，50两！高利贷呀、
2: 本来就是高利贷呀、怎么样兄弟，还有20两呢。
3: 你先把人放了，我明天给你送过来。
2: 凭什么要我姓？
3: 你放心，我就是疯了楼的球头向流云。你要是怕我赖账的话，可随时到疯了楼找我。
2: 哦，原来是鼎鼎大名的向流云向公子。好，冲你的金面，我可以放了这小子，不过你要帮我做件事。你要是能连续入鱼10球，我就马上放人，分文不收。要是输了的话，你也给我留下一条腿。
3: 刘云，你快走，别理他们。
2: 你是不是想我打断你的腿啊？
3: 好，我答应你。
2: 爽快。且慢。哎呀。
4: 向公子进5球，1赔5，进10球，1赔30，下注从速，包赔。
5: 我买！
2: 1球。
6: 剩下最后一球了。
3: 你也傻得够可爱了，居然想到用赌来发财。万一我来迟了，那你以后还蹴鞠吗？
7: 谁说的？换了是我自己，我也能射中那10球。我的事不用你们管。
3: 那好吧，我本想替你交了赎银，看来现在可以节省一笔了。
0: 我就知道刘云是我最好的兄弟了，
7: 算你没辜负我对你的一片情意。
3: 够义气啊。
7: 想吃什么我请客。
8: 向公子，你不是开玩笑吧？前几天你已经把自己的契约给赎走了，现在还要赎红枫，以后我这疯乐楼的比赛还能踢吗？
3: 500两，怎么样？
7: 你多少钱呢？
3: 500两啊，怎么了？
7: 不行不行，我这么优秀的人才，怎么可以跟向流云同一个价位呢？不行不行。
8: 是啊，向公子，现在疯乐楼的球迷来看球都是为了看你和红枫，你们走了，我的损失可就大了。
3: 1000两。

0: 你干什么？整天都好像魂不守舍似的。
1: 喂，红凤，你不是说要……哎，
2: 肥龙，你不是饿了吗？来吃吃吃烧饼啊！
0: 哎呀，烧饼很烫的，小心烫嘴啊！
1: 哎呀！哎，红凤啊，你们疯了楼不是要去闭关一年，修炼蹴鞠绝技？

0: 的嘛。
1: 什么？要去闭关呢？哎呀，凤儿，你怎么不早说呀？我马上准备东西跟你一起去。
0: 婶婶，你不能去啊。
1: 为什么？
0: 因为你去的话，红枫就会分心，这一分心啊，就会走火入魔的。
1: 哦，这样啊，那好吧，我去帮你准备行李。总觉得还差点什么。
2: 哎呀，够了够了，
3: 都怪你出的死欧主意，这叫我怎么上京啊？还没等到京城，我就累死了。
0: 好了，出了门以后。你把包袱给我不就行了吗？
4: 老爷，你说刘云这回进京要去多久啊？我真不放心啊。
5: 向二奶奶，刘云去过金陵一趟了，算是出过远门见过世面的了。
4: 哪来的爷孝子，真没规矩。
6: 青社的总教头狄天放是我的师弟，看了这信，他会好好照顾刘云的。
3: 不用了不用了。哎呀，我说你这小子可真不懂事，你就不知道爹娘担心你吗？
0: 是啊，有了介绍信，你们就可以吃得比人家好，
3: 住得也比人家好。快收下呀。啊，拿着。
4: 哎呀，你说这小孩哪来的，真懂事儿。
7: 蹴鞠英雄之路会有多风光，又会有多艰难？刘云和红枫踌躇满志，踏上了进军齐云社的征途，寻找答案。
4: 靠不上就赶紧回来。

0: 大家看，我的快递到了。噔噔，
1: 喜羊羊买了什么？
2: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3: 还有挂件公仔。
0: 大家看，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4: 这么好玩，我也要。
0: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4: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宝宝保姆，
6: 今晚我们住酒店，
0: 可以玩了。
7: 小羊离开火车了，终于等到这个好机会了。
6: 我终于找到你了，跟我走吧。
7: 别抓我呀，我没做坏事啊，我拿种子的大好机会啊。

0: 小朋友，我帮你找到你爸爸了。
1: 爸爸，找到爸爸了。
2: 小灰灰，家里发生什么事了？
3: 爸爸，我想打羽毛球，没人陪我玩。
2: 你可以叫你妈妈陪你玩嘛。
3: 妈妈叫我找爸爸。爸爸，我想睡觉。爸爸，爸爸，爸爸，我想听故事。
2: 从前有只狼，它一直想捉羊，它捉呀捉呀。
3: 好搞笑的狼！爸爸，我不困了，快陪我继续玩，继续玩。
2: 一直陪小灰灰都没时间去捉羊了啊！
4: 欢迎来到托管所，这里是小孩子的天堂。
2: 小灰灰，这里有很多的小朋友陪你玩呢。
3: 啊，好棒
2: 啊！我儿子就交给你们照顾了。
4: 你放心吧，我们会好好照顾好小灰灰的。
2: 小羊，我要来捉你们了。
4: 咦，小灰灰呢？
1: 不是说给我找保姆吗？保姆呢？
5: 那些来应聘的保姆不太够资格呀，连我都比不上。怎么能放心让他们来照顾您呢？
1: 那你也没时间照顾我呀。我不管，今天一定要找到一个保姆。
3: 你们在玩什么游戏？哇，好可爱呀。就选他了。
6: 选我做什么？
1: 选你做保姆呀。我要玩，我要玩！好，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保姆了。保姆，我饿了。
6: 我也饿了。
1: 你是保姆，应该你去准备午餐给我吃。我戒奶很久了，我要吃蜂蜜丸子。
6: 我懂了，
1: 我现在就去做。
7: 我果然没有选错保姆，这道菜。

0: 不容易做呢。蜂蜜丸子首先必须用最新鲜花粉捏制，然后用最全的蜂蜜。这样才能做出味道纯正的蜂蜜丸子。
1: 蜂蜜丸子做好了。公主，快来试试我做的丸子。
0: 啊！

0: 我的种子，我的羊，找到你们了。
1: 哎呦，有蜜蜂投诉你乱吃他们的蜂蜜。哎呀！

事我来帮你打扫吧。第一次打扫也不错嘛。公主好厉害，我们去洗掉身上的灰尘吧。小灰灰，以后你要学会照顾自己和照顾别人呢。

0: 阿奇。
1: 按摩房到了。嗯，欢迎光临。
2: 谢谢。
1: 这边请。
2: 好。
1: 抓到一只羊，其他的羊就不远了。客人想按哪里？
2: 先按手吧。
1: 好的。
3: 还是先按脖子吧。
1: 好。
2: 还是先按背吧。等一下，
1: 你到底是按还是不按呢？
2: 我习惯用自己的独门方法按摩，我先教你吧。准备好了吗？首先力度要轻柔。想象你在揉一块面团，揉啊揉。
1: 啊，真的好舒服啊。
2: 学会了吧？到你帮我按摩了。哦，哎呀。

0: 歇会儿吧。哎，对了，羊呢？
1: 爸爸去哪儿了？爸爸最会照顾我生病的人了，每次我发烧。
2: 小灰灰，你真是个好保姆。
1: 你应该谢谢我爸爸，这些都是他教我的。
2: 不过你不再是我的保姆了。
1: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你要做我的好朋友。
1: 朋友？嗯。啊！我要快点告诉爸爸。
3: 别想跑！
4: 灰太狼，你怎么会在这里？
3: 这次不会再让你们跑掉了，天狼！
1: 爸爸，我交到新朋友了。
0: 儿子，发生什么事了？
1: 原来爸爸平时照顾我这么辛苦，现在由我来照顾你。
0: 乖儿子，你懂事了。
1: 那不是小羊哥哥他们吗？
0: 别管了。你不是想玩羽毛球吗？爸爸陪你打羽毛球吧。

0: 阳光智能。
1: 主人，请问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
2: 哈哈哈，我的智能管家终于研发成功了，以后就叫你小智吧。
1: 小智，等候主人指令。
2: 小智，给我倒茶。给我倒茶呀。
1: 倒茶。
2: 啊，我是说倒茶给我喝，不是让你把茶倒掉。
1: 倒茶，倒茶。
2: 不行，我得给他加入自我学习功能。
1: 自我学习功能升级完毕，小智等候主人指令。
2: 小智，现在给我倒一杯茶。
1: 好的，主人，请问是要红茶还是绿茶？
2: 来杯绿茶吧。

0: 怎么，卧铺怪走得比我们还快呀？什么情况？列车怎么停下来了？不是说好了3小时内必须到达西边树枝吗？小智，调出监控，看看孩子们都在干什么呢？还是懒羊羊怪？
1: 岂有此理！原来都在偷懒。小智听令，你负责监督孩子们，3小时内必须到达西边树枝。
2: 小智收到，3小时内必须到达西边树枝。
0: 你们在干嘛？
3: 谁呀？好像是村长的声音啊。
0: 但是村长不在这儿啊，我们还是继续吧。这是什么？
1: 机器人，
3: 好玩，真帅。
1: 你们太不像话了，居然都在偷懒。不是说3小时内赶到西边树枝吗？像你们这样3年也到不了。
4: 村长，我们没玩。
0: 刚才喜羊羊在教我新的开车技术。对呀，对呀。还不承认？小智的监控系统让我看得一清二楚。村长，我们错了。知错能改就好，赶快赶路吧。唉，终于可以安心喝杯茶了。 嗯，搞什么？怎么又停下来了？小智，打开监控。奇怪，监控画面怎么不动了？

0: 我们重任在身，你们却在这吃喝玩乐，太过分了！不好好开车，居然还欺骗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哼，小智，给我升级！
1: 小智升级完毕。
0: 看你们以后还敢不敢不听话。
2: Thank you.

全速前进，3小时内一定要到达目的地。敌人太强大。升级，启动红外线扫描。

0: 我终于可以安稳喝杯茶了。
1: 喝了茶，
2: 啊，又怎么了？
1: 预测仅测到前方50公里处有悬崖。

0: 不停下来就糟糕了。
1: 快停车！小智，我命令你马上停车。
2: 3小时内必须到达西边树枝，全速前进。
0: 村长，您发明的机器人不听您的话呀。嗯，
1: 连主人的话都敢不听，看我的！嘿
2: 备用电池启动。哦，
1: 哎呦，有两下子，不愧是我发明的机器人，看我的厉害！
0: 啊！哎，快停车！
1: 快去拉下刹车开关！
0: 大家快点到其他的车厢，再分题。
3: 救命啊！快停车呀！谁来救救我们呢？
4: 没想到我会埋伏在这里吧？
5: 灰太狼，救命啊！
4: 这是求饶吗？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2: 3小时内必须到达目的地。
4: 想冲出我包围圈？太天真了！

0: 小羊这次毅力不错，有我灰太狼一半那么厉害了。可惜这个游戏比的是脑子，等我抓住了驾驶员，你们就跑不掉了。这是什么东西呀？不是小羊在操作吗？
1: 3小时内必须到达西边树枝，消灭一切障碍。
0: 啊，好厉害呀！我灰太狼大王也不是吃素的。

0: 3小时内必须到达西边树枝。
1: 村长，没事吧？
2: 没事。小智呢？
1: 被灰太狼捉到天狼号去了。
3: 住手！快住手啊！你在干什么呀？

0: 天我只是要啦啦啦啦
1: 呜呜呜呜。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呼吁意外误下水，那时候就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落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2: 明乱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3: 嘿嘿，我在看小说。
2: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3: 这样子可以了吧？
2: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托尼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4: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2: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0: 本身这个品种也是属于乌龙茶里面的一个高香型的品种，每个环节都是要精雕细作。那这个品种是在闽南乌龙茶里面，就是原生种里面最接近铁观音的品种，俗称铁观音的弟弟。实际上第一批出去的这些大部分是茶农，实际上他们并不懂得什么营销手段，那么推销的时候他们就以诚待人，不会推销，就让你先喝，你喝好了喝对了你才给我买。
1: 岭在云上，茶在云岭，欢迎您来安溪喝茶。我是福建省技能大师安溪铁观音制茶。

0: 我们一样要先高冲哈，起泡沫哈。品种也是颗粒稍微会紧结一点，所以我们浸泡时间，要比黄金桂要时间要长一点，那比铁观音可以捏短一点点，也差不多掌握在一分钟。有没有感觉都水也带香，而且它的香型跟铁观音是不一样的，铁观音是如兰似桂，本身的香气也是属于比较浓郁的，然后它的香型是类似栀子花香，本身的香气它就是说它的浓度是有，但是它的持久度就是没有像铁观音那么持久，它是有点飘，但是它的香气是非常清纯的，闻起来很舒服。我们在民间很多人在讲这个本山的特点，他说本山的香就是留在嘴巴，但是铁观音可以感受到喉，一个是嘴，一个是喉。其实上乌龙茶它是都有各种风格，比如说它跟铁观音一样，它也可以有清香、浓香跟沉香。安溪俗称是茶叶两种宝库，然后它总共来自民间有54种，那后面又发现还有增加了10种，那现在是64种，那加上有一些茶科所啊，包括省茶科所、县茶科所。在进行人工选育的一些品种，那现在有100多种，那主要来源民间的面积最多的是铁观音，铁观音现在占了可能有60%几，那除了铁观音之外，还有本山、黄金桂、毛蟹、梅赞、大叶乌龙，这6个的种植面积可能占了在接近90%。就是这六大品种也称为安溪的6大名茶，那这六个品种的话，也都是我们首批国家级茶树两种。那国家级两种，这个是要经过，就经过申报，就是要经过我们全国茶树两种审定委员会，来审定的。我们首批国家级茶树两种总共有30个。那我们福建是占了11个，那其中安溪就有6个。安溪这个地理条件呢是比较特殊了，它是地处亚热带，然后又受海洋气候影响，是叫亚热带季风气候，然后这块地理又很特别，很特别。我们来自国土资源局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在安溪有2900多座的上千米的高峰，有些甚至是无名峰，而且这些山峰，有些是它的那个生态，就是各具特色，不一样，那土壤条件呢，基本上是以红壤土为主，但是有些它的结构还是，稍微有点差别。那如果是种单一个品种，比如说。同一个品种来对比，可能在香型香气上是一样的，但是在一些滋味的一些特点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它有带有一点它地方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当然这个特点是优点不是缺点，应该是优点，就是以其他茶区不一样的一个风味，大部分是一样，香型香气是一样的，但是在滋味特点是口感有稍微有点区别。那安溪在2016年也评选了12座名山，首批的12座名山，那这12座名山的话，他们各个地方的特点是非常鲜明的，那可能接下来可能还会评2批、3批，所以说这些高峰这些山峰都是下面的这些茶园，都是周围这些茶园都是非常有特点的。在安溪的话，它 现在60%几的茶园都是铁观音，所以说基本上以铁观音为主，啊，推广也是以铁观音为主。以前的话就是说，可能有一些品种，它就是说，会来，冒充铁观音，啊，曾经的是可能有这样子，但现在不会了。一个是大家对这个品种认知度也提高了，那另外的话，这些小品种的话，它如果做出来的品质也是很优越的。那如何来正确的识别这几个品种呢？像很容易辨别，铁观音的话，从外形的话，它比较紧洁，啊，紧洁重实，啊，其他品种啊，你像本山，它是比较接近铁观音的，它是也是较紧洁、较重实，就稍微比它程度为轻一点。那黄金桂的话，它是外形比较细紧，或者是叫细缩，啊，它是比较小，因为它叶状比较薄。它外形会比较小，然后从外形就很容易区分了。那第二个就是从香气，香气的话，它们是很分明。铁观音就是如兰似桂，黄金桂就是水蜜桃香。那本山的话，它体现的是一种类似栀子花香，特别是好的本山，它是栀子花香是非常明显的。那滋味的话，铁观音是。醇厚，喝起来比较醇厚，就饱满很醇厚，然后它有回甘，那本山的话，它虽然醇厚，但是它回甘度没有像，铁观音那么明显。那黄金桂的话，它整个就是体现一个鲜爽，那在汤色的话，它们其实上也是有区别的。铁观音的明亮度会稍微突出一点点，就很，它不止清澈，还是明亮，那本山是次之。一般人的饮茶习惯就是基本上都是由淡到浓的。那如果是作为新茶客，当然是最好是比如说你刚开始喝茶，那可能你最好是先喝清香的，啊，清香先喝起，喝一段时间完以后，可以尝试喝浓香的，才开始慢慢喝浓香的，那沉香的话，我是建议是说。最后目的性的是以保健目的的来喝，这种会相对会恰当一点。比如说，哎，我这个人相对比较容易上火，那因为沉香型很多功效，降低尿酸，抗炎清火，降脂护肝，还有一个是调理肠胃，最后一个是延缓衰老。那可能这五个功效的话。这三种的话，它的功效还是不一的。比如说，在延缓衰老这方面，清香型是比浓香型跟沉香型是更优秀。但是在其他方面，比如说那个在降低尿酸，也就是抵御痛风这一块，那可能就是沉香型表现是更优秀。特别是在16到21年之间这一段，它开始有淡淡的酸味，就是那种产生那个有机酸。果酸味，那一叶的果酸味，一好的茶叶，它那个一叶的果酸味越明显。那这段时间的茶叶，就是说，如果好茶，它既好喝又保健。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2: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苏溪是全国生态系，我们苏溪它是靠内陆，我们的雨水更充沛，内含物呢也会相对较为丰富。白茶呢，它就像太极，你微雕过了，火轻了，是吧？火重了，它微雕的味就不足了。阳盛了则阴缺，这是太极的平衡，也就是白茶的平衡。好运发香是九龙大白的品质，心中有斤两是我做茶的态度。我是苏溪九龙大白茶的守护者李光花。这款茶是我们去年个中茶杯获金奖的白毫银针，是一款很好的白茶。因为我们这个九龙大白的白毫银针啊，它是特别的粉状啊，很壮硕，它的芽头非常的白啊。在白茶之中呢，有一个好奇之秋的名称，叫白茶中的王子。像我们这种九龙大白的茶哈，在冲泡的时候呢，我们稍微把它水温降低一点点，就是在90度左右，95度啊。同时呢，我们在冲泡的时候，像这个银针，它是毫毛更多，比较偏嫩，持嫩性比较强。我们不要从茶叶的中心冲下去，从冰上缓缓的把它润透。这样子呢，它这个茶叶经过水温慢慢的浸润，它是没有这么急躁。像我们这款茶哈，第一个我们就是把控温度和真正的泡的时间，就是要跟你的室内的温湿度去结合。因为很多人说泡茶它每个好像毛毛茶泡三秒五秒，但是他们计算了时间，但是忽略了一个重点，空气的温湿度。温度决定了水温，决定了你这泡茶出水的感觉。因为我们九龙大白茶这款茶哈，它氨基酸含量很高，达到4.7%。氨基酸含量呢，它的变化就变化成糖和多糖。茶叶之中的氨基酸，它转化成糖和多糖，它能融入到水里去，所以它的水感呢就更为清甜。茶叶在任何时候啊，我们最终呢是要讲究它的品质。品质来自于哪里呢？品质来自于它的土地，来自于它的生态。没有健康的土地，没有健康的生态，这个杯茶能好吗？所以我们保有了全国生态系啊，我们苏溪县的有机茶园面积是3万亩。那么有机茶，它是茶叶在土壤的生长的第一关啊，就保持得非常严格的，这样子它的茶出来的品质是很好的。所以我们苏溪呢，虽然没有高速的发展，但是呢现在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发展机遇。我是从98年开始从事茶叶，原来呢我们也做了很多年的，就是跟着随大流吧，就很多我们各个茶厂渠道有，哎，红茶好卖做红茶，绿茶好卖做绿茶，这是随大流的思想。我自己很喜欢做茶叶，我去潍坊2002年、2003年到潍坊学做银茶。那早期潍坊的师傅是不爱教的，那是基本不教的。那我是自己去学，我跟师傅讲，我来你这里学习，我不要你给我工钱，你给我吃给我睡，是吧？我学到东西，当时呢那书也很好，我就学了。但回来以后呢，到自己家乡来做，感觉乌龙茶不是我们的长项。那回头来呢，我们就在跟朋友闲聊，我一个中茶的朋友就跟我讲，叫张宇，他说，哎，你听说苏溪有一个茶树品种很好吗？
叫九龙大白。哎，我说这个名字又大气又霸气，东西如何呢？那我就跟他，两个人一商议，就去找，刚好碰到我们松溪县有国有茶厂的厂长朱不全朱老，我们就特意去问他，请教他这个事情。记得是2015年的事吧，我就跟张宇两个人就赶到双营去找，就问当地的老茶农，他就跟我讲，哎，就在双营村九龙岗那个位置，他那里还有个牌子。哦，那我就跟一过去就看到，就我们福建省优异茶树品种保护一个牌子立在那里，那一片茶园就是九龙大白茶的茶园，就是二代园，包括母树园都在那里，我一看就很惊讶。它茶树很高大，叶片肥厚，脉络清晰。在我们做银茶的时候，师傅就讲过，脉络清晰的茶它出香，内含物会很厚，很快的表现出来。

一，我们熟悉产的九红大白呢，它是白毫密披，它的毫啊，白的像银白色，真正的银白色，银白如绸缎一样。第二个呢，我们的九龙大白的单牙做成的白红银针呢，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啊，那时候我给你看一下这个一个小细节，就是九龙大白里它出来的，比方说像这种，你看它是两桃小中筋大，壮硕如斧。另外呢，在它的口感滋味上呢，我们的毫香会更明显，因为它的白毫密披，它的毫的密度很大，它分解到水里，就像刚刚我给你看的，它这个星星点点都是，这些都是它茶叶本身含有的茶毛。另外一个呢，我们的九龙大白这款茶的白毫银针的挺感，它只能你去品，就像刚刚我们聊的，它很清甜，它优雅而长，它喝到背后呢，就从浓香酒喝到酱香酒似的。

白茶呢，它就像太极，你微调过了，火轻了，是吧？火重了，它微调的位置不足了；阳盛了则阴缺，这是太极的平衡，也就是白茶的平衡。微调是自然微调，但是我们传统的烫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早年的烫，应该是那种烧透了、闷了的那烫子。焦化炭和闷烧炭它是两个概念，因为焦化的炭它一氧化碳含量很高，所以这种炭呢是不大适合焙白茶。那我们白茶是自然阴干萎凋，它叶片平展，没有经过蝼蚁菌区，它是很薄的一层，对吧？它的内含物质是很轻微，它的香也很幽，我们不能用这个猛火来，那我就选择了炭子焙。我很喜欢钻研茶叶，我的工艺我会教我儿子，我会教我女儿，我会教我身边任何一个人。因为工艺它只是一个流程，但是真正你要做一杯好茶，它是很系统的一个东西。就像饮茶师傅也好，我们真正能做到茶做到几十年功心得的人，茶它是有灵魂的，它是有思想的。这一片简单的叶子，它你如何对待它，它如何回报你。你随随便便也是一杯很好一斤茶叶，随随便便做它就出出大叶，是吧？农务河的大管茶，你精心用细心的去做它。

0: 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要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3: 嗯，好的，好的。
11: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2: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3: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
14: 的时候了，
13: 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15: 爱检测啊，你知道哪里可以检测艾滋病吗？
16: 嗯，当然，全国各地有很多能够检测艾滋病的专业机构，例如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哎，提醒一下，在疾控中心是可以获得免费保密专业咨询和心理支持服务的，还有县级以上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大部分的基层医疗机构，很多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组织都可以提供检测咨询服务哦。
15: 这些机构在哪儿可以查到呢？
16: 可以登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所有检测机构的名录都可以查到。还有，我们也在推动一些高校设立自助尿液采集服务包售卖机，可以自行购买 按说明取。

0: 投入机上的回收箱就可以了。服务包上有查询网址，在网上就可以查询结果了，是匿名的哟。
1: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2: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3: 怎么回事？
4: 不会有影响的，
5: 不会有影响。
4: 少纳一点税，
5: 不
4: 会有影响的，
5: 不会有影响的。
6: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7: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6: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穷人
7: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8: 今天公司正在为一家企业
9: 调整，
10: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11: 停下，停下，我错了。
7: 医药好贵。
11: 这是账本。
12: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一本是眼见的事实，一本是钟爱卿的力劝，李世民要怎啊决断？
1: 山西地方本是你贵，山顶你好是艰难。
0: 一边日事更变，一腔忠魂烈血。老万人喜剧万人系列，多在欣赏国家戏，边打金字门，感受中间扑压。

0: 妖恶受见鬼，妖一定连张良计也中，了计。
1: 国家戏编导金志文，故事一开头，董贞观年间，皇叔李道宗的堂妃张妃为报父兄旧仇，与李道宗合谋，伪造先知，调兵辽王，失灵鬼真惊，因假意设宴款待，其实伊暗中在失灵鬼的酒中下了迷药。
2: 李道宗这个角色是毁灭大会所做的门面所，就个含油淡薄，因为个老伙仔嘛，咱老伙仔吼会有眼袋嘛，我下骹都冲了眼袋，哎，目白是多白，目神哦，小可带点奸诈，啊，图标就个阴沉淡薄，啊，骹步打就蛮沉稳嘛。
1: 恶毒的张飞担心直接在府中杀死四年鬼，会引起怀疑。就甲家奴张林描绘了一条更加阴险的计策，因将昏迷的四年鬼跟到李道宗的查某啊郡主李鸾凤的床顶，以此带抵因有私情，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3: 床顶夫人也是四年鬼，乱哄我命灭了，
4: 你命灭什么？
3: 受鬼计斗胆最梗，这就欺人鬼意来再混用。你呀，赐我乱哄，罪病了王，为了丢家报仇算。你有何用？我要面见父王，揭发你的阴谋。

0: 东条君主在鬼房中被刺死，身边只有四灵鬼一人。四灵鬼现在是跳入黄河，也洗不清了。
1: 在下后悔，为父对火时，我来到一句台词是安尼：看到真功心的薄四灵鬼嘛，不由道中我提心吊胆，会慌张啊，惊代志会暴露出来，所以说伊就先恶人先靠阵。
0: 听到今有地宫真怀玉如同四位重臣听闻四年鬼犯下滔天大罪，都一直认为事有蹊跷，就一同立功宽干。但是李道宗恶人算高正，李世民也已经亲目看到君主的死状，满腹怒气的伊一心只想要刺骨四年鬼。
2: 驾梦万岁！平辽王四灵鬼身犯何罪，便去法场斩首。
3: 哦，原来你等是为此事而来。
2: 正是为此事而来。
3: 既为此事而来，公旨铁定，绝不更改。你等多问无恙。
2: 办。
4: 李世民，伊是一个老生行当，伊是浮球老生。做皇帝为咱动作形容较少嘞，伊可能一个眼神冲场用一步，无一般来说咱皇帝是缩缩出来。啊，不过你即马伫起头上，你无下上啊。王牌是将卿平心，好好，即马是将卿平心。
0: 这出戏内面的李世民，甲其他戏剧内面的明君形象截然无同。暴力满脸的伊，行事固执，容易被眼前所见蒙蔽判断。但是演员吴汉阳却有家己的理解。
4: 一般人说，小生不进，恶臭老生。但李世民，虎臭代表伊较老淡啊，所以说有嘅代志讲较执迷不悟的。啊，不过你那是多了正常人嘅一个心理哦，因为伊是亲眼看到君主去杀死四灵鬼，倒咧床顶，剑宝剑在涂骹咧。啊，恁佫劝我嘛无路用，恁无在场，恁无看到，恁哪会做说我看唔是实咧的？

0: 不敌强，这个是武慧敏，伊是中心啊，亚巴兄弟，这出戏哦，零二年演是我演啦，隔了四年我才我演啦。原本连外号迄年苏州演起来相对来说会较有气咯，但是会较轻飘点无。但是这毕竟靠年龄咯吼，就较内涵方面较稳点无。
1: 四年鬼被打入天牢，李道宗下令不准参加，断绝饮食。金梦、罗江、田千中三位小将，因为武艺高强，好打抱不平，被逼死称为三小虎。乐官将李道宗的恶行甲因讲，三小虎决定停止李道宗。
2: 哎，李道宗啊！
3: 啊，
2: 会跳袂？
3: 跳。
4: 怕你牙膏花听，哥们！
3: 哎呦，有人啊！
4: 牙膏花听，牙膏花听！
3: 哎呀，有人啊，有人啊！哇！哎呦！
4: 是吧？牙会跳会？
3: 哎！不，我也跳了。
2: 你这老骨头啊，王爷兄，怕死你都袂惊，嘴硬硬话袂听。来来来，再试试我的拳头卡地，也是你的嘴卡。
3: 自为英雄了命，自为英雄了命。
5: 拍了，这大佬就表演一个风趣，全部动作真夸张。哦，脚摆啊明显的啊，手骨啊，年轻人拍几年哦，拍了，来是这个人文的这个转变，就转变是可能哦。
1: 无证明清白的证据，四年鬼仍然被送到法庭行刑，一代功臣难道就此丧命？千钧一发之时，吴迪江策马赶到，夹出了先帝御赐的钢鞭。
6: 谁敢动手？谁敢动手？
7: 斩不掉！
6: 啊！李道宗啊，李道宗，难道你不知这钢鞭是先皇所赐吗？
7: 炎红已经先死，吕的钢鞭也成了坏不了。
1: 李世民甚至叫侍卫关闭金枝门，将吴迪江挡在了门外。
2: 钢笔断了！
6: 哎呀，此乃伯兄。这条呀，当年先皇赠我钢笔之时，我曾立下誓言，便在人在，必断联盟。看来我弟兄我永寿一步。
0: 先帝装迄个钢鞭的时阵，说边在连在边断联盟，等于讲吴迪江的性命呢。啊，所以边断的哦，所以说就是讲死亡用感觉呢哦。佮加上皇帝迄年说唔听伊话咯，所以才合死了金枝门咧。
8: 到入去江门以后，有啦，稍微有小可的动作，比如说伊中头吴迪江咧唱的哦，有一句说昏君偏言不听。背身小可，我个啊就是唔插伊，老师傅说了，就台顶啦，无论是你正面还是背面，你继续大戏。
1: 吴迪江疑似宽感震动掉牙，三小虎也欠下了祖庙之一的丁林，众人由此求出全部阴谋。李道宗张飞的特技被公之于众，错杀忠臣的风险得以化解。李世民痛失母亲，满心悔恨。

0: 伊回悟，咱用一个技巧是甩篮啊，所以就跑起来把长，不可置信就错，回来篮子就错，大家最大最大代志了。
1: 相比于林华水、王连邦这老演员演出这出戏二十几年，扮演李雪明的吴汉良的年纪，甚至甲这出2002年首演的剧目的年纪相差无偌济，要说是一位高级旗舰的帝王，对伊来讲是真大的挑战。
0: 啊，我很开心，所以接到话，有时候我理解说这个笑诶，当时的情绪是比较震怒、亢奋的状态，其实所有音调都会拔高了。啊，然后同个新兄甲同英才来，我来教咯。因为同学说，你受气的时阵，无一定着声音都不犯规。你特别是人愈受气哦，你吹气管就夹咧，你就愈沉落来，就安尼才有法体现一个人物的身份，甲伊的稳重性，甲遐老前辈的对伊，伊的感情的拖动你去。做出一些平常时你可能无法做到的演技上的其他东西。
1: 这个是一出关于执念的故事。皇叔为爱妃报仇的执念，让伊不惜牺牲家己的亲生女儿。皇帝执着于眼见的代志，而不听劝谏。李武帝将为了守护忠魂，最后付出了性命。所幸的是，偏见无法通遮蔽真相。为国立言，坚守本心的忠义风骨，跨越时代，到现在仍然能打动每一位大爱观众。

0: 每礼拜拜二、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第四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娘》就在这搭等你。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走数字到健康，吸烟有害。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昨天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呀，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2: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了才有收获。好想吸口烟呐！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4: 李爷爷好。
2: 康康好呀。
4: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3: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2: 哎，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1: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2: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啊，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着我。
1: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2: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5: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2: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5: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4: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6: 就知道我儿子会不会营养了，在上面战场上会不会营养。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以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来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3: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河，九曲黄河奔腾入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身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语词，是余音绕梁的庆玉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中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礼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2: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礼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3: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4: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
0: 美国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
7: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 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新结都解开了。
2: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5: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的，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2: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
8: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2: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9: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10: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2: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10: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2: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11: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 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三级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将从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每晚一集。节目以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为主线，全面展现20年来义乌深入践行88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今晚播出第一集《莫名其妙》，全面溯源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历程故事，诠释莫名有奇妙。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0: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阐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1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18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3: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室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5: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2: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14: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因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15: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沿江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16: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18: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19: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6: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 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号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

0: 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 28.3% 和 24.6%， 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 39%， 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 33.2%， 占比提升至 42.4%。 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六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新时代教育事业发生格局性变化。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坚持民生为大、基教为先，努力提供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公共服务，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助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今年第12号台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广东等地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 85.7%。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 87.5%， 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百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称，美军连续第1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防空设施等。 据伊朗媒体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今天称，对美军在科威特境内的多哈军营、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阿里夫间军营发

0: 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每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如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本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否认伊朗中部的稿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稿山只是为侵略伊朗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为升级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选项。
1: 大暑节气一般处在三伏中的中伏，通常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大暑时节，雨总是说下就下，这种骤变使天地在畅快呼吸。伏天雨风，凉风、绵风，借着暑气和雨水，田间的禾苗纵情生长。枝头的果实红绿橙黄，热的尽头便是秋的丰饶。大暑时节，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等风俗。无论寒暑，中国人总能顺应四时，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伏草为萤是大暑的物候之一，伏草化作萤火虫，说法并不科学，但深得文化之美。夜色如水，流萤点点，是暑热最深处生出的清凉诗意。灵动微光汇入文化星河，纵然微茫如豆，也能点亮一方天地。
4: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6: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点。
6: 好的。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零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1: 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文明之声，享誉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伊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农历六月初十，大暑节气如约而至，万物繁茂，岁月滚烫。愿你先有清凉，安然度夏，静待岁岁丰盈。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福建经济半年报出炉 ，GDP 比增4.0%，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提质。时政关注，省政协召开年度工作推进会，滕家才主持会议并讲话。关口前移精准预警，福建不断改进安全生产管理和监管模式，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系列报道《闽匠》，今天走进全国劳动模范、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大国工匠郑春辉。台风红霞即将生成，或于本周登陆粤闽沿海，沿海地区请提前做好防范。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今年以来，福建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开展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提质。
2: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福建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9315.8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0%，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259.79亿元，同比增长3.6%；第二产业增加值12476.08亿元，同比增长3.8%；第三产业增加值15579.95亿元，同比增长4.1%。从数据上看，呈现农业生产总体稳定、工业生产平稳增长、固定资产投资下降、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等特点。具体表现为，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243.53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3.7%；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9%；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1%。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1%，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762.16亿元，同比增长1.6%，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9958.92亿元，同比增长8.2%，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7%，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685元，同比名义增长4.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8%。总体上看，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质效稳步提升，但部分主要指标增幅有所回落，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加力巩固。
0: 省长赵龙今天在福州会见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董事长傅帆一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参加。双方围绕十五五期间更好发挥保险业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面向新需求、新业态，拓展保险业务布局，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支持企业拓展全球市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持续深化各领域投融资合作，共同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等，深入交换意见。
3: 7月23号，省政协召开年度工作推进会，总结上半年工作，研究部署下半年重点任务。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滕家才主持会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黄海坤、黄文辉、王光远、阮诗伟、刘宪祥、严可士、于军、黄玲、黄如新出席。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在省委领导下，省政协紧紧围绕“十五五”开局之年目标任务，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扣创先提能年度工作主题，在党建履职深度融合、协商调研减量提质、界别联谊凝聚共识、委员作用凸显优势、机关建设夯基固本等方面持续用力，为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要进一步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高水平党建引领高质量履职。要切实提高协商议政质效，进一步推动协商调研成果转化落地。要强化系统思维，科学统筹安排下阶段重点学习任务、重要协商会议和重大会议活动， 要做好实践总结和经验提炼，深化打造为闽协商为民服务特色品牌，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经验。要压紧压实责任，强化督导问效，全力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
4: 23号，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第四次全体会议在福州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组长张燕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精神，高质量编制实施福建省95普法规划，深入开展宪法、民法典以及与高质量发展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宣传，让法治精神深入社会各个角落，坚持守正创新，高水平建设智慧普法平台，持续擦亮蒲公英等福建特色法治品牌，推进普法与依法治理融合共促，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蒲公英普法志愿服务的工作指引。
3: 全省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22号在福州召开，省委常委、金融工委书记王永礼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全省金融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把党建工作成效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服务实体动能、防范风险才能。要全面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切实把政治性、人民性落实到金融工作各领域各环节。要进一步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纵深推进正风肃纪反腐，持续加强金融干部队伍建设，把严字贯穿金融监管经营从业全过程各方面。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金融高质量发展，统筹抓好金融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助力福建在中国式现代

0: 大化建设中奋勇争先。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在福州举行。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稼汉主持会议，副主任林宝金、李德金、谭云坤、袁毅、秘书长黄新鸾和其他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副省长李建成、省法院院长金银强、省检察院检察长侯建军、省监委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先后听取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组长林宝金做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及我省实施办法、福建省华侨权益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省发改委主任孟谦做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省财政厅厅长郑震做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的报告，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和关于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说明。省审计厅厅长杨红做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省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黄培慧做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和关于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省水利厅副厅长陈水树做关于全面推进巴闽幸福河湖建设情况的报告。李建成、金银强分别做关于刑罚执行工作情况的报告，侯建军做关于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当天，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审议了有关法规案、报告、方案草案和决议草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2号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色主题咏诵会，福建高院党组书记、院长金银强出席活动。咏诵会融合故事宣讲、诗朗诵、合唱、舞蹈等形式，以红色精神为主线，串联百年党史壮阔征程与巴闽司法生动实践，既有回望烽火岁月的厚重深情，也有立足审判一线的奋进宣言。来自省高院、福州基层法院的干警代表以诗抒怀、以歌明志，诉说新时代法院人忠诚向党、司法为民的赤诚初心。省委社会工作部22号举办“两优一先”代表先进事迹宣讲活动。会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尤溪县梅仙镇半山村党总支第一书记林尚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4399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裁戴建红，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石狮市青年商会党委书记、副会长郭善基等5位代表，分享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实践和感悟。大家表示，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持续健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和服务管理，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
1: 我们将坚持以党建赋能、网络内容建设和基层治理，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出更多正向数字文化产品，
2: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用心用情做好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维护好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
3: 福建各地多措并举，精准施策，不断改进安全生产管理和监管模式，启用科技新装备，筑牢基层一线安全防线。
4: 在泉州安溪县官桥镇思明工业园，当地安监、综治执法等部门工作人员对照三色分级管理清单，对一家橙色管控类企业进行例行抽查，重点核查消防设施设备及疏散通道畅通情况。官桥镇企业多、行业杂，存在一定安全风险，当地探索推行红橙黄三色分级管理模式，对辖区企业实施差异化监管。
5: 红色监管内主要针对火灾和爆炸风险严重高的企业，每半个月至少检查一次；橙色管控内针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每月抽查一次；黄色关注内主要是安全管理达标的企业，每半年检查一次。
4: 自红橙黄三色分级管理模式实施以来，官桥镇共排查出一般隐患997项，完成整改784项，并对存在重大隐患的9家企业做出停产整顿处理。漳州市近日上线城市信息模型平台。

0: 台，大到百万栋建筑的模型，小到一个工地的扬尘监测数据，一座桥梁的结构应力数值等，大量城市运行的要素都被整合进这个平台。结合当地地处沿海特点，平台还安装了气象房屋预警模块，实现台风影响期间房屋自动预警，为精准防控提供决策辅助。
1: 在规定时间内预测出我们某一个房屋它是危险等级是几级的，然后能够快在我们地图上能快速定位出房屋的位置及相应的信息，提前为应急部门提供相应的预警。
0: 莆田仙游县蔡溪乡地处山区，村落散落山间，沿街店铺密集。当地将主街上65家沿街商铺户户都建起了专属安全档案，曾经撕拉电线、防火门缺失、窗外防盗网封死等顽疾，如今逐一消耗。
2: 防火门也安装好了，灭火器也有了，也都配备了啊。现在我们在这边做也放心了，也安全了。
0: 蔡溪乡还组建起专职综合应急消防队，10名队员配齐水罐消防车、山林灭火装备和防汛排涝全套器材，实现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
3: 着力提升应急指挥调度能力和科学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进一步筑牢基层安全防线。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三明市聚焦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各地各级干部坚持以实干出政绩，靶向发力，精准破解一线发展难题。
0: 在尤溪县这家纺织企业的智能车间，5G 智能落桶机自动完成纱线接线、张力检测，一改过去人工打结效率低、成品瑕疵多的短板。作为当地龙头企业，企业曾深刻感受纺织业同质化竞争的困局，如何脱颖而出，行业和政府都在思考。
5: 不在这个数字化、智能化上面，这个领先，你就会被动挨打。
0: 2020年，企业投入2.3亿元引进国际先进设备，计划建成全省首个全程智能化纺纱车间，由此也带动了当地纺织全产业链质改数转。在智能化改造初期，当地干部在调研中发现网络不适配、基建重复投入等问题。围绕这些共性堵点，尤溪县将服务前置精准破解瓶颈，
6: 主动对接通信营运商，推动基站布设进生产车间，全力争取机改基金、贴息贷款、科技贷等政策性资金支持。
0: 转型改造后，尤溪龙头纺织企业同等产能用工下降70%，生产效率提升30%。自研 MES 云系统实现全流程智能管控，成为三明市纺织行业数字化转型标杆。一根丝见证靶向施策的有效作为，一根翠竹则看见绿色发展的担当。在永安，当地持续搭建企业与科研院所技术合作平台，引导主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深度迈进。这家过去生产低端竹胶板的企业，如今手握71项知识产权，多项技术填补省内空白，产品远销海内外。
7: 持续加大科研投入，牢牢拽紧技改创新金钥匙，
8: 不断补齐深加工产业链条，壮大以竹代树产业激情，把小竹子做成了富民新城的大产业。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三明坚持前绩与险绩并重，民生与产业同步。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991个，建立整改台账138份，制定整改措施2388条。从政策扶持、要素保障、人才培育、全链服务多维度赋能特色产业，以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推进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们结合深入开展三征行动，组织市领导挂包实施10个EP重点攻坚项目175个，带动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下沉一线，服务企业，深入基层，多出惠民生、促发展的实际。
4: 来关注台风的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目前该低压中心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偏北方向约760公里的洋面上， 预计将于未来12小时

0: 发展成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最强可达台风级或强台风级，于25号晚上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福建省气象部门提醒，从卫星云图来看，这个热带低压目前还非常的松散，结构也不紧密，不排除在快靠近陆地时突然暴走增强，这意味着防御准备的时间会非常短，沿海地区需提前做好防范工作，及时关注预报预警，避免前往海边等危险区域。继续来看新闻，跳脱花鸟祥瑞的传统题材，它开创木雕新境，于方寸木坯镌刻万里山河，承载千年文脉。从艺40余载，它以精益求精之匠心守正创新，用刻刀雕刻深厚家国情怀，传递中国气派的文化自信。由福建省总工会与本栏目联合推出的系列报道《闽匠》，今天一起走进全国劳动模范、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大国工匠郑春晖。
1: 这是郑春晖团队正在创作的巨型木雕长卷《京杭大运河》，作品总长120米，由9棵树龄超500年的珍贵香樟木连接而成，分为北方、中段和江南三卷，以宏大叙事全景复刻大运河沿线壮丽风光与人文底蕴。目前江南卷已完成，杭州西湖、苏州寒山寺、扬州瘦西湖、常州天宁宝塔等标志性景致经刀工细细打磨，皆栩栩如生，尽显木雕匠心。
2: 都是二次创作，就它原来有传世的名画，我一直想应该有一个原创的作品。大运河我们之前没有任何资料，没有绘画可以参考，大多数都是根据这个文字资料来把它转化成画面。
1: 为还原大运河真实风貌，2020年起，郑春晖开启千里寻访之路，从北京通州至杭州，一路考察写生，足迹遍布京杭大运河沿岸30多座城市，3年间反复打磨，数十次推翻重绘设计稿，以极致匠心打磨长卷创作根基。
2: 我在构图的时候，开头不敢想到这么大的规模，我只想用几颗木头能够凑成一个几十米长的一幅长卷。但是在经过实地走，在图稿设计的时候，我发现空间远远不够，所以呢，后来就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百米长卷，历史上没有的。
1: 守正创新是传统艺术的灵魂，郑春晖突破陈规，创造性将国画山水之章法气韵、古典诗词之意境哲思融入木雕。2013年。他与团队历时4年完成的12米长木雕《清明上河图》惊艳世界，不仅一举创下世界最长木雕吉尼斯纪录，也成为他2019年荣膺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的重要基石，向全球展现了中国传统工艺的无尽魅力。
2: 从事木雕工作已经40多年了，这个过程很辛苦，但是支撑走下去的就是责任。无论是这个雕刻艺术的这些创新的方向，让大家以后有了一个学习，或者说走的这条路，让大家借鉴，如果能起到激励大家的作用，我们觉得这个付出是值得的。
1: 传承文脉，培育新人，是郑春晖始终牢记的匠人责任与初心。这些年他创办的春晖木雕艺术馆长期向社会公益展示，开展各类学术研讨、文化教育和对外交流活动，并加强与省内外高等院校合作，先后培养了200多名木雕技艺人才。从田间地头到艺术殿堂，郑春晖用双手和刻刀把匠心和传承镌刻在木头上。
2: 这每一刀雕琢都是沉淀，每一处的纹理皆赋本心。从业木雕数十载我始终认为匠人精神便是守一份初心，那一世清聚匠心，不只是精湛的技艺，更是一份传承的责任。以刻刀为质，以木头为媒，坚守本心，独行深耕， 传承木雕古韵，守护传统的非遗文脉。
1: 阿根廷米吉青年足球队昨天走进莆田市秀雨区实验中学，开展绿茵传情、闽侨同心足球交流活动。
3: 在简短交流后，双方队员开启绿茵场交流比拼，双方攻防交替，攻守有度。
4: 足球没有国界，哎，我们希望把阿根廷的足球文化带到家乡，也真切地感受到莆田校园足球蓬勃发展的活力。
5: 能近距离和阿根廷闽籍足球运动员交流，我们特别激动，学到了很多足球技术。
3: 一场绿茵友谊赛，一场面对面的体育对话，活动为深化海内外青少年交流，促进侨乡文化交融发展注入新鲜活力。
6: 山海画廊古韵张谱欢迎您。青年张府，赴美相成。
7: 今日是大暑节气，大暑时节湿热交争，容易出现头身困重、食欲不振等问题，要注意防暑降温，避免暑邪侵袭。
3: 两只中华白海豚近日现身福安市下白石镇宁海村海域。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对水质要求极高，它们的身影近来频频出现在福安海域，彰显当地海域生态持续改善，海洋生物栖息环境不断向好。明溪县湖方镇荷花池的荷花近日盛开，粉红色、白色的荷花争奇斗艳，成为乡村夏日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预计花期将持续到八月底九月初。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云腿全屋现场，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陈代镇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工作会商会召开；
0: 晋江多部门联合执法严查工贸企业安全隐患；
1: 2026年海峡两岸大学生设计营启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1: 7月22号，陈代镇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工作会商会召开。
2: 晋江市领导王明元、王小阳、吴静宇、陈进福参加会议。会议指出，陈代镇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事关发展全局、稳定大局。晋江市委启动实施陈代镇综合治理提升1+5专项，目的是点面结合，系统提升本治安全水平和基层治理综合效能，积极探索超大镇与现代化治理新路。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全力推进产业空间重塑、城市更新提质，系统消除安全隐患，破解厂区混杂困境，增强协辅产业集群优势，提升工服配套水平，全力打造产城人融合示范标杆。会议强调，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是陈代镇综合治理提升1+5专项的重中之重，要专班领导统筹实施，抓紧组建工作专班，立足陈代镇实际，系统研究谋划推进，要摸清底数，分类定策，全面摸排辖区企业现状，分门别类梳理建档，针对性制定差异化整改提升对策，要科学精准制定方案，坚持正向激励与反向倒逼并举，系统编制空间整合腾挪、园区标准化建设、公共配套提升等各类专项实施方案，持续优化空间布局，盘活存量资源。要产城融合，提升品质，深化城市体检，广泛听取企业家、两代表一委员、来晋工友等各界代表意见建议，聚焦发展需求，精准补齐核心功能短板，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要建管并重，强化治理，从严抓实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城市管理等领域综合治理，建立常态化机制，切实筑牢基层治理根基。要明确步骤，强化保障，坚持先急后缓，分步实施，科学设定近中远期目标，项目化、清单化推进，用好盘活利用低效用地试点，统筹政策赋能和资金等要素保障，夯实发展支撑。要坚守底线，稳妥高效，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加强区域土地资源管控，严厉打击两违行为，以严的纪律保障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0: 7月22号下午，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意见征询座谈会。
2: 会上，与会人员结合各自工作实际，对修订草案具体条文逐条研讨，提出针对性修改意见。会议要求，要聚焦实操层面，研判条款基层适配度。一线审批监管施工单位要梳理条款落地堵点、配套细则缺口等实际问题，为立法完善提供基层反馈。要放眼制度层面，梳理法律覆盖盲区，关注长期困扰基层、影响公平竞争的问题。要立足本地实践，提炼先进做法，总结可推广经验，需上位法支撑的举措及待完善的探索方向，为修法提供可借鉴的实践样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文清参加会议。
1: 7月22号，晋江市新兴领域基层党组织书记2026年集中轮训暨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专题培训在西滨镇启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清障强基提能、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
2: 新兴领域涵盖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以及新就业群体等，基层党组织书记是扎根新兴领域党建的领头雁，也是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力量。
3: 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 公司的安全管理优势，通过这个政治引领啊，把好这个安全方向盘，避免党建与安全的两张皮，找准切入点，让党建工作真正落地生根，成为启动公司安全发展的红色引擎。
2: 本次培训设置两大核心课程，分别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提升消防安全能力展开。培训要求要深刻把握党建引领安全生产内在逻辑，同步抓好党务建设与安全管理，并弃重经营轻安全的短视思维，将底线思维贯穿生产经营全过程，
4: 激活党组织的那种先锋功能，把那个队伍的战斗力转化为一线风险管控的能力的那种处置能力，就是我们一个创新的一个举措，就是打造那种智慧安全管控。
2: 本次轮训为期三天，分三个片区依次开展，旨在推动参训人员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日常管理实践，坚持党建与安全两手并重，持续夯实新兴领域党建根基，织密织牢，全域安全生产防护网。

0: 7月22号，市委政法委联合陈代镇政府、应急消防等部门前往陈代镇工贸企业开展联合执法检查，铁腕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
1: 在陈代镇蓬头村的这家工厂里，

0: 执法人员逐层走访，细致检查，发现该厂房存在重大消防安全隐患，当即依法予以查封，并告知企业主相关整改要求。
1: 第一点证明是其余现场是零，连就证明在管网里面没有水。
2: 这个点哦，目前呢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喷淋系统整个瘫痪，下一步呢，他要把整个喷淋系统呢进行重新的建设跟恢复，才能保证我们现在的安全。
0: 当天，检查组还深入苏措村一处出租公寓、一家彩印厂及韩代村一家生产企业，开展实地检查。据了解，此次联合检查采取直奔车间、逐项核查的突击检查模式，聚焦车间、公寓消防设施、疏散通道、仓储防火等关键点位排查隐患。执法人员现场排查发现，公寓存在易燃物品违规堆放、疏散指示标识设置不规范等问题，相关企业则存在物料堆积堵塞安全逃生通道、消防器材未按规定定期巡查维护等安全隐患。
3: 然后还有就是比较上的检查记录都是好几个月前的，这个就是你们平时日常的管理不到位。
0: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一般性安全隐患，执法人员现场出具整改通知书，细化整改标准，明确整改时限，督促企业厉行厉改。对存在重大消防安全隐患的场所，则依法采取临时查封强制措施。被检企业负责人也纷纷表态，将严格落实整改要求，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风险。
4: 今天过来检查，有发现我们一些细节要整改，我们会积极配合政府来整改，一起来维护生产的安全，保障这些工人的人身安全。
0: 下一步，我市还将持续深入推进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保持安全生产执法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多部门联合检查，同步落实隐患整改回头看机制，严防隐患问题反弹回潮，以从严监管筑牢全市安全生产防线，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在这里也是建立所全市的所有工贸企业呢，要立即的行动起来，严格落实安全管理这些相关的要求啊，全面开展安全隐患的自查自改。我们对这些不开展自查自改的、这个隐患整改不及时的、不彻底的，还有隐患非常突出的这些企业，我们将严格的落实查封、处罚等刚性要求呢，对他们依法进行从严从重处理。
5: 7月20号，陈代镇政府联合应急、消防、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
6: 在陈代镇桂林村某鞋业生产加工场所，联合执法人员发现生产车间超量存放原材料，成品仓库堆放混乱，且没有湿化逃生标志标线，消防水管老化破裂，安全出口指示灯损坏，报警器无法使用，以及使用无标液压升降平台等重大消防安全隐患。执法人员当即查封，要求停产整改。位于江头村的豪兴楼总面积约2万平方米，楼内有多家生产企业和贸易公司，楼顶还违建住家，是典型的三合一场所。另外，楼层内企业多数没有安装喷淋设施，以及存在管理混乱等情况。
7: 不能把这个危险化学品，还有通风强制通风的防爆的排气扇都没装，灭火器、消防器哪里什么都没有。
6: 针对楼内的多家违规企业，执法人员责令业主限期整改，依法依规从严从快进行处置。下一步，陈代将建立常态化巡查管控长效机制，持续开展多领域安全回头看，严防隐患反弹，全力保障经济社会平稳发展，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日前，全市安全生产示范培训班第二期举行。本期培训聚焦人员密集公寓、群租房消防安全管理领域，着力强化流动人口聚居场所的火灾风险防控能力。
5: 此次培训主要面向出租房屋经营主体，包括公寓业主、群租房业主、二房东及运营管理人员。来自陈代镇、池店镇、青阳街道、梅岭街道的100家单位参训。延续首期理论加实操的办班思路， 省级安全专家聚焦出租房消防管理中的重点和难点，结合近年来多起典型火灾事故，着重分析了电动车违规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电气线路老化等高频隐患，并系统讲授了火灾预防要点、初期火情处置方法、人员疏散逃生要领以及灭火器材规范操作流程。培训期间还安排了火灾警示教育片集中观看，以暗为鉴，强化警示效果。
9: 他们都是身处在一线的出租跟租住的人员，他们如果说知法懂法，而且掌握了必备的常识以后，能够自律，就可以很好的化解发生在前端的一个细微的一些安全，能够把隐患呢消灭在事故之前，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工作。
10: 然后我管理的人员有上百号人，然后我认为公寓现在主要问题就是人员比较密集。经过这次培训之后，我们认识到消防上还存在一些不起眼的疏漏，回去之后我们都把这安全措施落实到位。
5: 实操现场，学员分组开展现场观摩和模拟演练，演练内容紧密贴合出租屋日常管理实际，重点指导学员规范防火巡查流程，正确识别用电用气风险，并手把手纠正灭火器材使用中的常见误区，确保每名参训人员都能切实掌握隐患自查自改的实操本领。此次培训针对出租屋人员流动性大、租户安全意识薄弱、硬件基础参差不齐等特点，从房东主体责任、日常巡查机制、违规行为劝阻、隐患闭环上报等环节切入，为出租房屋经营管理者提供了一套可操作、可落地的工作方法，切实筑牢租住安全防线。
8: 连日来，陈代镇持续推进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专项行动，中建四局、中建五局、省建设投资集团等多家央国企主动调配专业力量与大型设备，对部分屋顶私搭乱盖进行集中拆除。
6: 在陈代镇江头村，一公司楼顶大型吊车缓缓起壁，在专业人员的操作下，一片片存在安全隐患的临时建筑被逐一拆除。作为长期扎根晋江、服务地方发展的建筑行业国家队，此次中建五局全力集中力量开展清障行动。
11: 我们是中建五局晋江协和产业园项目团队，接到行动指令，我们第一时间组织管理人员与一线工友统筹调配吊车等专业设备资源整治工作，为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出份力。
6: 在横板村，中建四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安全员李科平带领着工人们拆除屋顶私自搭盖的建筑。
12: 三年前我们接到任务的话，安排了我们的人以及我们的班组，调集了我们的专业的人员到现场进行一个拆除。我们要全力的保证，争取在10天左右活全部给它收完。
6: 对于清障强击提能专项行动，广大企业主全面支持配合。企业表示，安全生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企业将借此次整治契机排查化解安全隐患。
13: 我们现在都大力支持政府对我们公司的一些拆除工作然后呢，我们下一步呢会把安全抓得会更紧，自查自纠，包括所有的线路改造那个消防通道全部在整改。现在我们现在也是给每个员工，就是说他们如果发现安全隐患哈，报上来，我们会给每个员工一定奖励，大家时时注意安全的在一块。
6: 据了解，此次共有四家央国企助力清障强击提能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已累计拆除私搭乱盖建筑超10000平方米，拆掉的是私搭乱盖，疏通的是生命通道。随着央国企力量的注入，清障强击提能专项行动也将更加高效协同地持续推进。
5: 7月20号上午，晋江市总工会组织慰问四家义务驰援晋江隐患整治工作的央国企队伍，给他们送去清凉与关怀。
6: 在陈代镇政府大院内，晋江市总工会的工作人员有序调配分装矿泉水、菊花茶等清凉慰问物资，这些防暑降温物资将陆续送到奋战在施工一线的工友手中。
14: 感谢晋江工会对我们福建建投这次拆除工作的支持与关心。我们是7月14号开始嘛，然后每天都有人员的增加嘛，工人跟管理人员都有所增加， 拆除范围也逐渐在扩大，本次的拆除工作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
6: 据了解，晋江市全面启动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培训大提升工作以来，福建省建设投资集团公司、中建海峡泉州建设发展公司、中建四局建设公司、中建五局东南建设发展公司等四家国有企业主动担当，迅速响应，第一时间抽调精干力量和专业设备，奔赴晋江各镇街协助开展私搭乱盖拆除作业。
8: 7月22号，由361度、梅花、优安娜等六家晋江制造企业共同承办的2026年海峡两岸大学生设计营正式启动。
0: 设计营共吸引了海峡两岸30所高校96名设计学子参与，其中28名来自台湾，7名设计导师中3名来自台湾。在接下来的15天里，他们将深入企业，走进车间，贴近市场，设计出具有创意、符合消费潜力的作品。
15: 来的都是五四海的同学，然后他们的专业性有的还是比较强的，反正还是挺有挑战的。期待的话，肯定是这次要拿下奖。
0: 此次参与设计营的6家企业覆盖鞋服、拉链、玩具、制伞、印刷等晋江制造行业。企业将结合自身产品需求提供设计命题，更好促进校企携手将设计创意实现落地。
16: 这次我们主要设计的方向是在我们一些建筑机器人方面的，特别是我们的地平研磨设备方面的一些工业设计。公司的话在研发投入这一块也是非常大，而且我们的产品升级换代也特别快，所以我们要有源源不断的研发创新。
0: 据了解，今年的设计营将持续到8月6号。设计营自2014年启动以来，晋江设计营已成功举办了12届，累计吸引100余所两岸院校2700多名人次师生接续参与，为123家次晋江制造企业提供超3300件设计作品，成果转化落地率达40%。
5: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8: 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2: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 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

0: 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1: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我是佳南。晋江历来被称为品牌之都，是因为我们这里有大量知名的品牌。今年晋江品牌的版图上又多了一个新角色，超级晋江。今年5月，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全球首店在泉州浔浦正式开业，吸引大批游客驻足打卡。与此同时，依托微信小程序升级的线上商城也于五一期间正式投用，首批上架商品超8000种，实现全品类覆盖。作为晋江重点打造的城市产业及消费名片，超级晋江乐购板块以实体门店、线上商城、全域主题活动为载体，赋能实体经济，激活全民消费。除此之外，晋江以今年2月率先开街的武甸市国潮街区超级晋江乐购街区为样板，将在和平广场、安踏总部周边、开发区、新兴路等片区，以及新塘、紫茂、金井等镇街布局乐购街区，形成一镇一街一特色的全域消费格局。超级晋江通过城市 IP 加产业加消费加文旅的融合模式，构建起覆盖本土、全国及海外的全域消费生态，推动晋江制造向晋江品牌转型。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晋江市人大代表、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培训师何玲玲何代表，一起来聚焦超级晋江。你好，何代表。
1: 你好，主持人。
0: 据您的了解哈，除了我们的泉州地区之外，超级晋江这个 IP 还在哪些地区布局了我们的这种乐购集合店？
1: 今年的话，我在人大代表的会议上面，从消费者以及本土企业双重的角度，有提交了相关的超级乐购 IP 的这种相关的建议，那也得到了市商务局的一个正式的答复。据我所了解的话，在今年年内会在敦煌等地开设新的乐购集合店。那同时海外的话，我们在意大利也会在稳步的推进这个门店当中。
0: 您觉得就是从线上线下这种服务来看的话，分别我们都能获得哪些便民的服务？
1: 作为消费者来看的话，就是原来如果要去逛街，可能是不同的品牌、不同的门店，甚至同一个品牌下面有不同的类别，它会分很多的店去购物。那这种乐购街区的这种形式或者集合店的形式的话，是在一个区域内有多品牌的这种一站式购物的这种体验，其实对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它是非常便利的。那对于就是来旅游的这些游客来讲的话，其实也是很好的一种方式。毕竟来旅游嘛，时间上面都是比较有限的，然后如果你不同的门店，它时间上面其实是没有那么充裕的，那这种一站式的购物的话，其实我们又解决了这种旅客的这种痛点。
0: 您刚才也提到了，在人大会议上我们提出了相应的意见，能不能简单的帮我还有我们的视频前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您的具体的建议是什么？

0: 实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因为本身我是作为一个消费者，然后了解到了咱们乐就是直店乐购区这边跟门店有些折扣。那因为可能跟本职工作相关，因为我经常会接触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这种伙伴业务亲戚朋友，也对安踏这个品牌其实是很有好感的。那我基本上每个月都要去我们的直店乐购街区进行一批的一个采购。从去年到现在的话，我觉得每一个月的消费已经完全是一个人体移动代购的这种模式。我们作为消费者的话，会比较关注奥莱的这种经济的形势。那晋江本身有享有全球知名的这种运动鞋服品牌以及男装品牌，那我们其实结合国内当下的一个经济的消费模式，可以打造这种折扣的这种商圈模式，那可以激发大众消费的一个潜能，那让我们的这些知名的品牌就是更加亲民，那消费起来也更有温度。
1: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奥莱的模式里面，它其实是可以帮助企业去消化我们的库存的，而且还可以帮助企业去回笼这种流动的资金的哈。就是在您看来哈，结合您目前在舒华的自身的这种经营的体验来看，目前我们入驻了超级晋江之后，企业的比如说整体营收还有终端的销售额是否能够实现这种稳步的提升？
0: 因为我们可能不是这种就是快消品的这种品类，我们是属于健身器材这个。那我们目前的话是在北京还有福州等店的话有加入了超级晋江这个集合店，那从就是终端反馈的信息来看的话，我们这两个门店从入驻开始到现在每个月都有新增稳步的新增会员的这种数量的一个累积，那其实我们算我们这个行业来说有抓住了这一波的一个客流量，那也为后续我们比如说我们随着会员的累积，那为我们后续的健身服务或者甚至是企业服务打下了很好的一个基础。
1: 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模式，采用这个乐购集合店再加上街区加上线上平台这种模式哈，您能不能根据自身的了解向我们详细的去介绍一下这个模式它的创新点在哪里，为什么会吸引人们？
0: 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就是像这种集合店的这种形式，它是文旅 IP 加上我们这种超级大店的体验的这种模式，因为等于说像结合这种城市 IP 加这种头部的知名品牌加文化的这种场景体验相结合的方式。如果从现在的体验消费来讲的话，它是非常符合当下的趋势的。乐购街区的这种形式的话，它就是比如说多个品牌集合在一起，然后通过这种文体旅商的这种相结合的模式，它也是非常符合我们这种商业街区的这种特色的。那整体来讲的话，对产业集群的升级啊，或者是说这种打造样板的模式，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利的。
1: 而且它这个商业街区里面，它可能不仅仅包括这个鞋服消费的一个品类，它还有比如说那个文旅的相关，纪念品的周边，新品的首发发布啊。
0: 所以它是体验式的消费，然后有很多的互动跟参与性，然后包括像巡捕店它有很多打卡的地方，
1: 是的，
0: 它就非常的吸引消费者去到这边，包括外地旅游的游客，他从网上推荐的信息来看就很容易去这个地方打卡，促使他在这个地方长时间停留，那就有很多更多消费的一个可能性。
1: 您觉得目前咱们晋江对于打造这种超级 IP 我们的本土有什么优势？
0: 因为虽然我们是本土品牌，但是我们也是全球知名的品牌，
1: 哎，是的，
0: 所以它本身品牌的知名度已经在国人心中其实是有个很好的一个就是印象。我们闽南文化也是当地特别特殊，因为你在其他地方是复制不到的。那闽南文化有很多很好的体验，比如说像彰化文化呀，或者是很多的旅游景点是在外面，其实它是一种文化传承的一个方式，在外面很难去复制，所以有这几种的加成的话，我觉得整体来讲是有很有当地特色，并且不容易被复制的这种情况。
1: 我们有着雄厚的产业实力，
0: 对，
1: 我们有着这么多的知名品牌，像我们有各个行业的龙头，我们产业基础雄厚，同时我们还有这个千年的海丝底蕴，但同时我们还有着独特的这种闽南文化的魅力，
0: 对，
1: 再加上我们的侨乡文化、这种海洋文化等等这些文化交融的地方，可能就会吸引更多人的前来我们这儿看一看。
0: 对，所以我觉得晋江这种超级晋江的这种模式的话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也希望说未来可以发展得更好。
1: 您在议案当中已经提出了我们的流量有，但是我们的流量需要转化，尤其是流量的变现是非常要结合我们的这个官方落地运营的举措的。就在您看来，我们该如何把这种短期的文旅的这种爆款、这种打卡的流量就稳定的转化成我们的长效的这种消费的收益，这是一个关键。
0: 在当下比如要把这种短期的这种人流量变成消费的这种流量的话，其实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的话，要抓住它延长它停留的一个时间，因为你只有停留的时间够长，它才会有就是 各种走、看、观、体验的这种方式。那比如说可以结合我们的打卡的模式，或者是民俗文化的这种体验的模式，或者是互动的这种模式，可以延长消费者的一个停留时间，那就可以增加他的一个消费的这种可能性。
1: 其实您说到了一个关键，就是要想要长效的效益，就是跟文化去结合，打造这种文化的 IP。
0: 对，然后他我了解到也有一些线上的这种平台，比如说我们独属晋江文化的这种周边也可以进行线上的销售，然后这种也会增加我们后续的一些复购的，然后吸引消费者从走马观花式的这种形式，然后愿意去消费，愿意去花钱，愿意再来，然后愿意去推荐给身边的这种朋友，因为来过的体验都说好，那他就会从他的身边的这种社交圈来进行打开这个就是推荐的这种模式。
1: 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国内的消费，我们还想听听您对于我们这个国外的这个消费，就是竞品出海这一方面，您的见解。
0: 抱团出海的这种方式其实对于晋江的品牌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益处，因为这样可以就是类似于现在的比较流行的这种矩阵模式，会提高溢价的一个能力。鞋服品类来讲，它有上下游的这种企业可以集体出海的话，对于供应商采购商来讲，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吸引力。那同时这种也很好的解决了有一些中小企业，比如说它出海的这种资金门槛比较高，然后也可以解决这些它本身海外的商务能力比较差不足，然后也可以解决一些比如说单独开店风险比较大的这种，可以进行很好的风险的一个规避。我觉得整体来讲还是比较看好向好的一个发展的。
1: 目前我们提到的是跟这个商务局跟文旅局去合作去打造我们这个 IP 哈，在您看来未来我们的超级晋江的这个 IP 还能够跟哪些部门去合作，还能够跟哪些平台去合作，把我们的流量曝光到最大。
0: 从我们自身从事的角度来看的话，它其实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全国各地的春超其实会非常的火爆，像足球联赛的这种形式，包括现在闽超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1: 是的，
0: 那其实因为晋江有很多的运动品牌，然后包括我们健身器材也是有先天的一个优势，那其实我的建议是可以联合更多的这种体育竞技赛事，然后增加更多的这种关注度跟人流量。
1: 作为本次我们超级晋江人大建议的提案人哈，您收到官方完整的这种答复，然后见证了相关的项目落地后，然后再结合咱们当下的这种运营的现状，结合咱们晋江的实际哈，对于咱们后续的这种超级晋江的长效的布局啊、提质的推进，还有哪些针对性的意见？
0: 从文旅的角度来讲，就是大家可能我们本地的消费者可能很容易就找到这种乐购街区或者是集合店的这种形式，那对于第一次来就是晋江旅游的这些外地的这个游客，那其实可以在像高铁啊、机场啊这种比较醒目的出站口的一个位置，咱们文旅部门可以提供相关的就是必推荐的这种打卡的路线，然后把我们集合店或者把我们这种乐购街区弄设成这种打卡点，融合在我们的文旅的路线上面的话，那对于第一次来晋江旅游的这些游客来讲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这种类似我们去旅游的推荐路数的这种形式，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1: 推出超级晋江 IP 是晋江打造城市整体品牌的积极探索和尝试，标志着晋江正从生产基地向消费中心和文化输出高地转型。这种由政府搭台、产业唱戏、文旅融合的创新模式，既能锻造城市竞争新优势，也将助力晋江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城市的竞争力。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更多节目请关注晋江市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或晋江市电视台官网，我们下期再见。
2: 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弘扬优良家风，阐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

0: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1: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
2: 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3: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4: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2: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0: 不过他现在，因为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1: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3: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4: 我喜欢无烟环境。
1: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一百

0: 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1: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2: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3: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0: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1: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2: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3: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4: 保护我，请控烟。
5: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过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阐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2: 阿嬷，我回来啦！
3: 啊，回来啦！
4: 丫丫，出来玩啊！
2: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3: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2: 好。
3: 不能浪费粮食。
1: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3: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5: 哇，香！
3: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1: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5: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2: 真的吗？
5: 阿妈，我带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2: 帝王饮料、
5: 香肠，还有鱿鱼，还有……
3: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1: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6: 你也快乐了，
7: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等
8: 一下，阿妈，再见，
5: 再见，
8: 再见，
5: 拜拜。
8: 拜
5: 拜。哎，
3: 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7: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1: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3: 对了。这个、
1: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3: 别的地方吃不到、
7: 啊、谢谢阿妈。
1: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9: 你好，
1: 只留下了她的规
9: 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1: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7: 阿妈，
10: 丫丫，是你吗？
7: 我想你了。
11: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绸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无代志。
12: 全部点着了，本县也得照样。
13: 香烛燃十首，火

0: 此处车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密线湖，叫成团，若失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啦电线已换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对？

0: 通道不堆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嗨。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况前来消民祸端，护佑百姓。
2: 控火先审批，防护措施做到位。
3: 莫想平安无大事，
1: 防火细节要谨记。
4: 特神护佑千万里，自守安全才是理。
5: 小尖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6: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尖盾来告诉你吧。
7: 看，小尖盾。
6: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8: 妈妈，
7: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6: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7: 还有
6: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全市首创，龙湖搭建消防六件套集中供应平台。凌新宇以梦为笔，绘就央美之路。为切实解决辖区企业消防逃生设备采购困境，龙湖镇主动破题，在全市率先搭建消防逃生六件套集中采购供应平台，设立集中采购供应超市。
1: 22号下午，在消防设备龙湖市集，不少企业管理人员走进消防设施企业摊位，详细咨询消防六件套采购规格、价格、售后等相关事宜，现场对接采购需求。
2: 我们也是为了方便企业的采购，因为本来就是相当于把一个没有地方去采购，然后变为一个统一集采，主要是这个方式。那因为现在网上有很多，但是企业他有的也提出担心，说我们网上买的价格不知道怎么样，那质量不知道怎么样，有没有保障。
1: 龙湖镇将分散的采购需求有效归集，便各自为战，为一战同采，彻底解决了以往采购无门、四处奔波的问题，为六件套快速推广铺设了高效便捷的快车道。为严守产品质量关口，平台所有入驻供应商均由龙湖镇政府前置审核，严格核查从业资质、产品质量报告等核心资料，通过官方严格准入机制与常态化监管，从源头杜绝假冒伪劣产品，消除辖区企业怕买到假货、怕关键时刻不管用的后顾之忧。
2: 我们也在对他们进行一个价格的摸底，那摸底之后，我们对他一个统一的限价，就是说你这几件套配备起来最高是不能超过多少钱的，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也跟企业说现场有几家，那么也你们要去跟他们询价，要去跟他们砍价。
1: 在严控质量、限价会起的基础上，龙湖镇同步建立动态复查复检机制，确保供应源头始终可靠，产品质量始终过硬，让每一家采购单位都能买得放心、配得安心。截至7月21号晚，龙湖镇已有114家经营主体单位通过该集中供应平台进行消防设备的采购。下一步，龙湖镇将依托定点保供加宣传发动加多元选购三维协同工作模式，持续推进辖区消防六件套应配尽配全覆盖落地，全方位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坚固屏障。
0: 为深化道路交通拥堵综合治理，有效破解辖区停车供需矛盾，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池店镇全面启动交通拥堵问题专项整治行动，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开展至2026年12月31日。
1: 针对辖区重点路段、村居存在的交通乱象，池店镇精准施策，靶向整治。其中，唐厝村存在村民占道经营、车辆随意停放等问题，狭窄村道被严重挤占，消防通道堵塞隐患突出。一旦突发险情，应急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雁塔路沿线流动摊贩将快餐车违规停靠机动车道揽客，直接阻碍车辆正常通行，形成常态化交通堵点。针对上述突出问题，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池店中队联合池店镇综合执法队下沉一线联动执法，对违规责任人开展耐心普法劝导，引导商户群众规范经营、规范停车，前期整治工作取得扎实成效。本次专项整治覆盖面广、整治力度大，聚焦各类道路交通突出乱象，开展全方位排查整治，重点查处辖区内僵尸车、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私自占用停车位等交通违法乱象，严厉整治违规摆摊设点、出店经营、占道经营、占道装卸货物、占用道路、私搭构筑物等违规行为，同时全面排查整改道路设施破损、交通标志标牌缺失、路面标线模糊等设施隐患，系统优化辖区机动车、非机动车停车资源布局不合理、规划不科学等问题，全方位补齐道路交通管理短板。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将常态化推进至年底， 下一步，池店镇各相关部门将健全常态化联动巡查管控机制，坚持教育劝导与严格执法相结合，专项整治与常态管控相并行，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道路交通隐患，持续巩固提升整治成效，全力打造安全、有序、畅通、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便捷。
0: 夏日里碧蓝的大海成了不少市民和游客消暑纳凉的首选，不过海边游玩也暗藏着风险，市民和游客到海边游玩要注意什么呢？一起去了解一下。
1: 近日，晋江市公安局金井派出所相继接到辖区两起海域涉水警情。
3: 一名市民下海游玩时，游泳圈被洋流冲离身边，其贸然坠入海中死去，很快被暗流裹挟至较远海域，无力自行者返回岸边。
1: 在另一海域，四名群众因未留意涨潮速度，被上涨的海水阻断退路。
3: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协同专业救援队伍开展救援，所有遇险人员平安获救，无人员受伤。
1: 暑期海边游玩虽惬意，但如果防范意识不强，很容易导致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借此机会，民警给大家平安游玩提个醒。
3: 近海潮汐，暗流隐患极大，切勿下海追逐漂浮物品。前往滨海区域游玩时，需留意水位变化，家长务必看护好未成年人，远离未设置救生设施的海域。
0: 近日，在陈代镇房角村滨阳路，一女子因钥匙掉入内沟河，下水去捡时被困河中，一名男子下水解救该女子，结果两人双双被困。接警后，陈代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迅速赶往现场营救。
1: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这两人正在水中挣扎。虽然水位不深，但淤泥附着力极强，稍有挣扎便会越陷越深，且河床离岸上约2米高，两人根本无法自行脱困。
4: 掉下去多久了？
5: 有半小时了。
1: 根据现场情况，消防员迅速架设两节拉梯至河沟中，并让一组人员携带救生绳索下水施救，其余人员在岸上配合救援任务。
6: 抓住这个梯子，先把它扶上来。结上。
1: 十几分钟后，被困的两人均成功获救上岸。经检查，两人身体并无大碍。据介绍，当时他们一男两女在河边散步，其中一名女子因钥匙掉入河中，该女子下水去捡时被困河里，这名男子赶紧下水解救，结果人没救上来，两人双双被困。岸上的另一名女子赶紧拨打电话报警求救。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林心宇以梦为笔，绘就央美之路。近日，晋江学校2026届高中毕业生林心宇受到了中央美术学。

0: 院美术学类造型艺术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圆梦最高美术学府，为自己的艺考之路画上圆满的句号。
1: 得知自己被中央美术学院录取时，林心宇坦言有些意外。
2: 我去杭州的那个目的是考国美，一开始没有想说央美我是能考上。
1: 从小林心宇就对美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初二时便定下了冲刺八大美院的目标。为了帮助女儿圆梦，父母在为她选择高中时多方了解，最终看中了晋江学校优美的环境和系统化的美术生培养体系。林心宇也通过自主招生进入晋江学校，开启追梦之旅。
2: 学校它是给我们组成的是小班制教学，专业和文化都是小班制教学，给我们打下基础要稍微好一些。因为我校考结束之后只剩下3个月的时间冲刺高考了，但前期高一高二的基础很重要，小班教学就让我文化基础上本科线更有把握一些。
1: 作为家长，林心宇的父亲一直为学校的小班化教学点赞，他认为在老师的悉心培育下，孩子打下了坚实基础。
3: 对，首先我们很感谢这个学校整个氛围跟

0: 大家都很关心他，然后刚好又是小班化教学，他在高一高二的时候就打下很好的基础。
1: 这些年，晋江学校专门成立了美术班教学团队，由美术教师与文化教师通力配合，整合校内外资源，帮助有艺术梦想的学生走得更远。
2: 高一开始呢，就对这个有专门这个美术特色意向的这个学生啊，我们进行一些规划，然后呢集中小班教学，不仅抓专业，而且也抓他们的这个文化学习，然后呢通过与美术教师到这个文化教师各方面的通力配合，然后再加上一些校外专业机构的一些指导啊，所以整体形成了我们这个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团队啊，专门来助力这些有艺术梦想的这些学生们。
3: 近日，内坑镇总工会职工子女暑托班正式开班，创新推出托管加教育加防护一体化服务模式，不仅为职工解决了后顾之忧，更为孩子们打造了一个融学习体验与成长于一体的快乐驿站。
1: 走进暑托班课堂，一阵悠扬的南音曲调徐徐响起，数位男音老师怀抱琵琶，手持拍板，为孩子们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非遗文化体验。
4: 我学到了讲文明、懂礼貌，开心，因为有很多朋友跟我玩，做游戏，有的时候是练字，有的时候是看电视，有的时候是做手工。
1: 为解决双职工家庭暑期看护难的现实问题，内坑镇总工会精心筹备，从课程设计到安全保障，全方位回应职工需求。
5: 我觉得很好，我学到了要自信大方，我在这里爸爸妈妈很放心哦，我也学到了很多知识。
1: 除了引人入胜的南音文化体验，暑托班还开设了硬笔书法、美术绘画、手作研学、科学实验等特色课程，动静结合，寓教于乐，全面提升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审美情趣与科学素养，让每一颗童心都能在探索中找到热爱。
3: 为弘扬尊老敬老传统美德，切实关怀长者身体健康，近日，远源集团福建分公司组建专业技师志愿团队，前往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开展公益助老志愿服务，为入住长者提供免费专业足部修甲护理服务。
1: 现场，身穿志愿红马甲的专业技师耐心细致，轻柔为老人肩颈按摩、清洁双脚、修剪指甲、修整老茧、舒缓足部疲劳，针对不少长者存在的嵌甲、干裂、角质增厚等问题，逐一专业处理。
6: 他做得非常认真，非常仔细。我们老人家最苦的就是剪指甲、掏耳朵，谢谢他们，他们的非常专业，非常认真。
7: 敬老爱老是我们该做的小事，能用技术给长辈带去舒适，我们很荣幸，就是想用我们专业的手艺免费给敬老院的老人护理双脚，解解日常脚部困扰。
1: 随着年纪增长，很多老人腿脚僵硬，弯腰困难，后甲、老茧、足部干裂成为日常困扰，专业修脚护理成为刚需。
8: 他们这些都有服务精神，对老人都非常爱护，在这样做感觉到很舒服，精神都紧缩起来了，他的品质高尚哦，为我们老人服务，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这是一种幸福的享受啊。
1: 张德才表示，接下来远源集团福建分公司将依托足部护理专业优势，常态化开展敬老公益活动，以专业技能传递社会温情，切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3: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
1: 录的时候了，
0: 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慢点。
1: 哎，不行，我给你叫上车吧。
0: 不用。
2: 哎，你慢点，小心啊，小心。
0: 哎呦，哎，小伙子，哎，怎么了？哎，小伙子。

0: 子琪啊，真是你啊！你怎么来了？啊，哎，我们找个地方再喝一杯好不好？志哥，前面随便找个地方啊，我们想再喝一杯。啊，
1: 喝醉了不找你老婆，打我电话干什么？
0: 找他干什么呀？我才不找，我找他，哎。人家都说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我知道。哎呦，你们啊，你们都看不起我，你们通通都看不起我。哎，我什么都没有了，面子、里子，通通的都没有了。这下满意了吧？啊？没关系。自找的，我自找。

醒了，啊？昨天怎么回事？啊？怎么是孙琦送你回来的呀？哎，你是不是和葛月吵架了？芬芳怎么这么糟？她肚子里怀着孩子呢，做什么也要有分寸的，都进医院了。

0: 我们这边已经检查出来了，医生都检查过了，没什么事儿，下午就可以出院了。哦，你怎么样了？怎么会突然晕倒呢？
1: 昨天晚上我出去喝了点酒，就回我妈那儿睡了。手机开着静音，也一直没听见。是我不好，我不该跟你们闹情绪。对不起。

0: 家里弄成这副样子，大家的心情都不大好。月月妈妈昨天讲的那些话，其实也不完全是针对你，她就是心情不好，想发泄一下，别往心里去。
1: 我知道了。
0: 世纪尊邸的房子，看样子是买不成了。 别说是首付了，就是每个月的贷款，也交不动了。这样子吧，你抽空去办一个退定手续。
1: 嗯。
0: 你的那套两居室的房子，既然不买新房，就不要买了。你和月月总归是要住的。 至于现在，你们是住在我们这里，还是住在你爸妈家，你们两个商量好，我和月月妈妈都没有意见。我呢，还是那句话，你们好，我们才会好，才会放心，晓得吧？
1: 我明白了，爸。

0: 你要卖钢琴吗？
1: 啊，
0: 那么好的古董钢琴为什么要卖啊？
1: 现在也不怎么弹了，搁在那儿也占地儿。
0: 你可以搬到这里啊。
1: 不用了，太麻烦了。
0: 如果你是因为你妈妈的医药费，我可以出。财务公司那笔借款，我也可以帮你还。你不要跟我客气嘛。
1: 这不是客不客气的问题。
0: 你别多想啊，你不要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嘛。
1: 好了，老婆，不要再说这个问题了。
0: 妈妈明天要去透析，我陪你们一块儿去吧。
1: 不用了，我一个人就行。
0: 哎，我保证不乱讲话，也不惹你妈妈生气。她打我骂我，我都不还口不还手的，好不好？让我一块儿去嘛。
1: 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啊，你不用去，你去了那你也没事干，多无聊。听话，乖啊。你的邮件发完了吗？
0: 还没发呢。啊，
1: 你先发，我去收一下。我们叫辆出租车吧。
0: 不用，坐地铁吧。
1: 看你走路都不太稳，咱们还是叫一个吧，没多少钱。
2: 你看看，地铁站就在前面，你只当散散步，走过去吧。啊。

0: 喂，李总你好，我是青鱼呀，有个事情我想麻烦问你一下，你知道哪里有盛源吗？对，就是做尿毒症手术的盛源。好呀，那您帮我找最好的医院，越快越好啊。
1: 是啊，
2: 放心吧。记得打电话回来，自己注意身体啊。
1: 哎呀，又不是出远门，半个小时的车就到了。你看你弄得这么伤感干什么？
2: 就是，走了啊。重新开慢点啊。
3: 好，
1: 好，再见，再见，哎，
2: 再见，回见，嗯，拜拜。

你干嘛要答应他们搬回去住？不答应，你留得住吗？你去闹得不开心，倒不如大家客客气气的。你给他留余地，就是给我们女儿留余地。再说，月月都已经怀孕了，一旦闹翻了，你还让他们两个离婚，到时候吃亏的还不是咱们娘？

0: 来，老子，走一个。哎，我跟你说啊，我们旺新阁啊，最近开了一项新业务，针灸检，怎么样？我特意找了个老中医给我来做的，广告打，一个月哦，包瘦10斤，少1斤赔你100块。
1: 这什么肉这么贵？黑毛猪？
0: 你才黑。
1: 你认不认识教英语的老师啊？就一个，就现在教我的那个英语老师。不是家教，是培训机构里的那种，就是最好是口语好一点啊，有耐心一点，这个会哄小朋友一点，有没有？
0: 不认识。
1: 哎呀，我不是办那培训班，本来都找好一个老师了，突然撂挑子不干了。
2: 可是我课程已经卖出去一半了，你让我临时去找人，我哪里去找了？没办法。哎，
3: 你们吃饭啊？啊，好巧啊！
4: 一起。
3: 哦，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这边定位了。
2: 啊，行，你们吃啊，吃多少算我的啊。
4: 老顾，
2: 不认识。
4: 那就要一份十三香，然后一个。 水煮花生，然后你喝什么？啤酒？
2: 可乐吧。
4: 好，要一瓶大的冰可乐，谢谢。
2: 哎，这个男的气质不如你的，是一个 level， 有什么可比的？没有，没有。
1: 去问，要问你自己去问。这个事情跟我又不搭嘎的。
0: 哎呀，秦倩，那不是因为你伶牙俐齿，能说会道吗？是不是？你别人搞不定的事情，到你这里小菜一碟。
1: 胖胖，
0: 我问你，找诗源
1: 代课，这是谁的主意啊？
0: 展翔啊，他说这个人英语还蛮不错的。
1: 展翔？
0: 啊，哎，我也觉得奇怪了。你说他给自己的情敌介绍工作赚外快，这什么路数了？
1: 这有什么奇怪的呀？
0: 啊？
5: 只要是跟顾青云有关系的，哪怕是他的老公，他展翔的情敌，他都会不由自主的讨好他，这叫条件反射，不受他大脑控制的。
0: 哎，不是，秦姐，那你到底帮不帮我嘛？
5: 帮可以啊。
0: 啊，
5: 我找机会吧。那我等你信儿，抓紧时间啊。月月啊，来，多吃点猪肝补血的。
6: 你看你脸色那么白，万一贫血了，宝宝生出来缺营养。妈，嗯，
7: 月月从小就不吃内脏了。哦，
6: 你好，我们是来给您送床垫的。
7: 哦，好，来了。大董，
6: 放到卧室就好了啊。
7: 左边啊，
6: 请您检查一下货物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请您签收一下。
7: 你买的什么啊？啊，床垫。
6: 买床垫干什么？你房间里不是有吗？
7: 之前那个床垫睡着不舒服，太硬了。
6: 怎么不舒服了？睡了这么多年了。

0: 你看着你吧，小哥啊，你千万不能像你妈妈那样的，还把自己当阔太太啊，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连个饭都不会做啊！
1: 您就少讲两句吧，都。
0: 我说两句怎么了？我也是为小哥好呀，我告诉他要认清形势，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把自己当做大小姐了，得算着过日子。
2: 月月，月月，你去哪里啊？回家拿点东西。那我跟你一起去啊。不用。啊？不用。哎，他不知道月月怀孕吗？说那些话干什么？就算他不心疼自己的儿媳妇儿，总要顾及他肚子里的孩子吧？怎么会有这种人？
3: 妈，我想在家，我住不下回去了。好，你就和妈妈住，妈妈陪着你。你能陪她一辈子呀？月月，你晓得的，爸爸和妈妈一直都很宝贝你的。可是再宝贝，也不可能一辈子陪着你。 我们总归会老的，总有一天会离开你的。爸爸这段时间一直在反省，是我以前把你保护得太好了，反而让你太软弱，一点风雨都经不起。虽然现在晚了点，但还来得及的。我跟你讲，月月，你一定要坚强起来。 别人对你好，你过得去；别人对你不好，你也过得去。这才是本事。

0: 哎，小琴。哎，
1: 姐夫，你在家吗？在呢。那你方不方便到小区门口来啊？你来了，那你上来坐呗。哎呀，我不上
0: 去了，我今天正好路过这儿，有个事情呢，还想跟你商量一下，你看你方不方便？
1: 小琴有事找我，让我下去一趟。
0: 他怎么不上来呀？
1: 我也不知道。
0: 哦，
1: 我先下去看看。
0: 你从来没有教过小孩英语啊！
2: 哎呀，其实很简单的，就是带孩子们做做游戏、聊聊天，教他们一些简单的单词，再让他们练一练什么听力啊、口语。你看你英文这么好，我觉得肯定没有问题的。
1: 喂喂，那好吧，我试试看。
0: 那行，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1: 嗯。
0: 他找你什么事情？
1: 没什么事儿，让我帮他朋友带急救课，救急。就在我们小区？在咱会所。
0: 你们是还要带团吗？
1: 带几节课，我累的。
0: 我怕你身体吃不消。
1: 你老公我人高马大，精力充沛，怎么会吃不消？
0: 我帮你捡，
2: 这样行，这样，对。

0: 你去接她啊？
1: 嗯。
0: 我刚才也没说什么，这几句话她都听不清，那以后怎么办？
1: 她不是怀孕了吗？
0: 怀孕怎么了？哪个女人不怀孕了？
1: 行了，不要讲了。

0: 回来了。
1: 妈，那个，我就回家拿个东西嘛。你要出门？
2: 没有，我想下楼转转。你要回来了，我就不出去了。
3: 来吧，来吧。
1: 妈，这个是我妈做的八宝辣酱，让我拿过来给您尝尝，说下面条吃最灵的。
3: 你妈还会做菜呀？你吹牛吧？
4: 不管你婆婆对你讲什么，你都一笑了之。屏牢深呼吸，一分钟就过去了。
1: 那个，我妈不光会做这个八宝辣酱啊，其实呢，酱鸭她也很拿手的。等下次我回来的时候，给您带来尝尝哈。
3: 好的呀，是要尝一尝的。嗯，蛮香的。
1: 我妈还说了，让我趁在这儿住的这段时间呢，多跟您学几道菜。她觉得我太懒了，要是有妈您一半能干的话，就不得了了。
4: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不管他是喜欢你还是讨厌你，你只要把马屁结结实实的拍上去，他就拿你没办法。
3: 你们这一代人呐，有几个会烧菜呀？是要学几招的，将来总用得着的。哦，你赶快发个微信，谢谢你妈。
1: 好。

0: 回去注意安全啊！谢谢你啊，石老师，我们家小宝啊可喜欢你了，说你上课可有意思了啊！
1: 你们家小宝也特别聪明。<笑>对呀，我们家宝宝也说啊，你上课特别好，讲英文比讲中文还要溜。哎，
2: 石老师啊。
3: 你的口音还蛮地道的，你以前出国留学过吗？哎呀，我们石老师是英国读的大学。啊，怪不得这么厉害呀！来，小宝跟老师说拜拜。
4: 老师，拜拜，
5: 走了，走了。哎，
3: 石老师，我跟你说，您这几节课上下来反响特别的好，家长、孩子都很满意，所以呢，我就想跟您商量一下，咱们俩。
4: 要么就干脆签一个长约，您再往这儿一直干下去。这个，哎呀，
3: 您有什么要求您尽管提，我一定尽力满足啊。我恐怕时间上面不太能顾得。时间没问题，这样您给我您的那个 schedule， 哪怕偶尔有一两天，我来调课啊。
4: 石老板，啊，我知道像你们这种培训机构是需要老师有相应的文凭。
3: 和教学资格证书的，而这些我都是没有的。哎呀，什么文凭、资格证书，教的好才是硬道理。真的，您放心，没有任何问题，小事儿我来搞定。费用也不用担心，真的，市场价多少，我多给一成。爽快吧？
4: 那好吧。
1: 跟你聊聊细节，走走走走走。老婆，嗯，有人要买我的钢琴了。真的啊？嗯，一分钱都没花呀，
4: 而且说不要我送货，自己来拿。你说奇不奇怪啊？那证明这个人比较实惠啊。你想想，那么好的古董钢琴，要是我也不愿意让人家送货的，万一弄坏了怎么办？
1: 还是自己去取比较放心呀。
4: 嗯，有道理。

0: 我和我爸妈说一声。我手机呢？
1: 哎，我想了一圈，我周围的朋友就你们家地方最大，所以只放得下这架钢琴。
2: 我家还有更大的房子呢，我租出去了。
1: 知道你有钱。
3: 你说这个，老公在网上卖东西，
2: 老婆给他买下的，准备给他个惊喜啊？
1: 算吧。
4: 哼。哎，说我不在啊。
1: 谁啊？
5: 胖姐。
1: 哎，小琴。
5: 这是干什么呀，阿哥？
6: 躲什么？
4: 哎。
6: 嘿嘿嘿嘿，
4: 我吃过饭了。
6: 我做的小笼包里鸡肉和虾仁，我亲手剁的，没有用绞肉机，一点味精都没有放，不要太健康了。
4: 谢谢啊，但我吃的很饱啊。
6: 啊，那你放冰箱呀？
4: 冰箱满了。
6: 啊，那我帮你清一清冰箱，这么好吃的东西不能浪费的。小心点，小心点，慢一点啊。
7: 好，
8: 没错，没问题。
7: 好嘞。
8: 搞定，
6: 好嘞。
9: 那没别的事，我明天走了。
6: 啊，再见啊！
9: 再见，
8: 你放心吧。
6: 哎，那我就先走了啊，阿姐，那你慢走哈。
8: 再见啊，拜拜。
6: 我呢，把你的冰箱全都腾空了，然后呢，我把这个吃的也塞进去了啊，记得吃哈。
8: 别费劲了，我不会投资的。
6: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你才会投吗？
8: 怎么样我也不会投啊，我就对说生意没兴趣，行吗？别送了，好吧？
1: 我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来找你。但你还是留心一点吧。
6: 我跟你说实话，养老院这个事情是我深思熟虑的，我觉得这个行业未来肯定能火起来。
1: 我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来找你，但你还是留心一点。

0: 你给他回一个。
1: 哎，知道了，谢谢啊。
2: 爸爸，我今天晚上不回来吃饭了啊。诗人说他今天亲自下厨，让我尝尝他的手艺。
3: 是吗？今天什么日子呀？
2: 我们重逢一周年纪念日。
3: 你们年轻人啊，就喜欢搞这些名堂。晓得了，不来拉倒。
2: 好，拜拜。哎，我拿下蛋糕。顾总，拜拜，
0: 拜拜。

0: 你怎么知道了？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0: 我就是想帮你啊。
1: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可是，就算是夫妻，也有不想对方插手的事儿，你应该尊重我。
0: 我没有不尊重你啊。
1: 他已经觉得我特别可悲。

0: 付不出妈妈的医药费，只能买钢琴，结果还被自己老婆买下来了。我真是可悲。
1: 你不会的，老公，不是他，他也不是那种人，他不会想这么多的。再说了，我也没说的特别清楚，就说借他家放几天。他不是那种多管闲事的人。
2: 他是不是对你还有意思啊？
1: 没有呀，真的没有。

0: 我来拿饭盒哈。拿什么饭盒啊？我都吃完了，扔了。那不是一次性的吗？
1: 怎么是一次性的？你搞错了，我那个不是一次性的，
0: 吃了没有啊？你动都没动啊？你太浪费了吧！啊！我辛辛苦苦给你做的。
2: 我不会加热。
0: 那我再给你做一个吧。
1: 真是的，
0: 这么好的东西。
2: 哎，哎，怎么了？
1: 哎呀，怎么回事啊？
0: 施安怎么会知道高启峰在你家的事情啊？
1: 我没说过呀，怎么可能呢？谁告他的？你没说过啊？
0: 就咱们三个人之间，我肯定没说过。是我说的，没错。我这个人特别不好惹，以后对我留个心眼儿。
1: 我没说是你，小姐，我就是过来问问。没关系，阿姐，你想怀疑谁就怀疑谁，没问题的。哎，
0: 我不想跟你吵架啊。
1: 我也不想跟你吵。
2: 哎，嘿，有人来，我去看看，今天什么日子？哎，我去看一下门。
1: 怎么了？
3: 你好，刚过来有事找我呢。谢谢你帮我保管钢琴，最迟这周末我会找人来把琴搬走，给你添麻烦了。
2: 不麻烦，不着急。
3: 静瑜，怪我没把话说清楚。 我是在小区的业主群里面看见你们搬钢琴的视频。

0: 有空过来坐哈。再见。
1: 我就说嘛，怎么可能是你说的呢？那谁拍的呀？那天，闲着了，简直。
2: 阿哥，你就跟我说句实话，你不愿意跟我做这个事情，不愿意投钱，是不是因为向阿姐说的，要对我留个心眼？

0: 谢谢啊。
1: 老公，对不起。
0: 别这么说，刚才是我态度不好，你是为了我，我不该发脾气。
1: 你不怪我就好。
0: 我不是怪你，我只是自己觉得有点惭愧。
1: 你真的不要跟我那么见外，我们俩现在是一家人。那这次你有困难，我帮你；下次我遇到困难，你也会帮我的，对吧？我今天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草莓口味的蛋糕，还吃吗？我们许个愿吧。

0: 你许的什么愿啊？
1: 我希望我们可以永远幸福的生活下去。
0: 哎呀，你不要说出来嘛，说出来就不灵了。
1: 那不是你要我说的吗？那我重新许一个。
0: 不用了，我跟你开玩笑呢。我也许了这个愿，所以我们俩上的是双保险，肯定灵的。嗯。

0: 她老公呀，估计是有什么需要用钱的地方，所以偷偷呢就想把钢琴卖掉，挂到网上。然后她呢看到了，她呢想帮她老公，又怕她老公不开心，就偷偷的把钢琴买了，结果呢还是被她老公发现了。
1: 这么复杂？
0: 是啊，这夫妻两个人搞得跟打游击一样的。
1: 姐，那顾青云那么有钱，她老公直接跟她拿不就好了吗？哟。
0: 那不行呀，男的呀，多少你要照顾他的自尊的，是不是？老婆比自己有钱，心里总会咯咯哒哒的。嗯。那姐，你呢？你那个养老院不开了？
1: 怎么开啊？
0: 展现不开啊？
1: 顾青鱼都发话了，展现怎么可能答应呢？哎呀，有时候也觉得挺没意思的。不管你再怎么努力，再怎么认真，想把这个事情做好。
2: 他们呢，总是会把你往坏了想，觉得你心里面好像藏了不少心眼一样。在上海讨生活没那么容易的。其实我坐机场巴士很方便的，你不用送我。没关系啊，
3: 我送完你刚好去公司上班。 怎么了？你不喜欢我送你啊？
2: 没有，我就怕你太辛苦了。
3: 送自己老公有什么辛苦的呀？

0: 你一会儿开车回去注意安全啊。嗯，
1: 放心吧。哎，你还要多小心啊！那边小偷特别多，护照一定要带好啊。
0: 回去吧，这也不能停车的。
1: 那好，自己保重啊。
0: 嗯，
1: 到了微信。

0: 谢谢爸爸，打听他。哎呀，其实你不用专门跑一趟的。
1: 没关系的，我本来也说来看看你们。诗人最近不在上海，家里要有什么事情，你们就跟我讲啊。
2: 好的，谢谢啊。哎呦，好看，小顾的眼光就是好。
1: 哎，我觉得吧，这个裙子对我来说短了一点儿，你看看，还有他弄了两个口袋。
2: 它上面好像有很多眼睛在看着我呀，哪里来眼睛了？没有的，没有的。
1: 妈妈是不是喜欢比较素色一点的呀？
3: 正正好好，比你衣橱里面那些衣服啊好看多了。你那些个衣服都穿了几十年了，还在穿。你下回买衣服啊，就让小顾帮你做参考，他眼光又好，又懂行情。
1: 没问题的，以后妈妈一年四季的衣服都包在我身上。
3: 哎，那没这个必要。啊，青鱼。
1: 今天我收下这件裙子，我谢谢你了。但是以后我没有特意拜托你，不要再给我买了。我这个年纪已经不太看重这些了，只要干净、大方就可以了。
2: 您别跟我客气，我觉得妈妈保养的特别好，
3: 身材也很匀称，
1: 皮肤又好。
3: 人
1: 下个礼拜天吧，你们过来吃饭吧。
2: 哎，
3: 好呀。
2: 小郭，喝茶。哎，
3: 你饿不？要不要点心啊？
2: 不用了，爸爸。我也准备走了，我家里还有个文件要翻译一下。
3: 好，我送送。
2: 不用送了，不用送，你们留步。
1: 好，慢走啊。
2: 好。

0: 快快快，你别吃了，领导都讲完话了，赶紧上场了。
1: 感谢领导发言，刚才领导说的太好了。大家晚上好，我是今晚的主持人施源，很高兴与各位一起共度这一个美好的夜晚。

0: 对不起，对不起，我来晚了啊。半个小时都睡了啊？
1: 哎呦，没有，我实在是等不了了，我去交给老朱了，让他自己搞定吧。大不了呀，随便放个动画片，世界就清静了。来来来，喝酒。别紧张了啊，不就是老公上班溜个号吗？没那么严重。
0: 我打电话问过他们旅行社了，说这两天都没排他的班。
1: 你说他为什么要骗我呀？ 还由着我一直把他送到机场，弄得跟真的一样。不是他想跟朋友出去打牌，他可以跟我说一声呀。你说我能不同意吗？干嘛要撒谎啊？那你觉得是为什么呢？连我这个局外人都能猜到。他找的是像你这样的高学历、高收入、高颜值的三高太太啊，压力大呀。
0: 他可能就是想，哎，有个机会出去躲几天，放松发泄一下吧。哎呀，我估计人家是平常太压抑了。怎么可能？我从来就没给他压力啊。嗯，我不是说你给他压力啊，但是你们俩这种情况，说实话，我觉得即便是你表现得再温良恭俭让，甚至你像日本女人那样对他百依百顺，也没用的。 有些东西呢，一旦发了芽，不用浇水，自己绽放，那就是自卑。都别过来，
2: 弄完马上去。
3: 你说你这么一趟趟的跑。
4: 要多久才能把你妈妈换肾的钱凑够啊？还有之前为她看病欠财务公司的钱。
5: 愚公连山都移了，我这个算什么？
3: 你说你这是何苦呢？谁过日子不苦呀？你每天早上5点钟起来磨豆浆、榨油墩子，你不苦啊？
5: 我要有个年薪几百万的老婆啊，我肯定不这样。
4: 他的钱是他的，跟我没关系。
5: 你说你结婚到底是为了什么？
3: 我帮你结婚又不是为了钞票了，长得是长得不错，可是快40岁的人了，再好看又能好看几年啊？他那么有钱，又对你死心塌地的，你撞大运了，你晓得吧？可你倒好，又是婚前财产公证，又是 AA 制各付各的，兄弟亏不动了。你说你到底图什么？
4: 图我想做个人。
0: 所以啊，你不要看他平常表现的哎多无所谓，跟你多恩爱，你们这点是回避不了的。而且你做好思想准备，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可能会一直阴魂不散的缠绕在你们的婚姻生活当中。没有那么恐怖吧？我觉得我们俩挺好的呀。
1: 你们俩挺好的，你确定？
0: 我确定啊。想好是主观愿望。 好不好得了是客观情况，不是你想好就能好的。
1: 别跟我说绕口令。
0: 那你自己心里清楚，你们俩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0: 那我怎么办啊？
1: 我真的已经很努力了，我从来就没有这么讨好过一个人，讨好他，甚至是他爸妈。我跟他说过，我们俩人之间是夫妻，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跟我讲。他要想自由，想要放纵，都 OK 啊。我做每件事的出发点，我只希望他能开心，他不要多心，也不要生气。怎么这么难啊？

0: 苦日子过久了，自己也不把自己当个人了。可他不一样，20多年没见面了，他看我还像小的时候。我不想让他失望，我想再做回人。
1: 你对这段感情太在意、太紧张了，反而会把事情搞砸的。你还不如尝试着，你就放松心情，把期望值降低，说不定更好。

0: 你好啊，新娘子。
1: 好久不见。
2: 什么好久不见？
3: 哎，出来了。出来，怎么样？
4: 葛月，葛月在吗？
5: 哦，来了。胎儿挺好的，一切正常，放心吧。牛奶要记得多喝啊，每天至少要两大杯，补钙的。油腻的东西和甜食啊，都尽量少吃。记住，一定要控制体重，不能长胖的啊。叶酸你还有吗？不够的话，我再给你配一点。
6: 还有好多呢。
5: 嗯，慢点啊。哎，你就一个人来的呀？没有家属陪着呀？
1: 你检查的怎么样了？谢谢你啊，那天那么晚还送我回家。
6: 不客气。我也没想到老板会打电话给我，都多久没去了？那天你为什么会去那里？
1: 可能凑巧吧。
6: 喝醉也是凑巧。
1: 你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啊？
6: 如果，我是说如果，你想要回头，我也一直在原地等。我可以托人帮你找一个新的工作，让你远离那个伤心的地方，不再受那些事物演的气，一切都可以重新来过的。为什么呀？事情都已经到现在这个地步了，难道你还有什么好留恋的吗？我真的不想看你再消沉下去，我想帮你，你知道吗？
1: 我知道，谢谢你。可是，葛月已经怀孕了，她很爱我。不能没有，而且他爸在这个时候刚刚出事，家里的情况还没有缓过来，所以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做任何对不起他的事儿。轻一点啊，大哥。
5: 好了，嗯，坐吧，
6: 谢谢。

0: 你是不是跟孙琦好过？我瞒你什么了？
1: 哎妈，我听顾欣说你烫伤了。
2: 没事，医生已经处理过了，我们这就回家了啊。
1: 你说说你这个孩子，怎么现在还三天两头跑医院呢？
2: 你都怀孕了呀！
1: 要当心。
2: 好好好，妈，我知道了啊。我会当心的。你先挂了吧。你不是还没断？你说什么呢？我们俩早就断了，这都800年前的事儿了。早就断了，你为什么要瞒着我？还有上个同学聚会。老公，你干嘛？你们俩合着伙跟我演戏呢？
1: 我这么做不就是怕你多想吗？你们现在是不是还经常见面？没有，真没有。自从上次同学聚会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真的？真的。喂，月月。
3: 妈，你让他听。喂，妈。
1: 顾欣，我问你，你在外面是有女人了吗？
3: 我，妈。
1: 你们两个是不是吵架了？
3: 没。
1: 你不会对月月动手了吧？
3: 没有啊，我哪敢啊！
4: 我来跟他说。
3: 顾欣，你听好了，我对你很失望。
5: 没想到你原来是这样的人啊！你给我好好想想。
6: 爸，我，您，哎，爸。

0: 欢迎回家。
1: 老婆，
0: 累不累啊？
1: 还好。
0: 我本来要去机场接你的，你非不告诉我你航班。
1: 不用接，我这出差坐飞机就跟坐地铁似的。哇，你弄了这么多好吃的。
0: 都是你喜欢吃的。我们要不要喝点酒啊？晚上好睡觉。
1: 好啊。

0: 撒了谎，对不起。干嘛突然说对不起啊？我对你撒了谎。其实这两天我没有带他去欧洲，我一直都在上海。
1: 那你这两天都在哪里啊？我住在大头豆豆浆店里面。原来你那么喜欢喝他们家豆浆啊！
0: 我在上海，实在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住。况且，大头是我最好的朋友。你跟我讲实话。 你是不是还因为钢琴的事情跟我生气啊？
1: 不是，你别误会。我这个人呢，遇到事情就喜欢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待一会儿，一直到我想通为止。
0: 所以，现在想通了吗？
1: 想通了，全都想通了。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咱俩就是太为对方着想了。
0: 都不希望对方吃亏，我们就像两个吃完饭抢着买单的朋友，抢着抢着便打起来了。原来在你心里，
2: 我们俩是朋友啊？当然不是吧。老婆，咱俩好好的好吗？
1: 谁说咱们俩要不好好的了？我真的很喜欢你，而且是越来越喜欢。
0: 嗯。
1: 钱的事呢，我自己会想办法搞定，你不要担心。你越是担心。 我的压力就越是大，
2: 这件事儿你听我的，别的事儿我都听你的。
0: 以后什么事儿我都听你的。

0: 吃饭吧。嗯，下。不过我有件事要向你坦白，这些菜都是我从外面买回来的，
1: 以后我做给你吃。其实就等着你这句话呢。
2: 我有个中专的同学，现在自己开了家公司做地陪。有时候呢，我会帮他接两单。这次正好有几个 ABC 的小孩都不太会说中文，他们父母啊希望他们来中国好好学习一下文化，不能忘了本。
1: 什么意思啊？你要去陪他们？啊。

0: 老婆，你回来了。
1: 哎，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0: 啊，快过来。你看，我做了你最爱吃的罗宋汤。
2: 哎呦，早就给骗了。
1: 好香呀！
0: 快去吃吧。
1: 嗯。你今天跟那些小朋友相处的开心吗？
0: 开心啊，相处的还挺愉快的。老婆，我给你盛碗汤。怎么了？
1: 我今天中午就没吃饭。
0: 正好，那你就多吃点。
1: 嗯。
0: 怎么样？
1: 好好喝啊，比外面饭店做的还好喝。
0: 真给面儿。
1: 我说的是真的。
0: 喜欢就多吃点。
1: 嗯。
3: 喂，我是，您是？

0: 你吃啥好消息？哎，妈，饭够了吗？够了，够了嘛！啊，
1: 一顿稀来嘞！啊，小心点啊，别烫着。啊，
2: 世源明天要去欧洲呀？
1: 啊，欧洲四国12天。啊，妈，嗯，这可能是我带的最后一个团了。啊？
0: 为啥？
1: 我接到个大公司的 offer， 下个月我就要去上班了。真的呀？哪家公司啊？
3: 艾蒙，你肯定知道的，他是一家非常出名的投行公司，以前的世界500强，500强哎，
1: 大刘，大刘，我好问。其实这事儿也挺奇怪的，因为之前他们邮件已经把我推掉了，昨天突然又给我打电话，说我被录取了，随时可以去上班。我一开始还以为是诈骗电话，然后我还特意打了电话去他们总部问了一下。
2: 才知道，是真的。哎呦，那别哭，别激动，别冲动，自个身体大点啊。世源，说明他们赏识你，看到了你的潜力了。嗯嗯嗯。我平时怎么说的，你只要坚持不放弃，肯定会有成功的那一天。你是千里马呀！伯乐，你看现在看到你了，对吧？
4: 对对对对对。
2: 我们家世源，我早就说过了，就是独一无二的。
4: 当然了，
2: 一定会有一番大的作为。就是干嘛？工资多少？你问了没有？具体还不知道，但我觉得至少是现在的2倍。
4: 哎呦呦呦呦，堵车来了，堵车来了，我高晕了。
2: 诗源啊，公司在哪里？远不远？
1: 就在外滩源。
2: 我晓得的呀，哎，电视里播的是高大上啊。
4: 对对。
2: 哎呦，不得了。 我们一定要庆祝，快快快，喝酒呀，喝酒呀！哎，
4: 实力差，
2: 趁老酒，趁老酒啊，我们要好好庆祝的。
4: 他妈在弄个神照。

0: 你们先聊，我接个电话。喂，三柱。
1: 师傅，我有个事情想问你一下。
2: 你们公司是不是最近招了一个叫诗源的人啊？
0: 我不太清楚哎。
2: 我回去问一下 HR 吧。
1: 师傅，你就直接告诉我实话吧。诗源是不是你招进公司的呀？
2: 师傅，我知道凭诗源的文凭和资历，
1: 如果没有人帮忙，他肯定进不了爱盟的。
0: 三柱，你不用客气的，我们俩之间什么关系啊？
2: 我也就是顺便帮了一下忙，你不用放在心上。
1: 不是，师傅，我想跟你讲。
2: 我有电话进来，
0: 晚点打给你。
3: 青云，
4: 哎，
3: 过来吃水果。

0: 老公，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说一下。什么事儿？以前我在爱盟公司工作过。真的吗？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吧。有个叫
1: Cindy 的，她是第一个带我入行的师傅。后来我就跳槽去了 MGQ。起初呢，我们两边联系也不是很多，就从这2年开始，她几乎每周都要约我吃饭。 想跟我谈一些合作上的事情。我们 MGQ 资源比较好，项目比较多，但是我不希望把私人的事情带进工作当中，这样我觉得不太好，大家都会比较麻烦。但其实我也理解 Cindy， 她最近想要晋升他们公司的合伙人，所以想多拿一些案子，有一些资源。她甚至答应我，如果我愿意跟她合作。
0: 什么条件都可以谈。你的意思是说，我进爱盟是因为他？我刚给他打了个电话，他没有直接承认，但也没否认。我就在想，他们怎么会录取我？原来是因为这个。
1: 老公，你是希望我推掉他们，是吗？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的意思是？
1: 你不要这样嘛，我是想……
0: 你之所以告诉我这些。

0: 你今天几点的飞机啊？
1: 下午4点多，我一会儿吃完午饭就走。
0: 路上注意安全。
1: 你这两天也别太辛苦了，加班少喝点咖啡。

但是我不希望把私人的事情带进工作当中，这样我觉得不太好，大家都会比较麻烦。

0: 妈，你怎么来了？
1: 开门。
2: 我奶奶来了。
1: 哎呀，青鱼上班去了。
2: 对，刚走。
1: 哎呦，地朗向干啥清桑？我要吐啊，我要吐啊呀！
2: 我帮你。
1: 哟，搿房子介大啊！哎呦，老灵啊！
2: 你没有清桑。
1: 哦，灵啊灵啊！
2: 哎，妈，你怎么来了？万一我要是出去了，你不是白跑一趟了吗？
1: 白跑我也开心的呀。快点告诉我住啥地方啊？住哪里的？
2: 舒服了是不行。
1: 哦，好啊。哎呦，真的灵，真的灵。哎，我今朝来啊，给侬带两么子，那天忘了给你了。想想今天要再不过来，又要等上两个礼拜了。
2: 什么东西啊？
3: 手表。
1: 这是你外公之前交给我的，他嘱咐过我，一定要等到你最优秀的时候给你。我一直在等这个机会呀，十月。这些年来，妈妈一直在逼着你，逼你努力、拼搏、上进。你不会怪妈妈吧？高考那件事，我到现在一直懊恼着。哎呀，我真的心里很急很急。这么多年来，我有的时候恨不得一把安宁药吞下去，死了算了。
2: 妈，不要等那个。
1: 你的前程都是我断送的，我给你耽误了。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云腿全屋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陈岱镇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工作会商会召开；
0: 晋江多部门联合执法，严查工贸企业安全隐患；
1: 2026年海峡两岸大学生设计营启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1: 7月22号，陈岱镇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工作会商会召开。
2: 晋江市领导王明元、王小阳、吴静宇、陈进福参加会议。会议指出，陈岱镇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事关发展全局、稳定大局。晋江市委启动实施陈岱镇综合治理提升1+5专项，目的是点面结合，系统提升本治安全水平和基层治理综合效能，积极探索超大镇与现代化治理新路。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全力推进产业空间重塑、城市更新提质，系统消除安全隐患，破解厂区混杂困境，增强协辅产业集群优势，提升工服配套水平，全力打造产城人融合示范标杆。会议强调，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是陈岱镇综合治理提升1+5专项的重中之重，要专班领导统筹实施，抓紧组建工作专班，立足陈岱镇实际，系统研究谋划推进。要摸清底数，分类定策，全面摸排辖区企业现状，分门别类梳理建档，针对性制定差异化整改提升对策。要科学精准制定方案，坚持正向激励与反向倒逼并举，系统编制空间整合腾挪、园区标准化建设、公共配套提升等各类专项实施方案，持续优化空间布局，盘活存量资源。要产城融合，提升品质，深化城市体检，广泛听取企业家、两代表一委员、来晋工友等各界代表意见建议，聚焦发展需求，精准补齐核心功能短板，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要建管并重，强化治理，从严抓实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城市管理等领域综合治理，建立常态化机制，切实筑牢基层治理根基。要明确步骤，强化保障，坚持先急后缓，分步实施，科学设定近中远期目标，项目化、清单化推进，用好盘活利用低效用地试点，统筹政策赋能和资金等要素保障，夯实发展支撑。要坚守底线，稳妥高效，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加强区域土地资源管控，严厉打击两违行为，以严的纪律保障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0: 7月22号下午，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意见征询座谈会。
2: 会上，与会人员结合各自工作实际，对修订草案具体条文逐条研讨，提出针对性修改意见。会议要求，要聚焦实操层面，研判条款基层适配度。一线审批监管施工单位要梳理条款落地堵点、配套细则缺口等实际问题，为立法完善提供基层反馈。要放眼制度层面，梳理法律覆盖盲区，关注长期困扰基层、影响公平竞争的问题。要立足本地实践，提炼先进做法，总结可推广经验，需上位法支撑的举措及待完善的

0: 探索方向，为修法提供可借鉴的实践样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文清参加会议。
1: 7月22号，晋江市新兴领域基层党组织书记2026年集中轮训暨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专题培训在西滨镇启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清障强击提能、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
0: 新兴领域涵盖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以及新就业群体等，基层党组织书记是扎根新兴领域党建的领头雁，也是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力量。
2: 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公司的安全管理优势，通过这个政治引领把好这个安全方向盘，避免党建与安全的两张皮，找准切入点，让党建工作真正落地生根，成为启动公司安全发展的红色引擎。
0: 本次培训设置两大核心课程，分别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提升消防安全能力展开。培训要求要深刻把握党建引领安全生产内在逻辑，同步抓好党务建设与安全管理，并弃重经营轻安全的短视思维，将底线思维贯穿生产经营全过程，
3: 激活党组织的那种先锋功能，把那个队伍的战斗力转化为一线风险管控的能力的那种处置能力，就是我们一个创新的一个举措，就是打造那种智慧安全管控。
0: 本次轮训为期3天，分3个片区依次开展，旨在推动参训人员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日常管理实践，坚持党建与安全两手并重，持续夯实新兴领域党建根基，织密织牢，全域安全生产防护网。

0: 7月22号，市委政法委联合陈代镇政府、应急、消防等部门前往陈代镇工贸企业开展联合执法检查，铁腕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
1: 在陈代镇蓬头村的这家工厂里，执法人员逐层走访，细致检查，发现该厂房存在重大消防安全隐患，当即依法予以查封，并告知企业主相关整改要求。
2: 现在讲说呢，是其实显示上是连就证明在管网里面没有水。
3: 这个点哦，目前呢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喷淋系统整个瘫痪，下一步呢，他要把整个喷淋系统呢进行重新的建设跟恢复，才能保证我们现在的安全。
1: 当天，检查组还深入苏措村一处出租公寓、一家彩印厂及韩代村一家生产企业开展实地检查。据了解，此次联合检查采取直奔车间、逐项核查的突击检查模式，聚焦车间、公寓消防设施、疏散通道、仓储防火等关键点位排查隐患。执法人员现场排查发现，公寓存在易燃物品违规堆放、疏散指示标识设置不规范等问题，相关企业则存在物料堆积堵塞安全逃生通道、消防器材未按规定定期巡查维护等安全隐患。
4: 应急照明都增设，然后还有就是消防栓的检查记录都是好几个月前的，这个就是你们平时日常的管理不到位。
1: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一般性安全隐患，执法人员现场出具整改通知书，细化整改标准，明确整改时限，督促企业厉行厉改。对存在重大消防安全隐患的场所，则依法采取临时查封强制措施。被检企业负责人也纷纷表态，将严格落实整改要求，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风险。
5: 今天过来检查，有发现我们一些细节要整改，我们会积极配合政府来整改，一起来维护生产的安全，保障这些工人的人身安全。
1: 下一步，我市还将持续深入推进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保持安全生产执法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多部门联合检查，同步落实隐患整改回头看机制，严防隐患。

0: 问题反弹回潮，以从严监管筑牢全市安全生产防线，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这里也是建立所全市的所有工贸企业呢，要立即的行动起来，严格落实安全管理啊这些相关的要求啊，全面开展安全隐患的自查自改。我们对这些不开展自查自改的，这个隐患整改不及时的、不彻底的，还有隐患非常突出的这些企业呢，我们将严格的落实查封、处罚等刚性要求呢，对他们依法进行从严从重处理。
2: 7月20号，陈岱镇政府联合应急、消防、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
3: 在陈岱镇桂林村某鞋业生产加工场所，联合执法人员发现生产车间超量存放原材料，成品仓库堆放混乱，且没有湿化逃生标志标线，消防水管老化破裂，安全出口指示灯损坏，报警器无法使用，以及使用无标液压升降平台等重大消防安全隐患。执法人员当即查封，要求停产整改。位于江头村的豪兴楼总面积约20000平方米，楼内有多家生产企业和贸易公司，楼顶还违建住家，是典型的三合一场所。另外，楼层内企业多数没有安装喷淋设施，以及存在管理混乱等情况。
4: 不能把这个危险化学品，还有通风强制通风的防爆燃气扇都没装，灭火器、消防器啥的什么都没有。
3: 针对楼内的多家违规企业，执法人员责令业主限期整改，依法依规从严从快进行处置。下一步，陈岱将建立常态化巡查管控长效机制，持续开展多领域安全回头看，严防隐患反弹，全力保障经济社会平稳发展，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日前，全市安全生产示范培训班第二期举行。本期培训聚焦人员密集公寓、群租房消防安全管理领域，着力强化流动人口聚居场所的火灾风险防控能力。
2: 此次培训主要面向出租房屋经营主体，包括公寓业主、群租房业主、二房东及运营管理人员。来自陈岱镇、池店镇、青阳街道、梅岭街道的100家单位参训，延续首期理论加实操的办班思路，省级安全专家聚焦出租房消防管理中的重点和难点，结合近年来多起典型火灾事故，着重分析了电动车违规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电器线路老化等高频隐患，并系统讲授了火灾预防要点、初期火情处置方法、人员疏散逃生要领以及灭火器材规范操作流程。培训期间还安排了火灾警示教育片集中观看，以案为鉴，强化警示效果。
6: 他们都是身处在一线的出租跟租住的人员，他们如果说知法懂法，而且掌握了必备的常识以后，能够自律，就可以很好的化解发生在前端的一个细微的一些安全，能够把隐患呢消灭在事故之前，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工作。
7: 然后我管理的人员有上100号人，然后我认为公寓现在主要问题就是人员比较密集。经过这次培训之后，我们认识到消防上还存在一些不起眼的疏漏，回去之后我们都把这安全措施落实到位。
2: 实操现场，学员分组开展现场观摩和模拟演练，演练内容紧密贴合出租屋日常管理实际，重点指导学员规范防火巡查流程，正确识别用电用气风险，并手把手纠正灭火器材使用中的常见误区，确保每名参训人员都能切实掌握隐患自查自改的实操本领。此次培训针对出租屋人员流动性大、租户安全意识薄弱、硬件基础参差不齐等特点，从房东主体责任、日常巡查机制、违规行为劝阻、隐患闭环上报等环节切入，为出租房屋经营管理者提供了一套可操作、可落地的工作方法，切实筑牢租住安全防线。
5: 连日来，陈岱镇持续推进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专项行动，中建四局、中建五局、省建设投资集团等多家央国企主动调配专业力量与大型设备，对部分屋顶私搭乱盖进行集中拆除。
3: 在陈寨镇江头村一公司楼顶，大型吊车缓缓起壁，在专业人员的操作下，一片片存在安全隐患的临时建筑被逐一拆除。作为长期扎根晋江、服务地方发展的建筑行业国家队，此次中建五局全力集中力量开展清障行动。
8: 我们是中建五局晋江协和产业园项目团队，接到行动指令，我们第一时间组织管理人员与一线工友统筹调配吊车等专业设备资源整治工作，为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出份力。
3: 在横板村，中建四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安全员李科平带领着工人们拆除屋顶私自搭盖的建筑。
9: 三年前我们接到任务的话，安排了我们的人以及我们的班组，调集了我们的专业的人员到现场进行一个拆除。我们要全力的保证，争取在十天左右活全部给它收完。
3: 对于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广大企业主全面支持配合。企业表示，安全生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企业将借此次整治契机排查化解安全隐患。
10: 我们现在都大力支持政府对我们公司的一些拆除工作然后呢，我们下一步呢会把安全抓得会更紧，自查自纠，包括所有的线路改造那个消防通道全部在整改。现在我们现在也是给每个员工，就是说他们如果发现安全隐患哈，报上来，我们会给每个员工一定的奖励，大家时时注意安全的在一块。
3: 据了解，此次共有四家央国企助力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已累计拆除私搭乱盖建筑超10000平方米，拆掉的是私搭乱盖，疏通的是生命通道。随着央国企力量的注入，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也将更加高效协同地持续推进。
2: 7月20号上午，晋江市总工会组织慰问四家义务驰援晋江隐患整治工作的央国企队伍，给他们送去清凉与关怀。
3: 在陈寨镇政府大院内，晋江市总工会的工作人员有序调配分装矿泉水、菊花茶等清凉慰问物资，这些防暑降温物资将陆续送到奋战在施工一线的工友手中。
11: 感谢晋江工会对我们福建建投这次拆除工作的支持与关心。我们是7月14号开始嘛，然后每天都有人员的增加嘛，工人跟管理人员都有所增加，拆除范围也逐渐在扩大。本次的拆除工作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
3: 据了解，晋江市全面启动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培训大提升工作以来，福建省建设投资集团公司、中建海峡泉州建设发展公司、中建四局建设公司、中建五局东南建设发展公司等四家国有企业主动担当，迅速响应，第一时间抽调精干力量和专业设备，奔赴晋江各镇街，协助开展私搭乱盖拆除作业。
5: 7月22号，由361度、梅花、优安娜等6家晋江制造企业共同承办的2026年海峡两岸大学生设计营正式启动。
0: 设计营共吸引了海峡两岸30所高校96名设计学子参与，其中28名来自台湾，7名设计导师中3名来自台湾。在接下来的15天里，他们将深入企业，走进车间，贴近市场，设计出具有创意、符合消费潜力的作品。
12: 来的都是吴四海的同学，然后他们的专业性有的还是比较强的，反正还是挺有挑战的。期待的话，肯定是这次要拿下奖。
0: 此次参与设计营的6家企业覆盖鞋服、拉链、玩具、制伞、印刷等晋江制造行业。企业将结合自身产品需求提供设计命题，更好促进校企携手将设计创意实现落地。
13: 这次我们主要设计的方向是在我们一些建筑机器人方面的，特别是我们的地平研磨设备方面的一些工业设计。公司的话在研发投入这一块也是非常大，而且我们的产品升级换代也特别快，所以我们要有源源不断的研发创新。
0: 据了解，今年的设计营将持续到8月6号。设计营自2014年启动以来，晋江设计营已成功举办了12届，累计吸引100余所两岸院校2700多名人次师生接续参与，为123家次晋江制造企业提供超3300件设计作品，成果转化落地率达40%。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4: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高呼：“大牺牲！大成功！”

现在赵恒惕满大街贴满了诬陷黄庞的告示，这帮刽子手不仅杀人，还要诛心呢。

0: 壮烈的死，苟且的生，贪生怕死，何如重死轻生。
1: 黄庞两先生便是我们劳动阶级的先驱，先驱遇险，我们后队里的朋友们仍然要奋勇上前，继续牺牲着愿做而为臣的事业。
2: 中国革命屹立十有一载，吾痛心于只有民国之年号而无民国之事实，愿为同胞自相残杀，中外同修。

0: 是当今中国第一次为工人阶级牺牲的，致使英雄。润之在长沙为黄鹏二军开了两次追悼会，拿赵恒惕担心事情会闹大，就把湖南劳工会的劳动周刊给封了，所有的报纸一律不得报道他们的事情。他想把消息封锁在湖南境内。 现在他还宣称，工界罢工杀工界，商界罢市杀商界，学界罢课杀学界。所以，润之提议要到上海为黄鹏二军开追悼会，把那赵恒惕所有的罪行全部揭开。
1: 不仅要在上海开，
0: 还要开到全国去。

0: 把黄爱两年前在《新青年》参与编辑的所有杂志都找出来，收好。主君，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悼念黄爱、杭人权二君，他们居污浊世界。 为光明而奋斗，却被人将头颅取去。这等悲惨是没有先例的，这种黑暗是无以复加的。湖南省长赵恒惕滥用私刑，施害听闻，此等倒行逆施。 一致此计，此等所作所为，令人发指。黄庞之死，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血的警钟，让我们彻底看清了资本家与军阀狼狈为奸、喝血吃肉的真面目。就今日中国之社会。 生又有何可乐，死又有何可悲呀？希望诸君能以此为戒，主持正义。难道张贼可屈，赵贼都不可屈吗？诸君。
1: 我们在这里一起悼念黄庞二军，同样也是在悼念我们自己。我们要沿着黄庞二军的路继续向前走，为主义而战，为人格而战，为正义而战，为人类幸福而战。前赴后继，永无止境，这才是对二军的最大纪念。
2: 黄庞精神不死，
3: 黄庞精神不死，
2: 黄庞精神不死。
3: 黄庞精神不死，黄庞精神不死，黄庞精神不死。诸君，人类是愚蠢的，痛苦是无益的，利息是不如血祭的。
4: 要改造我们的国家，要改造我们的社会，就应该从工人开始。黄庞的死是为了天下劳工死的，黄庞的血是为了天下劳工流的。
5: 我们流我们自己的血。
6: 就当建树我们自己的世界，我们自己的历史。
7: 黄庞精神不死，
8: 黄庞精神不死，
9: 黄庞精神不死，
10: 诸君，
11: 黄庞，
12: 诸君，
13: 中国没有真正的劳动团体，有志从湖南劳工会起，中国没有劳动运动的牺牲者，有志从黄爱、庞人权二军起。
14: 黄庞二军之被害，不都是中国劳动史上的大事，也是世界劳动史上的大事。诸君，切莫忘记马克思的经验，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
15: 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

你们不是说消息都封锁了吗？那他们怎么知道的？北京、广州、上海，全天下都在传三湘大帝血流成河，说我赵恒惕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毒夫民贼，人人得而诛之。那孙文还嚷嚷要派兵讨伐我。

0: 已经两年，全被你们这把废物给毁了，全给你们给毁了！
1: 省长，那些工人扮成首长的商人，带着报纸和电话跑到汉口到处散播消息，我们没办法甄别呀。领头
0: 的都死了，谁出的主意？
1: 据我所知，是毛泽东。
0: 自修大学那个毛泽东，是。此恩居心叵测，蛊惑人心。只要你一声令下，他回到湖南，我就送他去见皇后。你想要他的命，还是要我的命？你嫌我麻烦还不够多吗？嫌我罪名还不够大吗？你他妈是不是也想我卷铺盖滚出湖南？
2: 省长，事已至此，总得拿个主意。您看，
1: 去，立刻把抚恤金给黄袍两家人送去。
0: 那年终的赏钱？
1: 发。他们提什么要求，都答应。
0: 去呀！

0: 来了。润君啊，洗了手赶紧吃吧，刚出锅，趁热。
1: 哎，
2: 你看妈多疼你，你一回来就给你做了湘潭的水煮鳙鱼。
1: 谢谢妈。
0: 问了泽民才知道，湘潭的做法和我们板藏的不一样。来，润君，尝尝这鱼汤是不是湘潭的味道？
1: 这鱼汤真鲜呀、啊！小美，你也尝尝。小妹，
0: 润之，去看看呀。
3: 去搜。

0: 认知，你要当爸爸了。
1: 小美，你讲什么？快当爸爸了！
2: 我要当爸爸了，我要当爸爸了，我都要当爸爸
0: 放下了，你别吓着他，快点。
1: 哦，对，不能吓着他，不能吓着他。快坐下，让我听听他。
0: 还这么小呢，能听到什么呀？
1: 能听见，真的能听见，能听见，他在喊我爸爸。

怕失去你。安之，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知道你不是个寻常的男子。后来，我听了你的许多事，看了你的很多文章，我就爱上了你。但是那个时候，我并没能奢望着和你结婚。直到有一天，你也给我写了信，向我表达了爱意。我觉得，简直就是全天下最幸运的人。润之，跟你在一起之后，我心里特别踏实。我觉得，我们的生命是连接在一起的，什么都不怕。哪怕有一天你被人捉去，我也会义无反顾的去跟你共一个命运。

0: 我开始有了他之后，我开始怕了，我怕失去你，我怕你不能看着孩子长大。
1: 不会的，小妹，我们会一起看着他长大，看着他结婚生子。
0: 我再不会变成老太婆呢，我杨开慧一定永远年轻，永远可爱。
2: 我们不分开。 永远都不分开，
1: 不分开，永远也不分开。

0: 好久没爬月老山了，我这把老骨头啊，走不住喽。
1: 何老，慢些走，咱们不赶着登顶，赏赏山色。
0: 辛弃疾白发三千丈，还敢说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我不想人老了就得服老。
1: 何老，这几日家中可好？
0: 好着呢。
1: 那是有些什么琐事缠身？
0: 没有啊。润之，如何问这些？
1: 是近日没怎么在学校看到你。
0: 哦，你约我来爬山是要兴师问罪呀？
1: 那不敢，只是觉得乡区执委成立，党内例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讨论，每天都有新的观点，贺老没去我觉得可惜。再者我们党成立不久，规章制度任何人恐怕都不能违背。
0: 润之啊，话既然说到这儿，请恕我直言，我是加入了共产党，可我也有不参加会议的自由吧。我兼任自修大学的校长，主管校内事务，还定期的为你们撰稿，还不够吗？
1: 可是贺老，革命不是建立一个自修大学，或者在书斋里面写几篇文章就可以成功的。您也看到了。
0: 正是因为我看到，润之，我就是个年过半百的读书人，我只求过个安稳的晚年。在此基础上，你们让我做些事情，我是乐意的。我了解自己，我做不了黄兴、谭嗣同，也做不了黄爱、庞仁权。你们要以死明志，我舍不得这条命。组织自有组织的纪律，我不为难你，你们物色一下新校长的人选。
1: 当初若非贺老相助，也不会有今日的自修大学。贺老对中国革命之义气，晚辈铭记在心。先前思索不周，若有开罪之处，还望贺老海涵，谢罪感恩，都在此一礼了。

润之，这一次我又负厚望了。山高路陡，我走不动了，你自己上去吧。

0: 我们这些人都是被军阀打的，叛变倒戈了。
1: 哎，大总统被军阀打得在海上跑，乱了，乱了。
2: 百姓苦啊！

0: 你在证券行差一点倾家荡产，已经叫我提心吊胆。线下又要去继续革命，这可是掉头的营生。玩股票是投资，更是投机。最要紧的是看准时机。革命亦是如此。现在广州有变，我的时机到了。
1: 广州那边还不知什么情形，你现在过去，万一……中山先生有大恩于我，他落了难。我听说，警卫团的叶挺，带兵奋力维护之下，他和孙夫人才脱险上了永丰舰。孙夫人由于过度惊吓，小产了。
0: 中山先生遭此大劫，身边人必都避不及，我不能让他寒了心。我们才刚结婚，你就不怕我寒了心？我可不想当你老家那位毛夫人。放心，我的洁如，结婚的时候我向你发过誓，你是我独一无二的合法妻子。 景江兄的夫人和你是好姐妹，你与他们同在上海，我也就放心了。此时我若不去广州，怕是会抱憾终生。

0: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12名，代表全国195名党员。毛泽东因未找到开会地址，缺席这次大会。大会通过了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第一次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大会决定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
1: 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山先生，终于回上海了。
2: 永丰舰长，漂了大概有50来天吧。
3: 中山先生经此一劫，应该会重新考虑等党问题。
2: 这两天的会，说来说去，都是国共合作。我还是那个态度啊，既然是共产国际的决定，两党合作，我不反对。可马林让我以个人身份啊，无条件的加入国民党，这不是开玩笑的吗？
3: 这个是不解决定，肯定得慎重考虑的。
2: 首长，我们的党是有组织、有纲领。
3: 可是以现在的实力和规模，加入国民党，这会是什么后果呢？
2: 仲甫啊，稍安勿躁。过一阵子你去莫斯科，正好考察一下多党合作的可能性。
3: 我也去一次上海见见中山先生，当面听听他的想法，我们再做决定，好不好？首长。 我们的党精神之纯粹，和他们那些资产阶级的党派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我们现在的组织力、行动力有了飞速的成长。就说湖南吧，毛润之准备把安远、舒平、粤汉铁路都发动起来，大干一把。我是期待的很啊。
4: 湖南工业这把火啊，是快要燃起来了。
5: 我准备给他找个帮手。帮手？从苏俄回来的。开慧姐，你不许扫地！
6: 哎呀，累不着，大哭小叫的。杨妈妈，您看他不听话，他就那性子，闲不住的。
5: 没事儿，给我吧，快好好坐着。哎，宝珍，这几个月自修大学的课还习惯不？
7: 习惯得很，老师经常带我们自由辩论，大家都讲出自己的看法，特别好。
5: 谁能想到参加个学生运动，湖南女三师就把你给开除了？ 不是参加，是领导。行，领导。开慧姐，嗯，你是什么时候入党啊？
7: 去年我生日那会儿。
5: 你也想入党？
7: 对，想得很。
5: 那你写入党申请了吗？没呢。
8: 我总觉得自己资格不够。开
7: 慧姐，我是不是要经过组织的考验才行？你先把申请书写了，组织有的是考验你的机会。
8: 我这就去。我去。你身子重。你好。 请问你家有桌椅要修吗？
7: 没有。
8: 哎，那有板凳要修吗？
7: 我家好着呢，没有破桌子、破板凳，关门了。
8: 哎，等等，
7: 乱看什么呢？

0: 你这人怎么回事？我家桌椅板凳、厨灶柜子都好着，不缺胳膊不少腿。你可以去夏家了吗？
1: 这是清水堂毛家，对吧？开会同志，润之先生在家吗？
2: 你找润之什么事？嫂子，见谅，我找润之要说的事，不方便在这里说。
3: 刘尚琴，
2: 毛润之，早就听了润之同志的大名，没想到一见面，竟还认错了嫂子。
3: 那个新妹子叫何宝珍，农家姑娘，考上了湖南三师，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参加了学运，进步得很快。结果在三师领导了一次学潮，被学校开除了。难怪有几分英气啊！你是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专门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的，这次去参加。
2: 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收获如何？对劳工运动的认识丰富了不少，也学到了很多经验。仲和先生让我回湖南协助你，我这次具体干哪块工作，你安排。
3: 少奇，先不要着急，先给我传达一下这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

0: 建设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我们的最高纲领。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打倒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好啊，完成第一步。 才能走第二步，反对帝国列强，反对封建军阀，意思都有了。这对我们现在的工作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1: 是，仲甫先生也说，要是润之在场，定会举双手赞成。

0: 你看什么呢？长那么大眼睛也不顶用，还把我认成了你。我怎么没注意长了多大的眼睛？那是，你眼里只有毛书记吗？哦，那你。
1: 我去写我的入党申请了。粤汉铁路罢工和安源路况罢工同时进行，带动长沙手工业工人罢工互相策应。润之，你这盘棋下得可够大的。粤汉线是安源的大动脉，新河站、越州站又是这条动脉上的两个阀门。
2: 越州站又是吴佩孚的爱将，逍遥南的地盘。他比赵恒惕更难对付，甚至车站内还有资本家操控的黄色工会。听过两家，他们时常与工人俱乐部发生摩擦。
1: 越州站也有我认识的老乡，我可以去协助过来。
2: 好，你先去组织湖南工学省各工团联合会的请愿事宜。
1: 然后再去越州。好，啊，那安源现在情况怎么样？
2: 李立三和蒋贤云已经在安源打下了基础，目前发展了十几名党员，三十几名团员，工人俱乐部的成员已经超过了千人。因为出头露面太多，李三已经多次遭到当地路况局的威胁，暂时回到李营避避风头。 我要尽快过去，替他主持安源的工作。
1: 那好，任志雄，我们发起的这一系列运动，
3: 一定会
1: 为中国工运开启一个新纪元的。

0: 少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们宁乡离我们韶山冲也就七八十里路。你是多大离家的？我15岁，差不多。我也是17岁就去了乡下。那个时候忙里忙懂。
1: 心比天高，也不知道能做些什么。年少轻狂，谁不一样？
0: 这不，我们都回来了。12年，找到了理想。 我们的理想。

0: 宁静的有些可怕，似乎看不到任何压抑着的苦难与悲愤。矿上是工人俱乐部，为眼中钉，天天派人来盯梢，想找茬彻底查封俱乐部。好像把这个工人的唯一可以发声的地方给抹除了，那些悲愤和苦难就不存在了一样。
1: 安陆之先生的叮嘱，我们以后开会的地方就改在这里了。矿上还对工人们搞饥饿政策，凡是参加了俱乐部的工人，工钱都一拖再拖，就想引起大伙对俱乐部的不满。
2: 是啊，王先生，这些帮助性质啊，真的是。
3: 陆矿当局越这样搞，越说明咱们的路。
4: 走对了。今天我听了大家的描述，我认为安源眼下的局势是箭在弦上。陆矿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事实上是给了我们一根导火线。眼下，我们的唯一出路只有罢工。
5: 可是，陆矿当局有人有枪。
4: 咱们能干得过他们？嘘，你怕，他们也怕。咱们只是要争权益，不是要拼生死。军警中有不少人，跟咱们还是十里八乡的老乡识，
0: 为资本家们结血债，他们犯不着。是。
4: 我跟矿警队的几个老乡混熟了，换班表、布防图我都弄到了。
6: 所以说，陆矿当局看起来高高大大，其实就是一个空架子。咱们用不着怕他们。
7: 对，不怕他们，不怕他们，罢工，罢工。
8: 那我们应该怎么搞这场罢工？谁呀？
4: 嘘。

0: 应该怎么搞这场罢工？首先，要明确咱们要什么，要提出罢工的理由。不仅要让对方晓得，咱们自己啊也要清楚，这场罢工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内部认识也要统一，不达到目的，绝不妥协退让。 其次，要有序、有纪律的罢工。罢工不是暴动。对。湘源，你要组织起工人纠察队，既要维护罢工期间工地的秩序，不能乱，同时还要保护工人们的安全。好。 我这就找几个可靠的。还有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去争取尽可能最广泛的同情与支持。不是我们朋友的人，也未必是我们的敌人吧？有一些人是我们要去团结的，他们很有可能会帮助到罢工。切记，罢工不是寻私仇。 而是谋公益。
1: 是。谁呀？谁呀？谁呀？

0: 来来来，哎，魏老师，孙云说，你的信。出什么事儿了？
1: 越州来的，车站发生欺压工人的突发事件，群情激愤。国亮建议立刻发动罢工。杨云，赵林。 计划要变一变了，我现在就赶回长沙，你通知离散速回，安源罢工也要提前。是中华民国交通部，粤汉铁路扼断越州车站，虐待殴打无辜工人，罔顾事实，包庇凶犯，仗势欺人，违规开除，其暴行犯法害公，天怒人怨。 为国法所不依，为公理所不容，为正义所不允。提请交通部立刻裁决此案，惩办凶犯，以正视听。粤汉铁路全体工人。

0: 还我公道，惩办凶手。这字还挺娟秀的。开慧姐，你都这样了，这先生还让你干活？
1: 是我自己要来的，越州报信。

0: 伤得我义愤填膺，可惜我有孕在身，无法亲临罢工。但是标语总是能写得的。
1: 你呀，真是个侠女性子。润之，润之啊，交通部那边还是没有回应啊。他们不会恢复的。北洋军阀从来就是一个傀儡，还不是曹锟，吴佩孚说了算。萧傲南。 可是吴佩孚的老部下，他们根本就是穿一条裤子的。这个声明必须要发，先礼后兵，公示天下，以正舆论。我的担心也在这儿。长沙是赵恒惕的地盘，越州又是萧耀南的后院，同归吴佩孚戒指。万一两人联手面对军阀的刺刀，我们的工人可是赤手空拳。
0: 赵恒惕。
1: 是去年才和吴佩孚交战的，是打不过，才俯首低头。跟萧耀南更是面和心不和。林月，陈家又带着北伐军攻打湘南，这才是赵恒惕的头等大事。所以，我们要稳住赵恒惕，而萧耀南那边，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还是不够的。叔，
2: 恐怕要麻烦你出趟远门了。
3: 好，去哪儿？
2: 武昌的徐家棚车站，吴楠的越州车站，同在长江南。
0: 联络劳动组和书记部武汉分部的林玉南，让这一把罢工的火焰，烧遍整个粤汉线。武昌段。

0: 什么？北伐军已经兵临衡阳城下了。那可是长沙的门户，胡耀祖，你与唐生智要不惜一切代价，务必要守住。衡阳失守，你们俩提头来见。北伐，分明就是谭延闿的人，打着孙中山的北伐旗号，在我湖南搞伏兵。
1: 行了，别死命催了，弹药已经调拨在路上了。义武老弟，少安勿躁，不就是谭延闿那些散兵游勇吗？眼下武昌段粤汉线瘫痪，这仗你怎么打呀？只要你配合萧耀南迅速平息事端，一通车，我立马让他率军驰援你。
0: 玉帅，您刚才也听见了。
1: 湘南战事搞得我是分身乏术啊，
0: 后院不起火就算好了，驰援衡山，我真的是有心无力呀。再说，不是您当初提倡保护老公的吗？
1: 人有亲疏远近，事有轻重缓急，先通粤汉线再说。
0: 当然，玉帅，您一句话，只要我打退南边的北伐军，我立刻率兵北上驰援湖北。 你吴秀才也有今天呀、啊，瞧着讲的端的，嗯，找人办事恨不得你领旨谢恩，还驰援。真要是萧亚楠的大军开进来，这长沙到底姓萧还是姓赵啊？
2: 吴大帅的话不无道理啊。现在铁路工人闹事，咱们怎么往前线调兵调枪啊？
0: 你先看看桌上那封工人们给沈公署的信。

0: 是湖南省公署湘军司令部，我们的目标仅为替越战工人讨回公道，与省公署和湘军秋毫无分。
1: 罢工期间军姿用车，赵成同行。省长，毛泽东这回不是冲着我们来的？毛泽东搅起了这滩浑水，谁爱趟谁趟。
2: 我怎么可能去给这姓肖的当马前卒？我就坐到一边看，看看这肖耀南怎么唱这独角戏。
3: 兄弟们，武汉、长沙都在声援我们罢工，大家可一定不能退缩呀！只要我们坚持到底，正义就一定能实现。
4: 军长，严惩不贷。肖耀南武力镇压武汉、越州的罢工人群，郭亮同志也被逮捕了。
5: 所以，我们要召开铁路工人大会，不仅要唤醒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更要稳住军心，让大伙吃一颗定心丸。
6: 听说省公署那边。
5: 也要派人来大会慰问，
6: 他们也要来，一定没安好心。
4: 湘鄂军阀素来是面和心不和，赵恒惕就是想要看萧耀南的笑话。他为了坐稳省长的位置，谋求社会舆论的支持，这个姿态一定要做的，不会找我们麻烦，让他们来。
5: 可是那样，我们不就成了配合军阀官僚惺惺作态、虚情假意了吗？
4: 来可以，不能白来。 他们想虚情假意，我们就假戏真做。请坐，各路同胞们。 各地工友们，我们全路工人为自身生存计，不得不有最低限度之要求。然而，这些要求如此卑微，可那萧耀南竟派兵镇压我越州徐家棚同仁，十多人失踪，三十多人被捕，我们的好兄弟郭亮同志。
7: 也被他们扣押了。可与那萧耀南不同，湖南公署对诸军的义举也是完全支持的。所以，今天，请察听石厅长、铁路局曾局长，也莅临到场慰问大家。各位工友，鄙人主持长沙地界治安，今年，素对工友之请求，颇有同情。
8: 省公署会干涉此次罢工吗？会采取和湖北一样的态度对待罢工工人吗？
7: 当然不会。今天二位的到场，就是明证。
8: 请石厅长明示，会还是不会？绝对不会干涉，只是希求各位兄弟遵守秩序，静候解决。
9: 我是大公报记者，请问在罢工期间，工人薪酬有保障吗？
8: 关于薪酬嘛，也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工人工资这个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怎么一切工资，概行照付。好。

0: 将军，我们为公理而战，我们为正义而战。只要我们坚持，胜利必将属于劳工。
1: 润之，你这番倡议太及时了，明天报纸一刊出，全国各地必然前来响应，形成声势。
2: 还不够，我们还得再主动一点。
3: 我同意。眼下，郭亮同志身陷囹圄，我想马上动身去越州，一方面接过罢工的领导，稳定人心；一方面营救那些同志们。
2: 不，
3: 我想让你去安远。
2: 安远？
3: 越州站受此大挫，你去了也很难再掀风雨。 今天的动员，把舆论传出去，短时间之内，被捕的同志还算安全。所以啊，我们要在外部制造压力，给越州。现在在安远启动罢工，是对他们最好的声援。
1: 我明白了，那我即刻动身。
3: 少奇，李三跟湘云已经上了矿上的黑名单。 尤其是李三，我的想法，你们两个一定要吸取黄袍二军的教训。罢工总指挥跟谈判代表要分开，以防扣押，遭遇不测，群龙无首。转告李三同志，切记八个字：哀兵必胜，哀而动人。我们要放低姿态。
4: 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更要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
5: 喝了这碗鸡血酒，我们就是兄弟了。
6: 有话但讲无妨。
5: 那我可就直说了。喝这杯酒之前，恳请红爹。
6: 许我三件事：
5: 讲。
6: 第一，罢工期间，街上的妓院、烟馆全部关闭，免得落人一口实。
7: 医德。
6: 第二，赌场赌摊全部停业。
5: 其三呢，
6: 红爹手下的兄弟在罢工期间不可上街闹事、偷盗。

0: 兄弟们，你们知道坐在这儿的是什么吗？是600块大洋。矿上的王总监出600大洋，要你的人头。
1: 诸位知道至今为什么无人敢动手吗？
2: 全凭红爹找人。
0: 哎，这个功劳我领一半，矿上的工人啊成千上万，哪个不喊着要保护你啊？
3: 立丹兄弟留过洋，
0: 今天过来是看得起我，这个面子我不能不给。但这个面子也不是单给你的，那矿上工人兄弟有一半是红帮的人，为了他们的日子能好过，我洪某人得感谢你。请。干
4: 干。
5: 组织上已经下了明确指示，全力支持矿区罢工，而且商会和帮会也都表示不会干涉了。所以在罢工期间，我们作为工人纠察队务必要保障没有工人趁乱去偷去抢，一切听从指挥，不许私自行动。
6: 好
5: 行，那我现在来收集大家的罢工诉求，有想到的都可以说出来。
7: 我提一个，事后不得开除参加罢工的工人。
8: 哎，对对对对，来，我说一嘴，签了要明确请病假的工资啊。
9: 哎呦，死人了，
10: 就是。

0: 这是矿井电缆，汽笛声一响，这里就要切断电闸。啊，然后是洗煤台、电浇处、修理厂，还有这边的散架冲锋管，机车、绞车、煤车，全部要停。
1: 我说洗煤台，我连浇处，
2: 我去修理厂。
3: 锅炉房是我们最后的砝码，如果他们始终不接受罢工条件，我们就要破坏锅炉房，瘫痪整个矿井。
4: 这是安源的死穴啊，我亲自收。
0: 我会笑颜归一起，操作炸药我熟。<笑>董安子，不到万不得已，这步棋不能走。罢工期间，安源的居民用电必须保证，不得影响老百姓生活。
5: 还有一个问题啊，罢工一旦开始，一定会有些工人不想参与，偷偷上工。关于这部分人，咱们怎么处理？
6: 负责的人把守关口，谁来上工就让他去。
0: 反正啊，进去了就好生待着，别出来，交给你们了，别伤着人。嗯，放心。罢工当日，由湘云负责组织工人，李三负责维护外卫秩序，我负责和当局谈判。
7: 好，
0: 好。
8: 那咱们开始拟定罢工宣言。
9: 宣言。
0: 我建议啊，罢工宣言就写“共产党万岁”。
10: 同意，
0: 同意，同意，同意，同意，这个好。同志们，稍安勿躁啊！这好像不符合认知同志交代给我们的“爱兵必胜”的策略。
11: 是，
10: 我也觉得，我们的目标诉求是工人利益，我党暂时不适合公开。对敌斗争要胆大心细，有勇有谋。我们的罢工口号和横幅，都要往哀而动人的方向想。
0: 我想问问大家，为什么想罢工？
12: 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13: 对呀，我们日子牛马不如，过去稀里糊涂也就罢了，现在睁开眼了，必须得换个活法。
14: 对，必须换个活法。
0: 好，那我建议，口号是：从前是牛马，如今要做人。
15: 从前是牛马。
0: 如今做人，好，同志们，这是一次罢工，可是更是一次我们同资本家、同这个万恶的旧世界的一场战斗。我们也许会有些牺牲，也许会像妨碍旁人权利一样，但是我不怕。同志们，你们怕吗？
16: 不怕，
17: 不怕。
0: 从前是牛马。 如今要做人，
15: 曾经是牛马，
0: 如今要做人。
15: 对，
0: 从前是，就算活了命，我们也不怕。好，好，同志们，回去各自部署，14日凌晨以火车鸣笛为号，准时行动。
18: 好。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云点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陈代镇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工作会商会召开；
0: 晋江多部门联合执法，严查工贸企业安全隐患；
1: 2026年海峡两岸大学生设计营启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1: 7月22号，陈代镇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工作会商会召开。
2: 晋江市领导王明元、王小阳、吴静宇、陈静福参加会议。会议指出，陈代镇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事关发展全局、稳定大局。晋江市委启动实施陈代镇综合治理提升1+5专项，目的是点面结合，系统提升本治安全水平和基层治理综合效能，积极探索超大镇与现代化治理新路。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全力推进产业空间重塑、城市更新提质，系统消除安全隐患，破解厂区混杂困境，增强协辅产业集群优势，提升工服配套水平，全力打造产城人融合示范标杆。会议强调，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是陈代镇综合治理提升1+5专项的重中之重，要专班领导统筹实施，抓紧组建工作专班，立足陈代镇实际，系统研究谋划推进，要摸清底数，分类定策，全面摸排辖区企业现状，分门别类梳理建档，针对性制定差异化整改提升对策，要科学精准制定方案，坚持正向激励与反向倒逼并举，系统编制空间整合腾挪，园区标准化建设、公共配套提升等各类专项实施方案，持续优化空间布局，盘活存量资源。要产城融合，提升品质，深化城市体检，广泛听取企业家、两代表一委员、来晋工友等各界代表意见建议，聚焦发展需求，精准补齐核心功能短板，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要建管并重，强化治理，从严抓实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城市管理等领域综合治理，建立常态化机制，切实筑牢基层治理根基。要明确步骤，强化保障，坚持先急后缓，分步实施，科学设定近中远期目标，项目化、清单化推进，用好盘活利用低效用地试点，统筹政策赋能和资金等要素保障，夯实发展支撑。要坚守底线，稳妥高效，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加强区域土地资源管控，严厉打击两违行为，以严的纪律保障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0: 7月22号下午，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意见征询座谈会。
2: 会上，与会人员结合各自工作实际，对修订草案具体条文逐条研讨，提出针对性修改意见。会议要求，要聚焦实操层面，研判条款基层适配度。一线审批监管施工单位要梳理条款落地堵点、配套细则缺口等实际问题，为立法完善提供基层反馈。要放眼制度层面，梳理法律覆盖盲区，关注长期困扰基层、影响公平竞争的问题。要立足本地实践，提炼先进做法，总结可推广经验，需上位法支撑的举措及待完善的探索方向，为修法提供可借鉴的实践样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文清参加会议。
1: 7月22号，晋江市新兴领域基层党组织书记2026年集中轮训暨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专题培训在西滨镇启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清障强基提能、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
2: 新兴领域涵盖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以及新就业群体等，基层党组织书记是扎根新兴领域党建的领头雁，也是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力量。
3: 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 公司的安全管理优势，通过这个政治引领啊，把好这个安全方向盘，避免党建与安全的两张皮，找准切入点，让党建工作真正落地生根，成为启动公司安全发展的红色引擎。
2: 本次培训设置两大核心课程，分别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提升消防安全能力展开。培训要求要深刻把握党建引领安全生产内在逻辑，同步抓好党务建设与安全管理，摒弃重经营轻安全的短视思维，将底线思维贯穿生产经营全过程，
4: 激活党组织的那种先锋功能，把那个队伍的战斗力转化为一线风险管控的能力的那种处置能力，这是我们一个创新的一个举措，就是打造那种智慧安全管控。
2: 本次轮训为期三天，分三个片区依次开展，旨在推动参训人员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日常管理实践，坚持党建与安全两手并重，持续夯实新兴领域党建根基，织密织牢全域安全生产防护网。

0: 7月22号，市委政法委联合陈代镇政府、应急消防等部门前往陈代镇工贸企业开展联合执法检查，铁腕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
1: 在陈代镇蓬头村的这家工厂里，执法人员逐层走访，细致检查，发现该厂房存在重大消防安全隐患，当即依法予以查封，并告知企业主相关整改要求。
2: 第二点说呢，是其显示呢是连就证明在管网里面没有水。
3: 这个点哦，目前呢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喷淋系统整个瘫痪，下一步呢他要把整个喷淋系统呢进行重新的建设跟恢复，才能保证我们现在的安全。
1: 当天，检查组还深入苏措村一处出租公寓、一家彩印厂及韩代村一家生产企业，开展实地检查。据了解，此次联合检查采取直奔车间、逐项核查的突击检查模式，聚焦车间、公寓消防设施、疏散通道、仓储防火等关键点位排查隐患。执法人员现场排查发现，公寓存在易燃物品违规堆放、疏散指示标识设置不规范等问题，相关企业则存在物料堆积堵塞安全逃生通道、消防器材未按规定定期巡查维护等安全隐患。
4: 应急照明要做增设，然后还有就是消防的检查记录都是好几个月前的，这个就是你们平时日常的管理不到位。
1: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一般性安全隐患，执法人员现场出具整改通知书，细化整改标准，明确整改时限，督促企业厉行厉改。对存在重大消防安全隐患的场所，则依法采取临时查封强制措施。被检企业负责人也纷纷表态，将严格落实整改要求，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风险。
5: 今天过来检查，有发现我们一些细节要整改，我们会积极配合政府来整改，一起来维护生产的安全，保障这些工人的人身安全。
1: 下一步，我市还将持续深入推进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保持安全生产执法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多部门联合检查，同步落实隐患整改回头看机制，严防隐患问题反弹回潮，以从严监管筑牢全市安全生产防线，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在这里也是建立所全市的所有工贸企业呢，要立即的行动起来，严格落实安全管理这些相关的要求全面开展安全隐患的自查自改。我们对这些不开展自查自改的、这个隐患整改不及时的、不彻底的、还有隐患非常突出的这些企业呢，我们将严格的落实查封、处罚等刚性要求呢，对他们依法进行从严从重处理。
6: 7月20号，陈代镇政府联合应急消防

0: 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
1: 在陈代镇桂林村某鞋业生产加工场所，联合执法人员发现生产车间超量存放原材料，成品仓库堆放混乱，且没有湿化逃生标志标线，消防水管老化破裂，安全出口指示灯损坏，报警器无法使用，以及使用无标液压升降平台等重大消防安全隐患。执法人员当即查封，要求停产整改。位于江头村的豪兴楼总面积约2万平方米，楼内有多家生产企业和贸易公司，楼顶还违建住家，是典型的三合一场所。另外，楼层内企业多数没有安装喷淋设施，以及存在管理混乱等情况。
2: 工人把这个危险化学品，还有通风强制通风的防爆防气扇都没装，灭火器、消防器啥的什么都没有。
1: 针对楼内的多家违规企业，执法人员责令业主限期整改，依法依规从严从快进行处置。下一步，陈代将建立常态化巡查管控长效机制，持续开展多领域安全回头看，严防隐患反弹，全力保障经济社会平稳发展，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日前，全市安全生产示范培训班第二期举行。本期培训聚焦人员密集公寓、群租房消防安全管理领域，着力强化流动人口聚居场所的火灾风险防控能力。
0: 此次培训主要面向出租房屋经营主体，包括公寓业主、群租房业主、二房东及运营管理人员。来自陈代镇、池店镇、青阳街道、梅岭街道的100家单位参训。延续首期理论加实操的办班思路，省级安全专家聚焦出租房消防管理中的重点和难点，结合近年来多起典型火灾事故，着重分析了电动车违规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电器线路老化等高频隐患，并系统讲授了火灾预防要点、初期火情处置方法、人员疏散逃生要领以及灭火器材规范操作流程。培训期间还安排了火灾警示教育片集中观看，以暗为鉴，强化警示效果。
4: 他们都是身处在一线的出租跟租住的人员，他们如果说知法懂法，而且掌握了必备的常识以后，能够自律，就可以很好的化解发生在前端的一个细微的一些安全，能够把隐患呢消灭在事故之前，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工作。
5: 然后我管理的人员有上100号人，然后我认为公寓现在主要问题就是人员比较密集。经过这次培训之后，我们认识到消防上还存在一些不起眼的疏漏，回去之后我们都把这安全措施落实到位。
0: 实操现场，学员分组开展现场观摩和模拟演练，演练内容紧密贴合出租屋日常管理实际，重点指导学员规范防火巡查流程，正确识别用电用气风险，并手把手纠正灭火器材使用中的常见误区，确保每名参训人员都能切实掌握隐患自查自改的实操本领。此次培训针对出租屋人员流动性大、租户安全意识薄弱、硬件基础参差不齐等特点，从房东主体责任、日常巡查机制、违规行为劝阻、隐患闭环上报等环节切入，为出租房屋经营管理者提供了一套可操作、可落地的工作方法，切实筑牢租住安全防线。
3: 连日来，陈代镇持续推进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专项行动，中建四局、中建五局、省建设投资集团等多家央国企主动调配专业力量与大型设备，对部分屋顶私搭乱盖进行集中拆除。
1: 在陈代镇江头村，一公司楼顶大型吊车缓缓起壁，在专业人员的操作下，一片片存在安全隐患的临时建筑被逐一拆除。作为长期扎根晋江、服务地方发展的建筑行业国家队，此次中建五局全力集中力量开展清障行动。
5: 我们是中建五局晋江协和产业园项目团队，接到行动指令，我们第一时间组织管理人员与一线工友统筹调配吊车等专业设备资源整治工作，为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出份力。
1: 在横板村，中建四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安全员李科平 带领着工人们拆除屋顶私自搭盖的建筑。
6: 三年前我们接到任务的话，安排了我们的人以及我们的班组，调集了我们的专业的人员到现场进行一个拆除。我们要全力的保证，争取在十天左右活全部给它收完。
1: 对于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广大企业主全面支持配合。企业表示，安全生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企业将借此次整治契机排查化解安全隐患。
7: 我们现在都大力支持政府对我们公司的一些拆除工作然后呢，我们下一步呢会把安全抓得会更紧，自查自纠，包括所有的线路改造那个消防通道全部在整改。现在我们现在也是给每个员工，就是说他们如果发现安全隐患号报上来，我们会给每个员工一定的奖励，大家时时注意安全的在一块。
1: 据了解，此次共有四家央国企助力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已累计拆除私搭乱盖建筑超10000平方米，拆掉的是私搭乱盖，疏通的是生命通道。随着央国企力量的注入，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也将更加高效协同地持续推进。
0: 7月20号上午，晋江市总工会组织慰问四家义务驰援晋江隐患整治工作的央国企队伍，给他们送去清凉与关怀。
1: 在陈代镇政府大院内，晋江市总工会的工作人员有序调配分装矿泉水、菊花茶等清凉慰问物资。这些防暑降温物资将陆续送到奋战在施工一线的工友手中。
8: 感谢晋江工会对我们福建箭头这次拆除工作的支持与关心。我们是7月14号开始嘛，然后每天都有人员的增加嘛，工人跟管理人员都有所增加，拆除范围也逐渐在扩大。本次的拆除工作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
1: 据了解，晋江市全面启动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培训大提升工作以来，福建省建设投资集团公司、中建海峡泉州建设发展公司、中建四局建设公司、中建五局东南建设发展公司等四家国有企业主动担当，迅速响应，第一时间抽调精干力量和专业设备，奔赴晋江各镇街，协助开展私搭乱盖拆除作业。
3: 7月22号，由361度、梅花、优安娜等6家晋江制造企业共同承办的2026年海峡两岸大学生设计营正式启动。
9: 设计营共吸引了海峡两岸30所高校96名设计学子参与，其中28名来自台湾，7名设计导师中3名来自台湾。在接下来的15天里，他们将深入企业，走进车间，贴近市场，设计出具有创意、符合消费潜力的作品。
10: 来的都是吴四海的同学，然后他们的专业性有的还是比较强的，反正还是挺有挑战的。期待的话，肯定是这次要拿下奖。
9: 此次参与设计营的6家企业覆盖鞋服、拉链、玩具、制伞、印刷等晋江制造行业。企业将结合自身产品需求提供设计命题，更好促进校企携手将设计创意实现落地。
11: 这次我们主要设计的方向是在我们一些建筑机器人方面的，特别是我们的地平研磨设备方面的一些工业设计。公司的话在研发投入这一块也是非常大，而且我们的产品升级换代也特别快，所以我们要有源源不断的研发创新。
9: 据了解，今年的设计营将持续到8月6号。设计营自2014年启动以来，晋江设计营已成功举办了12届，累计吸引100余所两岸院校2700多名人次师生接续参与，为123家次晋江制造企业提供超3300件设计作品，成果转化落地率达40%。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价钱开出3倍，污染上工吗？
1: 只有几个，已经4天了，矿上的损失都已经超过10万元了。上面的意思是让我们尽快的平息，这如果多一分钟的罢工，就多一块钱的损失。
2: 放上娘的屁！老子不知道尽快平息啊！
0: 啊？怎么平息？
1: 接受他们提出的所有条件吗？可要是不答应，他们就不干活，这个损失咱们赔不起呀。
2: 司令，汉口急电。

0: 那个谈判代表刘少奇在哪儿？一直在外面等着呢，请进来吧。谈。
1: 是。你说不会出什么事吧？
2: 今日共收到全国各地捐款301元5角4分，连同前两日的一共是1345元6角2分。好，把这些捐款全部汇给越州汉口方面。哎，汉口，他们被捕受伤的同志也不少，一定急需用钱。 另外，舒翁来信讲，陇海县、京汉县的工人代表们深受感召。他们打算，如果再不答应粤汉县工人们的要求，立马放人，就将举行全国铁路线总同盟罢工。
0: 这么大阵仗。

0: 成了，成了，跨越香港各大罢工都成了。哎呀，了不得呀！
1: 毛利同志，
0: 啊，看到了吗？看到了吗？中国工人阶级是有力量的，我们中国共产党是有能力领导工人阶级革命的。共产国际四大马上就要召开了，等到了莫斯科，定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列宁同志。

0: 周长先生，我等你好久了。约好的时间，人家没来迟。我想见周长先生，也很久了。此次到上海要待多长时间呢？
1: 至少2个月。
0: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认识多久了，哪里像第一次见。我和仲山先生啊，深交已久，互相嗅嗅气味啊，就认出对方了。到书房吧。

0: 进化论，达尔文自己也承认，是时代的必须。从根本上推翻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摧毁了统治阶级最惯用的思想牢笼。中国近代物质文明不进步，全因为新兴文明。
1: 是的，如果不能建立唯物史观，历史的演变就会归结为英雄、圣人、王者和上帝作用的结果。普通人根本看不到自己对社会的作用，更别提能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斗志。所以说呀。
0: 并非是知易行难，其根本是知难行易难。其实，纵观历史，就能看到，社会的一切巨变，全为人力所造，而一切的进步，只能由联合以图进步的人民完成。 历史就是人类的生命史。
1: 但世界潮流浩浩汤汤，无始无终啊！如果不能明察，不能知其所向，那还是像荒海中的一艘船。

0: 不知何日可归呀，钟山先生。人与动物不同。人类的进化法则，除了竞争，还有互助。
1: 确实要向您说明，我现在是第三国际的党员。你尽管去做你的第三国际党员。我的首长同志，我只是希望你能帮我。我们国民党啊，有人已经发表宣言要我下台。
0: 其实我下没关系啊，但是在党内，我至今没有看到哪怕只有一个能把他救活的人，也没有看到一个能把中国救活的人。钟山先生，我这次。
1: 就是带着任务来的。李大钊、孙中山，相见恨晚呐！
0: 相见恨晚呐！
1: 来来来来来，我们坐下好好谈。

0: 手上走了，本想再留他一天的，他说要到文化书局去，就先回去了。那你快吃饭吧，从晚饭到早饭，我都热了几次了，你俩都顾不上吃。走走，
1: 聊得很投机，不觉天就亮。
0: 为国共合作的事，先生怎么想？方言看全国人心所向和世界潮流，国民党啊，有改组的必要。我想说服首长让他率先加入国民党。他会同意吗？首长说，历史是人类的生命史，我和他既然对国家怀有同样一颗心愿，怎么就不能试试呢？
2: 吃饭吧。嫂子怎么样？不知道啊，这也不让进呢。这，你三个人呢？
3: 还在罢工现场呢，代表泥木工人跟仙谷署的人谈判呢。
4: 恭喜母子平安！谢谢谢谢！太好了，太好了！小美。
5: 妈，你们罢工胜利了，我好着呢，看看孩子吧。

0: 我想给孩子取名叫安英，希望她以后成为国之英才。泽为水，水之畔，成为岸。你们父子二人名字暗合。
1: 这名字好。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共发生罢工100多次，参加罢工的工人超过了30万人，且大多取得了胜利。 中国工人运动就此掀起了第一次高潮，被称为中华劳动运动新纪元。期间，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先后组织了10次工人大罢工，掀起了湘区工人斗争的高潮。湘区有7个县和地方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湖南工运走在了全国前列。 湖南也成为了当时全国革命运动发展最迅速的省区。

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燃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

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

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

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

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